0: 本事的人呐，用火车装也得装几天呢。哎，他罗先生怎么就敢说这种狂话呢？哎，就这么着，这个八爷呢和我商量着呀，给罗爷提个醒儿，也省得呀以后栽大面嘛。
1: 你们拿钱了吗？
0: 哎呦，东家，这天地良心呐，我和八爷一个子儿都没拿呀。这两幅画啊，统共卖了3000大洋，这八爷刚才都还给罗先生了。
1: 任山啊，这种事儿以后少干。像罗先生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你们怎么能那样羞辱他呢？这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做人还是善良些好，何必使人难堪呢？
0: 啊，是东家，只此一次，下回我再也不干了。
1: 好了，抽功夫去给罗先生道个歉，这件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
0: 哎，
2: 张幼林说话间已经走到了门口，但又回过身来，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王仁山。
1: 仁山，干脆一块儿都说了吧。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你看怎么样？
0: 东家，您说什么？
1: 我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
0: 哎呦，哎，不不不，哎呀，东家，这可使不得呀。我来荣宝斋的时间还没有宋栓长呢，让我当掌柜的，这不合适啊。
1: 我说你行你就行，怎么着？你看看这琉璃厂一条街，几百年来人才辈出，青史留名，难道你王仁山就甘居人后？
0: 我，东家，我愿意干，不过，
1: 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0: 啊。还是别叫掌柜的了，这个按新式叫法呢应该叫经理。哎，我提个建议啊，就是以后啊这个店里啊就叫经理吧。
1: 可以。
0: 这再有呢，就是在我王仁山当经理期间呢，这个铺子里的人员调配、资金使用，我说了算。当然了啊，我的一切您说了算呢。
1: 可以，我同意了。
0: 东家，不是我不相信您哈，这个常言道，这个空口无凭啊，您最好立个字据。
1: 行，我马上就写。仁山，立了字据，今后荣宝斋可就看你的了。
0: 您放心，我王仁山会竭尽全力把荣宝斋办好，如若办不好，我甘愿受罚。
1: 仁山，我相信你，好好干吧。
2: 井上尊光对张幼林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段时间以后，他从奉天回到京城，马上主动邀请张幼林听戏。张幼林早把这个日本人忘了，接到请帖，半天才想起来是谁。这天他准时赶到了位于前门外肉市路东的广和楼戏园，只见井上村光西装革履的已经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等候了。
1: 井上先生神通广大，红豆馆主的群英会，京城多少戏迷翘首以待，听说为了抢票都快出人命了。
3: 红豆馆主是谁？为什么要出人命呢？
1: 你不是啊？感情井上先生不是戏迷啊？
3: 我听说张先生您是戏迷，请吧。
1: 哈哈，栀子小姐怎么没来啊？
3: 我现在大部分中国话都可以听懂了，就不需要翻译了。
2: 两人说话间走进了戏园，在预定的位子上坐下，离开演还有些时候，井上村光就请张幼林给他介绍红豆馆主。
1: 红豆馆主普同先生被尊为票界领袖，跟您一样也有皇族血统，他是道光皇帝的长子义伟的后人。
3: 稍等，让我想想。道光皇帝之后是咸丰皇帝义主，普同先生的先人是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
1: 啊，事情是这样的，义伟有位老师教读甚严，

0: 常常说些要认真读书，将来好当皇帝，治理国家之类的话。有一天啊，把义伟说烦了，义伟回敬了一句：“我要是当了皇上，先杀了你。”老师把这话转奏给皇上，皇上一听大怒，派人把义伟找去，踹了他一脚。数日之后啊，义伟就郁闷而死了。
1: 这太可惜了，用你们的话说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想不到井上先生的中文进步得这么快，我该对您刮目相看了。
1: 张先生过奖了。我想认识普通先生，您能替我引荐吗？
0: 没问题，我们是老朋友。
2: 此时演出开始了，张幼林在台下很快地沉浸在戏中。台上红豆馆主扮演周瑜，种种做派极尽精妙，不断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声。井上尊光瞪着眼睛跟着看，但似乎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张幼林微微一笑给他讲解。
0: 红豆馆主演的周瑜潇洒出尘，风流绝世，与梨园俗伶迥然有异呀。
1: 请张先生赐教，区别在哪里？
0: 我个人认为区别在于气质。您仔细看啊，他的一举一动清新高雅，透着一种皇家气派。红豆馆主是位全才啊，论表演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不挡；论戏剧音乐吹拉弹唱，六场通透。甭说是票友，就是专业人士也可望而不可及呀。
1: 贵国的事情很奇怪，业余爱好者居然比专业人士成就更高，他是怎么学出来的呢？
0: 银子堆出来的呗。哪出戏谁演得好，红豆馆主就把娟儿请到家里，好吃好喝住两天，临走的时候啊，和现在这数目赠送大洋100块，外加一包大烟土。和他打交道可比在梨园里唱戏舒坦多了，收入也不菲。所以啊，这名角啊都趋之若鹜，毫无保留地给他说戏。像陈德林、梅雨田、谭鑫培、姚增禄、于菊仙，这些啊都是他的老师。
1: 哦，博采众家之长，不过竟恕我直言，好，我听过的其他名联相比，红豆馆主的嗓音不够好。
0: 您都快成行家了呀。不错，平心而论，红豆馆主的天赋条件是不太好，嗓音略带沙哑，不够嘹亮。您听啊，有时运转的不能尽意，但是他的气质弥补了嗓音的不足，就是能让看戏的都迷上他，跟着他演的人物悲喜沉落。您不觉得他那沙哑的嗓子反而别有一番韵味了吗？
1: 抱歉，我对京剧刚开始接触，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听说由国民政府汪主席提名，要请普同先生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0: 啊，真有这事儿吗？
1: 确有其事。
0: 井上先生消息很灵通啊，这会儿恐怕普通先生自个儿也还蒙在鼓里呢吧。
1: 您不是和汪主席有些私交吗？可以问问他呀。
0: 井上先生，您好像什么都知道啊。汪先生眼下为国事正日理万机，这等小事儿犯不上麻烦他。
1: 您是琉璃厂的名人，自然传闻很多，我也想证实一下，您参与营救过汪主席是真的吗？
0: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值一提。这个日本人到底是干嘛的呢？
2: 张幼林心里有了疑惑，后面的戏就再也不能专心致志地听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王仁山确实比张喜儿能干多了，可也有让张幼林窝心的地方。旁的不说，就徐管家给贝子爷卖画的事儿，就让张幼林憋闷了好几天。自从皇上退位以后，贝子爷经历了人生的巨变。虽然他不像鄂尔庆尼似的

0: 被三郎和七姨太整得那么惨，可也架不住坐吃山空，加上他不会算计，眼下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徐管家还是不错，无论富贵也罢，贫贱也罢，这些年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贝子爷，不但没偷他的东西，还竟为一家老小的吃喝发愁了。那天都快到晌午了，贝子爷已经画了好几个钟头，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他放下毛笔，换来了徐管家问：
1: 上午吃什么呀？
2: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8集。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徐管家没急着进去，定了定神，擦了把头上的汗，又整整衣襟儿，这才迈着四方步踱了进去。徐管家把贝子爷的画在柜台上展开，拿腔拿调的开口：“
6: 我们贝子爷啊，昨儿个兴致好，随手画了两笔，我一瞧啊，哎呦喂，真把我吓着了，这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作呀！”要是有心去画，十有八九是画不出来呀。我怕贝子爷随手当废纸给揉了，赶紧给您送过来。您呢，好好看看。
5: 伙计们没人愿意搭理他，云生只好走上前：“
7: 嗨，徐管家，我是跟您说了多少回了，这有人定的时候啊，再让贝子爷画；没人定啊，就先别劳这份神了。这荣宝斋啊，又不是收破烂的。”而逮着什么要什么，您倒是不怕道员给送来，可我们上哪儿打发去呢？
6: 哎呦，张先生。
8: 哦，徐管家，贝子爷还好吗？
6: 托您的福，好，好，贝子爷啊，竟惦记着您。
8: 改日我去登门拜吧。
6: 好嘞，您的话呀，我一转带到。
8: 云生啊，你刚才怎么说话呢？贝子爷是荣宝斋的老朋友，眼前不过是遇到点难处，你到柜上先支点钱，把画收下了嘛。
7: 哎呀，东家，这不符合咱的规矩啊。
8: 好好好，经营方面的事儿由王经理说了算，我不说了。
6: 这，王经理，您瞧这画都画出来了，您好歹给点啊，多少都行。
7: 徐管家，真对不起啊，这一块钱呢是我个人的一点小意思，让贝子爷千万别嫌少啊。这画呢您先拿回去啊，等有人定的时候咱再说吧。这个徐管家呀，不是我驳您的面啊，这荣宝斋的规矩是我定的。要是我带头把这规矩给破了，您说我还好意思在琉璃厂混吗？
6: 王经理说的是，规矩我懂，规矩我懂。
8: 张贤啊，我没带钱，先从柜上支两块，算是我借的。
9: 哎，东家，给您。
8: 徐管家，对不住了啊，这钱啊您先拿着，是我的一点心意。
6: 哎呀，谢谢，谢谢您呢。
5: 这件事儿让张幼林心里憋闷了好几天，实在难受的不行，他就跟何家碧唠叨着说了，末了又说：“
8: 盲人山有他的道理，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荣宝斋是家做买卖赚钱的铺子，不是慈善堂。可是，可这……”
10: 我知道
2: 你是个念旧的人，又是个热心肠。虽说贝子爷这种情况明摆着是救急救不了穷，但咱也不能袖手旁观，不是？
8: 哎，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嗨，这有什么难的？我给你出个主意。
8: 快说说。
2: 我记得当年荣宝斋是无偿使用过贝子爷的画稿印时间吧，现在咱们再把这些画稿拿出来亮印一些，付给他最高的稿酬，这不就成了吗？
8: 嘿，还真行啊。嘉碧啊，我真是娶对人了。
2: 傻样儿。
5: 这些日子疯传北伐军要打进京城了，闹得京城人心惶惶。这天王国维从清华大学进城，到荣宝斋买文房用品，把采购的单子给了赵三龙，就坐下等着，顺手拿起了桌子上的报纸看，看着看着他皱起了眉头。这时辜鸿铭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脑袋后面依旧拖着一条小细辫子，头戴瓜皮小帽，身穿大袖宽袍，手拄拐杖，一副前清遗老的派头。
10: 啊，辜先生，幸会幸会。
11: 黄先生，你也来逛琉璃厂？
10: 啊，我难得进趟城，来荣宝斋寻几分时间，顺便带些文房用品。
12: 哎，二位先生，请坐下聊吧。
10: 我刚从报上看见，叶公被当作土豪劣绅给枪毙了。
11: 是湖南的那个叶德辉吗？
10: 正是。叶公乃一学者，精于目录之学，能于正经正史之外别具独裁，旁取史料，开后人治学之门径，是位难得的人才，怎么能动不动就给枪毙了呢？
11: 我读过他的书林清画和书林余画，其中凡涉及漏版、印刷、装帧、传录、收藏、提拔、校筹等的史案掌故，皆有考证，采撷广博，实属上乘之作啊。
5: 两人正聊天。

0: 时，张幼林和张小璐走了进来。张幼林赶紧作揖问候：“
1: 两位鸿儒大驾光临，失敬失敬。”“
2: 两位先生好。”“
3: 张先生，你来上班了？”“
1: 不，这里有经理，我是闲来无事溜达溜达。”“
3: 看不出来，你还挺会找自由啊。”“
1: 哈哈，二位在谈论叶德辉吧？”“
3: 是啊。”“
1: 据说叶公为人多有悖谬之处啊，对一切新的变化都看不惯，前些日子还写出对联痛骂农民革命。”“
3: 哦，有这回事儿？”“
4: 啊，叶公的对联是这么写的：农运鸿开，稻粱黍，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批为宾间卡魁。”“
2: 请教王先生，宾间卡魁是什么意思？”“
4: 就是不文不武，不大不小，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1: 哎呀，联儿是好联儿啊，可眼下农民革命正在势头上，叶公如此口出狂言，后果自然可以预料啊。”“
3: 都是没有王法所致。”“
4: 顾先生，
3: 现在时局之所以混乱，如风日微，斯文坠地，主要原因就是没了皇帝。要是在当年，哪个敢如此造次？”“
4: 顾先生所言极是啊，叶公就是心直口快，他这是因言离祸呀。要是北伐军真打到了北京，恐怕我也难逃此下场。”“
1: 不会不会，王先生您多虑了。”
5: 王先生，您要的东西包好了。”
4: 顾先生，张先生，我先告辞了。”“
1: 我送您。”“王先生，恕不远送，欢迎您再来。”“
4: 请回吧。”
0: 张幼林和王国维虽然没有过深的交往，但他敬仰这位知识渊博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忧郁与感伤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张幼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偶遇居然就是他和王国维今生的永别。不久之后，王国维就在颐和园鱼藻轩投水而亡。“
6: 东家，夫人让您马上回家，家里来客人了。”“
1: 谁？谁来了？”
6: 到家您就知道了。”
0: 张幼林不敢耽搁，忙回了家。一进门就看见银须冉冉的霍振熙正坐在客厅里，神闲气定地品茶。“
1: 霍大叔，你事先怎么也不发个电报来呀？这让我措手不及的。”“
7: 哈，幼林，我就是要让你措手不及。”“
1: 走，今儿晚上我请您汇贤堂吃卤菜去。”“
7: 哎，北京的馆子我早就吃腻了，今儿个就在家里品尝家婢的手艺。”“
8: 霍大叔，晚辈献丑了，做了几样拿手菜，您请吧。”
0: 三人随后来到饭厅落座，酒菜已经摆满了一桌子。“
8: 来，霍大叔，
0: 何家婢给霍振熙倒酒布菜。”“
1: 您这次来北京得住些日子吧？”“
7: 不，是路过。幼林啊，我的大本营要转移到上海去了。”“
1: 啊，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居然赶起了时髦。上海那灯红酒绿的地方对您有什么吸引力吗？”“
7: 哈哈，时风日变，南京政府眼看着已经成市，对我们做买卖的人来说，南方很快就会成为风水宝地，不信你看着。”“
1: 那也犯不着您再去打天下呀。”“
7: 哈哈，我生性好动，趁着手脚利索，脑子还没糊涂，再干他一家伙。”“
8: 幼林要是有您这

0: 这股冲劲儿，这荣宝斋早就开到南洋日本去了。
1: 他呀，是今生投错了胎，白白糟践了这么一个像样的铺子。
2: 我哪有那兴致啊，一天到晚老泡在铺子里，人活着总得闹点自在吧。
1: 你呀还是老样子。哎呀，不过幼林呐，我告诉你一句话，在中国干事业，不管是搞政治还是做买卖，眼睛都得看着南边。当年的革命党是从南边兴起的，武昌起义也是在南边成功的，现在的北伐军也是从南往北打。我看呐，北伐军一旦得势，将来的政府也得迁到南方去。要是这样，荣宝斋早晚也得往南边动动。不信，你把我这话搁这儿。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压抑着人他妈的总想死亡。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今天2个小时的时间陪伴着各位朋友，节目的开场歌许嵩《对话老师》。许嵩采用歌曲的形式来回忆上学时代的时光，整首歌非常的轻松欢快，能够带你回味上课时候和老师的目光交替，以及在校园内下课之后的美好时光。对话老师整首歌曲当中展现了淘气的闯祸、焦急盼望的下课生、害怕家长发现的不及格考卷、念书时发生的很多会让人自己脸红的故事。

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朴树的音乐作品承载着很多人的青春时光。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曾是朴树多首经典音乐作品之一，由他亲自作词作曲。数年过去，再次拾起做新的改编和制作，全新演绎，新的感触，满满的情怀再次涌出。歌曲配乐以纯净的吉他作为主旋律，架子鼓的鼓点随着旋律线的推进，使整首歌变得更加的有力。就如歌曲唱的那样，那些风雨你也别想去逃避，就让他们都去吧，随着风远远去吧，让该来的来，我们在这里等待。歌词苍劲有力，也可以给人带来希望和力量，给予安慰。朴树在希望的田野上。

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邋遢的外表来欣赏你优秀的内在，与其埋怨这样一个看脸的世界，为什么不努力让自己的外在和内在同样美丽出众呢？努力变美有时候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让自己更开心更自信。对自身形象精致用心的人，可以让别人相信这样的你，相信你做起事情来一定可以面面俱到。接下来说到这个精致用心，上海姑娘就是非常精致的，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是精致的，特别有女人味道。张信哲《上海姑娘》这首歌送给各位朋友。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林一峰的歌曲《剑伤》，这首歌辗转缠绵，古风盎然，歌词和主题是十分贴切，整首歌充满了浓厚的中国风，歌曲旋律动人，歌词凄美，林一峰也展现了自己独特干净的声线。

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曲婉婷在这首歌曲当中倾注了自己对梦想的感知，用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用音乐的光明面去照亮生活的阴暗。没有人天生比别人差，只是在于为了梦想而付出了多少努力。可以说这首歌绝对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婉婷没有什么不同。

戏主题曲有点甜，这首清新活泼的单曲没有华丽的歌词，却洋溢着青春浪漫和动感，给人非常萌和甜的感觉。三国其实可以很萌，音乐也可以很萌。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苏打绿一直以自己独特清新的音乐风格和扎实的音乐功底获得大家的青睐，绿色年轻是他们非常鲜活生动的招牌。今天分享到一首歌《早点回家》，是一首温暖的情歌，以吉他编曲为底，清清淡淡的小调表达了不舍和豁达，也温暖我们对家人的情感。

唐维维为低碳环保特别录制的环保主题曲《在树河里》。这支单曲当中，涂慧源用简单编曲加上了谭维维的独特表达，传递出大家对低碳生活的向往和倡导，希望大家都能够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低碳生活，可以说是一首公益歌。

2012年，苏妙玲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专辑，第一主打叫做《时间肖像》，开门见山的用歌唱时间的命题，宣示了苏妙玲特有的极具质感的声线魅力。这首充满复古意味的优雅曲调，把苏妙玲的独特声线可以说是完美展现。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鹤东等为您带来的相声一家亲。
12: 谢谢大家。
13: 知道大家为什么鼓掌吗？
12: 啊，为什么呀？
13: 看着冠军了。
12: 行了，别鼓掌了，这就好。
13: 怎么了？
12: 都知道了，知道了，传遍了，现在都。
13: 相声有新人，全国总冠军。啊？你刚才说什么？
12: 全国总冠军？
13: 什么？
12: 全国总冠军？
13: 我是什么？
14: 冠军。
12: 你是傻子？
13: 还傻子呢？
12: 废什么话？没完了你啊！
13: 反正我得了冠军之后，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12: 不是，你先等会儿，谁不尊重你啊？
13: 云鹏。
12: 云岳云鹏啊，
13: 啊，
12: 他怎么不尊重你了？不是，你说说说说。
13: 我得了冠军之后，他看见我他都没跪下。
12: 太过分。废话，人家是师哥，凭什么给你跪下呀？
13: 我是相声有新人总冠军。
12: 是人欢乐喜剧人全国总冠军。
13: 要那我是不是得给他跪下呀？
12: 你少见他吧你。
13: 咱这冠军跟他能一样吗？
12: 有什么区别？
13: 咱说相声的冠军，看咱这身打扮了吗？啊？
12: 怎么了？
13: 看这大褂了吗？
12: 是。您再说一遍，这是什么
13: 大褂？
12: 怎么那么短啊？
13: 这是一般的大褂吗？这是？这是我师父郭德纲先生的大褂。
12: 你穿郭老师大褂，你怎么穿上他大褂了？
13: 嗨，这大过年的，我也不想提这事儿。
12: 不是，怎么回事？
13: 我师父
12: 啊，
13: 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于2019年1月1日
12: 呀，
13: 4点44分，
12: 怎么那么吉利这数字？
13: 怎么了？
12: 你别给我说呀，怎么了？
13: 感冒。

0: 停，
1: 还挺配合还。你感个冒，你说那么沉重干嘛呀？
2: 感冒了，你以为呢？
1: 我以为犯脚气了呢。
2: 感冒了，我趁他不注意，我就给穿出来。
1: 你说什么人呢？这都是啊！你赶紧给我脱了啊！
2: 怎么了？
1: 就你这个身份，不能穿师傅大褂。
2: 我凭什么不能穿？我是总冠军。
1: 不是没听说过得总冠军诱发狂犬病的呀？
2: 就得我穿。
1: 怎么就
2: 我告诉你，以后德云社这杆大旗还就得我扛了，
1: 彻底疯了。
2: 岳云鹏，还有郭麒麟，你看人都转型了，拍电影去了。
1: 这倒是，
2: 张云雷人唱歌去了，就我在说相声啊。这杆大旗就得我扛。告诉你，我接班之后，德云社那得改名，
1: 叫什么呀？
2: 叫梦云社。我当个班主最主要感谢谁呗？啊，感谢我师父。
1: 是感谢他感冒。
2: 江山父老能容我，啊，不食人间造孽钱。
1: 这词儿听哪儿熟啊？
2: 薄荷糖代表梦云社所有演职人员，谢谢您各位。
1: 不就咱俩吗？
2: 谢谢您各位。梦云社有一个我自己编的小曲儿，叫《大实话》呀。
1: 对，嗯，
2: 献给您各位。
1: 你不亏心呐，
2: 说天亲，
1: 这就唱上了。
2: 天也不算亲，哎，天有日月和星辰呐，
1: 啊，一点脸不要。
2: 日月穿梭催人老，哎，带走世上多少的人。
1: 行，你别唱了，别唱了啊！
2: 说师父亲，
1: 那真亲。
2: 有时候也不那么亲，哎，我今年才活，好寒心呐，啊！呀，曾记得到年间。
3: 二位美什么呢？呀，都干什么呀？这是
2: 亚军，
3: 骂谁呢？谁亚军呢？
4: 我说你们俩可太狂了啊！
3: 刚才我在后台，我听半天了啊，冠军就冠军，你嚷嚷什么呀你？话筒不好使，脑血栓炸了，心脏起搏器你安多了是怎么着？
4: 不是，
3: 再说你穿的什么玩意儿啊你？你脱什么玩意儿啊？你太难看了！
4: 你脱！我也觉得不合适，哥你。
3: 孟鹤堂，我跟你说啊。决赛那天要不是你师爷我嘴下留情，你能拿冠军？
4: 早把你咬死了。
3: 行，我是狗是怎么着？我先把你咬死。参加完这个节目，你知道岳云鹏对你怎么评价吗？
4: 岳云鹏怎么说的呀？
3: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梦云社，我岳云社还没开呢。
4: 你听听，人家岳云社还没开，你开什么梦云社？呸！
3: 不要脸，不要脸！你拿冠军我都不买，我跟你说。
0: 别喊！怎么意思？怎么自己人还打起来了呢？
2: 你可来了，金飞！哎，
5: 你看看这是，可是见着亲人了，这是。哎，是。
2: 我跟你说呀，八强。
0: 你等会儿，等会儿。
2: 八强，
0: 你这咱聊天，你别老提这名次行不行？
2: 八强怎么了？
0: 你别老提这八强，
2: 你不就是八强吗？
0: 我不爱听这句。
2: 他不是八强吗？
1: 他不是八强吗？
3: 他是八强吗？
4: 他是八强啊。
0: 咱是八强吗？嗯。你就别承认了，你就。你看你站好了，你看你，
3: 不是，
0: 别了嘴，你现在你这是什么样的？嗯，你这叫老太太摸电门，
5: 抖起来了，你知道吗？
0: 你老太太看地图，
5: 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0: 话还得说回来呀，这相声有新人，这个冠军呢，还真是老太太抱孩子。
2: 什么意思？
0: 人家的呀。哎呀，
5: 别哭了，哎呀，
4: 行了，你下回继续努力呀。
5: 下回
0: 啊，合着这回就算了是吗？我跟你没关系，小妹，我跟你说，你拿那总冠军那作品是不是我给你的？
1: 是啊。
0: 那你说那总冠军那是不是得有我四分之三呢？那里边
4: 凭什么？
0: 我不给你，你拿什么得冠军呢？你要不淘汰，你能把作品给我吗？哎，那你那个奖杯那个军功章不得有我一半吗？你有我节吗？
2: 给你，我现场给你的时候你怎么不要呢？
0: 废话，当时那么多人看着呢，我能要吗？
2: 哎呀，没人看着你就要啊？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
0: 那这是背地里，你说这事儿啊？
2: 我不就膨胀了吗？怎么了？
0: 你膨胀，你给他丢人呢你。

0: 那我怎么不丢人？
1: 我给你出一主意啊，
2: 你把冠军给我呀。
3: 我就来一个补位冠军。
4: 不是你补什么位？补位是亚军补位。
3: 对呀、啊，废话，我怎么就补？
4: 你抽八强，你补什么？你什么意思？好长时间没见了啊！
5: 就是，哎呀，
4: 咱得握握手。好、啊，握握手，握握手。
6: 石岩，
0: 这是个女孩，把手给我散开，
6: 过分了。
0: 也得抱抱，对吧？哎呀，
4: 比我过分啊！
6: 不干，这节目看这么长时间了，心里没数吗？
7: 嘿，你最近好像瘦了哎。哦，你要记得吃东西啊！嗯，今天晚上我准备请你吃那个香港的叉烧饭。
3: 你别说话了，你一个汤山的，你装啥台湾的你？再说人家天宇打台湾来，你请他吃港式叉烧饭？嗯，走天宇，咱吃香叉去，1块钱一根儿。
6: 别说了，1块钱一根。
8: 我说你们几个，光跟他说话呀，怎么没人理我呀？
4: 别站。天宇老师，这个来有什么事情吗？
5: 我呀，我就为伸张正义来的。看看你们几个现在的样子啊，想想当初为什么学的相声，就为拿今天这个冠军吗？我从台北来的，是相声让我有机会跟大家聚在一块，是传统艺术让两岸的中国人心更近，情更深，这不是比拿冠军更重要吗？好，是吧？
4: 你们听啊，你们听着，跟我刚才说的一模一样。
9: 哪一样啊？
10: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相声一家亲，是来自孟鹤堂、周九良、谢金、李鹤东等表演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李金斗、陈永泉先生的天文学。
11: 您是相声演员？
12: 对。
11: 认识我吗？
12: 你啊？不认识。
11: 连我都不认识啊。行了。嗯，行了。
12: 怎么了？
11: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认识认识我。
12: 干嘛？你要打我是怎么着？
11: 打你干嘛呀？今天咱们好好的交往交往。哦，互相认识认识。哦，
12: 那么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1: 我呀，啊，我是一位天文学家。
12: 哦，天文学家。
11: 对对对。
12: 那么您专攻哪门呢？
11: 哎呦，那太多了。首先我研究地球、月球、太阳系，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这些星球的位置在哪儿？距离咱们这个电力学院有多远？哪个星球有人？哪个星球没人？有多少男人？多少女人？他们结婚了没有？啊，是男的跟男的结婚呢，还是女的跟女的结婚呢？啊？
12: 您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1: 什么叫胡说八道？这就是我研究的项目。啊，明白了，明白了。你对我研究的项目产生了怀疑，对不对？呵
12: 呵，这话您说的可不对啊！我对您所讲的一点都不怀疑，
11: 这就好嘛，
12: 根本就不信。本来嘛，什么叫男的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呢？
11: 你也不信啊？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当着大家的面，咱们来个当场测验。
12: 怎么测验呢？
11: 有关天文学的事儿，你问我，可以说是问一答十，对答如流。如果我说不上来，那我算假冒伪劣产品。哦，怎么样？
12: 好，
11: 天文学的事儿随便问啊。
12: 行
11: 啊，同学也可以问啊。哎，啊
12: 啊，那我问问你啊，
11: 随便问。
12: 你说说这天吧。
11: 啊，这样啊。
12: 你们天文学家吗？
11: 对啊。
12: 那你说说这天吧。
11: 天啊，哎，天是吧？
12: 啊，天。
11: 天很大呀。
12: 是啊，啊，不小啊。
11: 这个因为这个天很大呢，这个简单的说吧，啊，这个说多了你也不懂。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天呢。
12: 啊，天哪。
11: 啊，就是这个天，天人一理呀。
12: 什么叫天人一理啊？
11: 这就不懂了，不是？这就是学问呢。哦，哎，天人一理啊，就是说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定而不可移的。
12: 哦，天上有什么，人身上就有什么。
11: 不信你可以问呢。
12: 那我得问你，
11: 随便问。
12: 天有日月，人有什么？
11: 人也有啊。
12: 人有什么？
11: 人有二目。
12: 二目？
11: 对，
12: 这日月是照亮的，
11: 二目是看路的。

0: 四十，
1: 哪四十？
0: 春夏秋冬。
1: 人有四肢，
0: 哪四肢？
1: 胳膊大腿。
0: 哦，这比四十。
1: 哎，
0: 哦，天有五方，
1: 哪五方？
0: 东西南北中。
1: 人有五官，
0: 哪五官？
1: 眉目鼻口耳。
0: 嗯，天有五行，
1: 哪五行？
0: 金木水火土。
1: 人有五脏，
0: 哪五脏？
1: 心肝脾胃肾。
0: 你先别乐，
1: 不是乐啊！
0: 天有北斗七星，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七窍。
0: 这七窍，
1: 哎，这是个知识。
0: 什么叫七窍啊？
1: 哎，就是说这个人这个脸上有七个窟窿，
0: 是吗？
1: 哎，你不信，我可以给你指出来。
0: 好好
1: 啊，两只眼睛俩窟窿吧？
0: 对对对。
1: 啊，两个耳朵俩窟窿。
0: 哎，
1: 啊，两个鼻孔俩窟窿。
0: 这还六个呀？
1: 哎，这还一嘴呢。
0: 啊？你这凑窟窿了呀？
1: 不是凑窟窿，这是对称的，这是学问。
0: 还有
1: 什么？
0: 天有无数的星斗，数不过来。
1: 这你问不住我。人有无数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吗？
1: 哎，不信，数数我眉毛有多少根？
0: 那数不了，
1: 完了吧？
0: 哦，
1: 你问不住我。
0: 天有360度，
1: 人有360个骨头节儿。
0: 嗯，天有一道天河。
1: 天河，
0: 人有什么？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一挂大肠。
0: 大肠。哦，这大肠就比天河呀。
1: 对了，学问。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阴天。
1: 阴天，
0: 太阳月亮都看不见。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双目失明。
0: 双目失明，
1: 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哦，天有半阴天。
1: 半阴天
0: 啊。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
0: 巧蒙眼，
1: 哎，似看见似看不见，迷迷糊糊的。
0: 天有掉几个雨点儿。
1: 人有迎风流泪。
0: 迎风流泪，
1: 哎，老年人早晨出去了，风一吹，
0: 嗯
1: 啊，掉几个眼泪。
0: 哦，天有火烧云。是红的。
1: 红的。
0: 嗯，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呀？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哦，
1: 上火了。
0: 哦，这也是红的，
1: 发炎，红的。
0: 天还有？
1: 还有什么？
0: 天有这个半阴天啊，掉几个雨点儿，还有点火烧云，
1: 全赶一块儿
0: 了。这巧了。
1: 人也有啊。
0: 人有什么？
1: 人有巧蒙眼，迎风流泪，外带烂眼边。
0: 哎呀，这人还受得了啊？
1: 是你那天还请得了啊？
0: 啊，
1: 怎么样？
0: 有点意思。
1: 没问住我吧？
0: 没问住。
1: 这是不是学问？
0: 哎，是学问，
1: 当然了。
0: 哎，
1: 你别看你没问着我，哎，当着大家的面，我问你一个问题，说不上来。
0: 哎，如果要像类似的问题，说不定我也答不得上来。
1: 那好，当着大家的面，您讲一讲，
0: 嗯，
1: 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哎，什么？
1: 阴天是怎么回事？这是个天文学的知识啊，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0: 阴天怎么回事？这阴天怎么回事？这是老天爷的事儿。这你怪我干什么？
1: 您大家听一听啊，他这个像话吗？啊啊，这阴天是老天爷的事儿。
0: 对对对。
1: 哦，老天爷。
0: 哎，
1: 老天爷是男的是女的？
0: 老天爷当然是男的了。
1: 男的
0: 啊，
1: 那就属于是公的。那母老天爷在哪儿？
0: 还有母老天爷呢？
1: 啊，他们结婚了没有？下了多少个小老天爷
0: 啊？
1: 你得给讲出来，是不是？这你得说呀。啊，说不上来了吧？您说那不对
0: 啊？
1: 我们研究的是科学，您这宣传的是迷信。没有老天爷，
0: 啊，
1: 这个阴天有阴天的科学道理，
0: 啊，
1: 它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知道吗？
0: 啊，
1: 当着大家的面可以讲一讲是怎么回事。
0: 哦，您就问这阴天是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0: 不知道。
1: 费这么半天劲，你不知道？
0: 哎，这问题
1: 啊，
0: 不但我不知道
1: 啊，
0: 您问哪位，哪位也不知道。
1: 你这话太绝对了，你只能说你不知道，你不能说在座的朋友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0: 哦，那哪位知道？
1: 我就知道。
0: 啊，
1: 我就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哦，你知道啊？
1: 我知道
0: 啊。哦，那好极了。你知道
1: 啊？
0: 你说
1: 啊。对啊，
0: 你说，你说我听听。

0: 让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面目表情？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哎，说说说，用这下巴颏指人，啊，对人不尊重？
1: 怎么了？
0: 你瞧不起人呢？
1: 没有，
0: 是不是？现在我们提倡精神文明啊！
1: 啊，对啊，
0: 是不是？你街上打听路，你都得客气客气啊，朋友。我请问你，我上那个电力学院怎么走？人家可以告诉你，像你是这什么？哎，站住，告诉我，告诉说，我上法院怎么走
1: 啊？我上法院找谁去啊？
0: 你在那儿受受教育啊？
1: 这怎么说话？
0: 本来嘛，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你向我请教。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了。
0: 哎，他不是记着，这些老词儿是教育我们人要懂得文明礼貌，是不是？当初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也应该是这样吗？是不是？你老师会说相声哦？你会说相声，好啊，说一段，说一段。没有这样的吧？
1: 哪能那么说、啊、
0: 当然了，你跟你老师学相声的时候，你一定是非常有礼貌的。
1: 嗯，那当然了。
0: 这件事儿你不知道，你向我打听也应该有礼貌。当着大家的面你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吧。我可以告诉你阴天是怎么回事。
1: 你就说鞠一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说这么一大套啊？
0: 因为刚才你不懂得礼貌，我就要说这一套。
1: 鞠个躬啊。
0: 哎
1: 哎，好。
0: 这干嘛呢？
1: 鞠躬了。
0: 哪是鞠躬啊？
1: 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
1: 啊。啊，有这么大个的母鸡吗？
0: 有你那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的是一躬到地，不在90度也得在70度。
1: 客气这么麻烦劲儿的、
0: 哎、深一点。
1: 70度。
0: 哎，
1: 别人呢？
0: 你给谁鞠躬？
1: 给您鞠躬吗？
0: 你得看着我点啊。
1: 还得看着点。
0: 哎，
1: 这麻烦劲儿。
0: 你瞪我干嘛？
1: 别的了。看着你点，
0: 看也没有这么看的呀。
1: 那我怎么看呢？
0: 哎，你带点笑模样啊。
1: 哦，还得笑着点，
0: 显得你谦虚啊。
1: 麻烦劲儿的。
0: 您听听这什么鸟叫唤呢？
1: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
0: 没有这么笑的呀。
1: 那怎么笑啊？
0: 哎呀，你应该似笑似不笑，仿佛要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呲牙，笑容在肉皮里含着，这样显得你谦虚谨慎好学。
1: 哎呀，这可难了
0: 啊！不是难呢，都是这样笑。
1: 哦，我们得似笑似不笑。
0: 对，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是的，
1: 勉强要笑嘛，这个笑模样在肉皮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来。
1: 我说你有录像没有啊？
0: 你这样吧，当着大家的面好好鞠个躬，面带笑容，我告诉你阴天怎么回事。
1: 好
0: 啊。
1: 先生，
0: 你看你这种态度，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哎哎，
0: 因为这是个学问。
1: 是，
0: 你不要这耳的听那耳的嘛。
1: 哎，
0: 不论在某一个场合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啊，天文研讨会，
1: 嗯，
0: 天文讲用会，
1: 是是，
0: 学术报告，有人提出来了，朋友们，我们来探讨个问题，阴天是怎么回事？
1: 嗯，
0: 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一说，别人都得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人家会知道阴天是怎么回事。记住了，你不就问这阴天吗？
1: 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太阳。
1: 哎，没太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苗阜、王声为您带来的《享受生活》。
11: 王声老师是大学生，
12: 您也是
11: 了不得呀！陕西师范大学当年的高中生。
12: 哎，对，
11: 他是那年是
12: 我到底什么学历呀？
11: 大学生跟我说过了，
12: 这怎么还是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呢？
11: 这是谦虚的说法。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
12: 哎呦，
11: 高中生
12: 没有您这么说话
11: 了不得。
12: 嗨，
11: 在我们那一片、别说在我们那片
12: 啊，
11: 在陕西、西北
12: 哟，
11: 乃至全国相声界，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12: 啊，
11: 可以称得起是一位可有可无的人物。这点来说，
12: 我让你捧我了，
11: 怎么了？
12: 什么叫可有可无的人物啊？
11: 人要谦虚。
12: 那您别说了好不好？
11: 你要跟我比那更了不得了，我没什么文化、真格的啊，王声老师可是畜类、8岁的好演员、这我确实跟你比不了。
12: 我听您说话老这么别扭。
11: 最早就开始写文章，
12: 嗯，
11: 对吧？那时候在网络上写，
12: 对对，发网文。
11: 当然了、那时候年轻、也有些许的可能情绪上波动比较大。
12: 哦，
11: 拿现在话叫愤青。
12: 哦，愤怒的青年
11: 特别喜欢在网上骂街。
12: 哎哎哎，没有啊，
11: 当然不能叫骂街啊，现在文词叫吐槽
12: 啊，吐槽。
11: 王老师在网上哗吐一槽，哗吐一槽，哗吐一槽。
12: 这个词儿不能拆开
11: 啊，就那个意思吧。
12: 啊，
11: 那时候在哪儿？在西祠胡同
12: 啊，有这么一个。
11: 可能有些朋友上网的知道啊，
12: 老网友都知道，
11: 那个水平之高，能耐之大。
12: 嗯，
11: 每每的想起来，我都想向王声老师多多的请教一爱。
12: 一爱
11: 多么的卖萌。请教一爱，感觉

0: 特别的好。
1: 您要说什么呀？
0: 您比如说王声老师，琴棋书画
1: 四样，
0: 琴虽然不会弹，棋下不了，书法不怎么样，但是画画是相当的好。
1: 头三样我都不会，你说他干嘛呀？
0: 这是一套词儿 啊，我不能说啥啥啥画样样精通吧？画得特别棒。
1: 哎，您真讲究，
0: 我得给各位好好介绍介绍。王老师最开始画什么？画山羊。
1: 啊，水粉画。
0: 各位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1: 您这个山羊还是个畸形，
0: 怎么？
1: 这是什么做派呀？这是
0: 鸡叫。好家伙呀！
1: 这鸡叫还能动？
0: 我这么形容的啊，大山羊，尤其是羊眼画得特别棒。嗨，炯炯有神的大羊眼，人送外号“活山羊”。
1: 什么外号啊？
0: 画活了啊？
1: 没有您这么说。
0: 后来不画这个了。画公鸡。
1: 啊，对，
0: 大公鸡。好家伙，画特别棒。
1: 等会儿，等会儿，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0: 鸡冠子。
1: 这个呢？
0: 鸡嘴飞。
1: 多难看呢、啊、这玩意儿。
0: 杨丽萍见过吗？
1: 你这不是杨丽萍，你这是奥特曼，这玩意儿这是
0: 鸡之灵吗？哎
1: 呦，这人家是雀之灵。
0: 这个感觉画多棒。尤其是鸡眼。炯炯有神的大鸡眼画特别棒啊。
1: 苗老师，苗老师，那个东西炯炯有神不了。
0: 画鸡点睛吗？
1: 鸡的眼可以炯炯有神，鸡眼是病不成。
0: 特别好啊，人送外号活公鸡。
1: 什么破外号？
0: 活了啊。后来画王八，画的不怎么样，对吧？画的不怎么样。
1: 没画好，主要是怕得外号可能。
0: 勤学苦练，文人都有这样的爱好。
1: 是，
0: 现在也加入我们陕西省的大协了。
1: 什么协？
0: 大协。
1: 不不不，我净是小协。
0: 大字协会嘛，
1: 那叫书法协会。大字协会，
0: 我不太了解这个。原来他书法不行。
1: 哎，我不会写大字。
0: 现在在家练。哼，粘垫儿。
1: 对，
0: 湖笔。灰墨。
1: 您听，
0: 都弄好啊，塞的墨点子，再加描红。
1: 我才描红呢。
0: 你得从一步一步开始做起。
1: 那我不要粘垫好不好啊？我
0: 模仿好多人呐。模仿好多人，比如说，他最喜欢的书圣伏羲。
1: 谁？
0: 伏羲呀、啊？
1: 还霍索伊呢？还伏羲？书圣王羲之。
0: 啊，我就记得有个羲字，写多好啊。王羲之写过《兰亭序》，
1: 对，
0: 有没有？
1: 有有有，
0: 写的多好。用河豆浆，用
1: 用，哎呀，王羲之还是个吃货，明白？
0: 永和啥来着？
1: 永和九年，啊，
0: 就这个啊，临帖，叉叉叉叉叉开始临，后来又学人家那个
1: 谁呀、啊？
0: 东坡，
1: 苏东坡
0: 都知道啊，苏东坡是秦朝之后的一位。
1: 你自救能力变强了。
0: 写的特别好啊。特别好，尤其是那个江城子。
1: 哦，十年生死两茫茫，
0: 写的多好啊。里面有些词儿啊，还用通假字。哦，字儿音都不同啊。
1: 是吗？
0: 十年生死两茫茫，
1: 头一句
0: 不思量，自难忘。
1: 对，
0: 你看忘不念忘。自难忘。哎，喜洋洋灰太狼。纵使相逢应不识，圣斗士美猴王。挖掘机哪家？
1: 神经病！你这是怎么？你这是江城子？
0: 我就说这感，各位不知道啊，我这是捧您，我的水平有限，您的水平可高啊！老这么欺负我，你别看他比我小一点，
1: 谁欺负你了？
0: 这不就欺负我吗？
1: 我多
0: 欺负我没文化。我知道我没文化，
1: 您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从小就干不过你。
1: 这人
0: 各位可能不太了解，王声老师跟我是发小，一块呲啦呲啦呲啦长起来的。
1: 咱俩是数拉锁的，是怎么了？这是呲啦呲啦的长，
0: 小时候一块长起，呲啦呲啦长起来的。哎呦，一个大院长起来的。
1: 我们大院的孩子。
0: 想当年我调皮啊，我是我们院儿童游击队的队长，
1: 有他一个。
0: 王老师是副队长兼队员。我们在一块儿玩，
1: 满共俩人，我这还有个兼职，
0: 一块玩耍吧。
1: 您就说咱俩一块玩
0: 的特别的开心啊。慢慢长起来，是我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您进步，没有您发展的好，您像那个有时候给我拽，各位我最看不起别人给我拽。
1: 我什么时候给你拽了？

0: 各位不就是个文人吗？英明是个文人，咱还是朋友吗？
1: 不是，这
0: 喝个茶，就那个
1: 喝茶是我的爱好。
0: 哎呦，你那个爱好太大了，各位。你看我喝茶，搪瓷缸子上面写为人民服务，咔哧咔哧我就喝了。
1: 咔哧咔哧，你连缸子一块嚼了吧？这是，
0: 形容我喝茶豪迈。王老师可不是啊。那个是，
1: 好像是
0: 往那一站。自己茶有自己的茶具。
1: 自带一套茶具。
0: 拿一个皮蛙。
1: 什么东西？
0: 皮蛙呀，羊皮娃娃。
1: 您就说羊皮口袋，娃娃谁听得懂啊？
0: 专门装他的茶具。一打开，各位，多讲究。
1: 哎，我那东西是不错，我
0: 地地道道的啊，地地道道的，名宣德炉元青花。各位，您听着这东西，一听就是好。
1: 它到底是哪个朝代的呢？
0: 说明宣德炉吗？
1: 怎么还元青花呢？
0: 圆形的嘛，方的是顶。
1: 这地方没有说器型的啊，
0: 就拿这个啊，往那一放，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呱嘚，
1: 什么
0: 事先扎到那里。一喝完啊，咱一般喝完，不错，茶不错啊，
1: 好茶，
0: 挺好。王老师不，
1: 我呢，
0: 那个架势，一看茶杯，苗兄
1: 叫他呢，
0: 我想点评两句。
1: 哦，就他还说两句，
0: 说。此茶既有黄山毛峰的绵软，又有西湖龙井的醇香，更不乏红茶的浓郁，不知我这几句点评的如何呀？
1: 口感丰富。
0: 我说兄弟，说得真好。
1: 怎么样？
0: 你喝的是雪碧？
1: 哎，对。
0: 就那么个，有时候有什么意思？
1: 我缺心眼吗？这地方我
0: 有什么意思？
1: 什么人呢？这都是
0: 生活当中就要去享受它。
1: 我享受了，
0: 享受生活，快乐生活。当然这点我先自责一下啊。
1: 您，
0: 我是享受生活确实不如王胜老师。
1: 你看，
0: 第一我不爱锻炼身体。
1: 啊，对。
0: 王胜老师热爱体育，热爱生活。
1: 是，
0: 经常还主持一些那个足球的栏目。
1: 哎，我是球迷。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跟他看球应该是2012年。
1: 哦，对，
0: 欧洲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足球啊。是王老师带着你来看看。
1: 是，
0: 你跟着我一块看看，
1: 晚上一块看几场，
0: 享受生活，
1: 喝点啤酒。
0: 那天我记得是总决赛。
1: 对，
0: 那天呢，
1: 苗老师，决赛
0: 啊，
1: 总决赛是人家 NBA 的，
0: 就最后一场啊，
1: 就决赛，
0: 意大利对湖人，那场啊，场上
1: 你可能看的是总决赛。
0: 不是你，我到底
1: 没哪有湖人呢？
0: 哪儿啊？
1: 西班牙呀。
0: 西班牙和湖人吗？
1: 哎，我还这还
0: 是哪儿啊？
1: 意大利对西班牙。
0: 对，
1: 哎，
0: 意大利对西班牙
1: 是
0: 打得多激烈。
1: 对，
0: 整个场上就剩一个黑八了。就在这个时候，当时意大利
1: 你看的是台球，
0: 怎么又
1: 黑八了呢？
0: 有个球啊，他们
1: 就一个球，足球嘛。
0: 对的，有八块黑方块。
1: 哎呦嚯，
0: 就剩一个球了，就剩一个球了，
1: 压根就一个球。
0: 意大利主力啊，一脚要射没射的时候，完了，
1: 怎么的？
0: 犯规了
1: 啊！怎么犯规？
0: 加时4.5小时啊！
1: 哎呦嚯，你家电视坏了吧？可能是，
0: 怎么就坏？
1: 加时4.5小时，
0: 反正就加时了。
1: 对，加时顶大了半个小时，
0: 犯规了。走步，这就停住啊！
1: 什么犯规？
0: 走步啊！
1: 走步。
0: 是一种足球场上的规矩，叫走步。
1: 头90分钟，这22个人都站着呢吧？是吧？
0: 干嘛呀？站那儿？
1: 走步是篮球场的犯规。
0: 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吐呢，刚才。
0: 那你说个犯规手段吧。
1: 比如说手球了，背后铲人了，
0: 背后拽人裤子算吗？
1: 哎呦，你看这球赛确实新鲜。
0: 反正犯规了，就看这，太热烈。
1: 他是那年头回看。
0: 这就是享受生活吗？
1: 嗯，
0: 没事儿。自己媳妇儿啊开车带着他
1: 啊，我不会开车，
0: 多气人。媳妇儿有车多气人，人家开车，我滴滴打滴打。
1: 不吹小号吗？
0: 我吹什么小号？
1: 您啊，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滴滴打滴打，
1: 打打滴打打。
0: 你有病是吧？
1: 不是，您不是小号吗？这
0: 我滴滴打滴打车。
1: 你说明白呀！你还滴滴打滴打，我以为你对暗号呢。这地方
0: 羡慕谁？羡慕谁？
1: 什么叫？
0: 后来我稍微有点钱，我也买。
1: 你买什么？
0: 到那个修车厂。
1: 修车厂。
0: 买二手车，没钱吗？
1: 哦。
0: 买辆 bus， 各位大 bus。
1: 你说个中文我听听。
0: 公交。
1: 好。
0: 双层。

0: 公交。
1: 不是你私人买这么个车，这有什么用啊？
0: 享受生活嘛。
1: 这能让你享受
0: 双层啊？啊，我开着这个可以走公交车道。哦，这都不堵车啊。有站牌，嗯，我呲啦就停下来了。
1: 停站牌呢？
0: 把门打开，扎根烟，
1: 还打开门？
0: 不管谁上来，啊，一投钱，
1: 怎么
0: 下去？嗯，这是私车。什么霸气？
1: 您这叫什么人？您说说您，
0: 就是享受生活。
1: 您这不叫享受，这叫糟践东西。
0: 再有钱，
1: 再有点钱，
0: 买好车，
1: 把这霸子卖了。
0: 我给我自己计划啊，计划买各种各样的车。
1: 都买什么呀？
0: 比如说啊，兰比基尼。我最喜欢兰比基尼。
1: 说买车的事儿呢吗？
0: 就是外国名车兰比基尼。
1: 您说的是兰博基尼？
0: 啥玩意儿？
1: 兰博基尼。
0: 不是兰比基尼吗？
1: 兰比基尼在海滩上找去。
0: 不买那个，不买那个，不买那个，换一个。
1: 太贵了，那车也。
0: 换一个实际的。嗯。实际人不能太跑偏。后来我买切诺基，各位。
1: 什么车？
0: 切诺基，大切诺基。
1: 就这车跑不快，且磨叽着呢，是吧？
0: 什么叫且磨叽着？
1: 切诺基就完了，还且诺基？
0: 就对对。
1: 切诺基。
0: 哎，买车。
1: 这你不用跟我介绍，你那车我坐过呀。啊，屁股的一个大窗户，底下一个4x4，这边一个雨刷器，是不是那个车？
0: 别提这事儿，别提这事儿。
1: 怎么了？
0: 还提4x4呢？
1: 什么情况？
0: 各位，就这买回来，没给我气死。
1: 这车挺好的呀。
0: 多好，这干干净净啊，纯白的大黑车，我弄过来啊。哎呦，我弄过来。
1: 眼神还不老好的。
0: 怎么不老好？
1: 纯白色大黑车，
0: 我给我车起个外号叫大黑。
1: 嗯，好，
0: 纯白大黑车，我喜欢熊猫嘛，你管得着吗？纯白大黑车后边有4x4啊。嗯，开会来啊，踏踏实实停到那
1: 儿，就停小区，
0: 一天擦多少遍？
1: 爱惜嘛，
0: 爱惜它。嗯，也不轻易不开出去啊，开出去闹心，堵车呀。
1: 哦，对，路上太堵了，
0: 太堵了。嗯，马路杀手满街都是，
1: 也挺多。
0: 开车出去那天，前面有一个车，前面有一车，后边贴一行小字儿，
1: 什么呀？
0: 上面写了，女司机啊。加磨合，哼，加头一回开，
1: 个性车贴
0: 等于女魔头。哎呵，
1: 这吓人点，这个
0: 这得离他远点啊，
1: 这得你躲他。
0: 前面有红灯，嗯，滋啦他就停下来了，
1: 遵守交通规则，
0: 绿灯他也不走啊，
1: 不走，
0: 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红灯变绿灯，绿灯变红灯，
1: 干嘛呢？
0: 警察同志都扛不住了，过去一敬礼，嗯，美女啊，还没有选好你喜欢的颜色吗？你说这有多闹心？别开了，
1: 不开了，
0: 停楼下。干干净净的，
1: 爱惜他们。
0: 干干净净的啊，就这也闹心，
1: 停那儿也闹心呢。
0: 停第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孩子，嗯，在4x4后边啊，拿钥匙给我画了个等于16。你说这孩子怎么学习这么好？哎呦，
1: 难免啊，这都
0: 给我心疼的呀！赶紧去喷漆，
1: 喷漆，
0: 赶紧去喷漆啊！
1: 是，
0: 喷得干干净净的。
1: 好了，这没事。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等于16，
1: 还来啊？
0: 连喷9回，
1: 这叫什么情况啊？这是
0: 修车的师傅都扛不住了。
1: 修车的，
0: 我说伙计，咱就这样吧。
1: 怎么的？
0: 我把那个答案呢，直接给你喷上去算了。
1: 喷等于16啊？
0: 喷，
1: 这多难看呢！
0: 你就喷，你就喷，
1: 这不成这个。
0: 直接给我喷个等于16，
1: 这不成，这难看。
0: 我想这下喷完就没事了吧？
1: 安全了吧？
0: 第二天下来再一看，
1: 怎么样？
0: 打个对勾，
1: 对号。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享受生活是来自于苗阜和王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王千祥、李增瑞和说的征婚启事。
3: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啊，
4: 这叫公开招标。
3: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4: 什么事儿？
3: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4: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嗯，
3: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4: 我怎么写？
3: 征婚启事，李增瑞
4: 是我，
3: 男啊，对吧？
4: 对，没错，男的，男的。
3: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64岁。
4: 哎，不对，我46。
3: 46？
4: 46岁。
3: 怎么长得像64的？
4: 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别急，
3: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4: 对，
3: 身高1.47米。
4: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3: 我怎么看像1.47米？

0: 你这叫狗眼看人低，
1: 没这么
0: 一米七四，
2: 你怎么这四天征婚启事？
3: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0: 哎，
3: 身高1.74米，
0: 对，
3: 中年丧偶，预选，
0: 哎，没这么回事儿
3: 啊，没丧偶，
0: 没这么回事儿、
3: 啊。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0: 我呀，没离过婚，
3: 没离过婚，
0: 没离过婚，
3: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0: 我吃饱了撑的呀，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3: 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0: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3: 这话怎么讲？
0: 老光棍了，
3: 没结过婚？
0: 没有啊，
3: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0: 根本不知道。
3: 你太亏了，
0: 我亏大发了。
3: 您放心，
0: 嗯，
3: 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0: 谢谢您，
3: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0: 好，
3: 往报上一发表，
0: 嗯，
3: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0: 啊，
3: 那俩人见面的时候，
0: 嗯，
3: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0: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3: 这人过河拆桥，
0: 我知道怎么办啊！
3: 我给你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0: 嗯，
3: 征婚启事，
0: 哎，
3: 李增瑞，
0: 对，
3: 男，
0: 嗯，
3: 46岁，身高1.74米，
0: 没错，
3: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哎，
3: 对不对？
0: 嗯，
3: 北京曲艺团著名相声演员，
0: 嗯，
3: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0: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3: 事业心强，
0: 嗯，
3: 爱好广泛，
0: 对，
3: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0: 嗯，
3: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0: 嗯，
3: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0: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3: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0: 哎，只要偶好就行。
3: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0: 哪儿啊？
3: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0: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3: 这不求偶吗？
0: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3: 这说您呢，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0: 这寓意真不错，
3: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0: 写得好，
3: 全是您的优点。
0: 我的缺点呢？
3: 缺点
0: 啊，
3: 别着急
0: 啊。
3: 等结婚以后，
0: 嗯，
3: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0: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3: 啊，
0: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3: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0: 谁能没缺点呢？
3: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0: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3: 啊？
0: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
0: 啊，
3: 比如说吧，
0: 嗯。
3: 比如说您啊，
0: 我，
3: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0: 哎，你这叫怎么说话呢？
3: 这不举例子吗？
0: 举这例子，
3: 比如说您流氓成性，
0: 啊，
3: 那个征婚启事上就不能写流氓成性了，
0: 那就怎么写？
3: 那就得写潇洒风流，
0: 嗯，
3: 风流倜傥。
0: 哦，风流倜傥，
3: 嗯，
0: 潇洒风流，就是流氓成性的代名词儿。
3: 好好好好，接着写。比如说 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0: 这怎么写？
3: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0: 性情豪爽。
3: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0: 我傻了吧唧
3: 啊，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0: 老实巴交。
3: 比如说您六个手指头，
0: 我六指儿，
3: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0: 嗯，哎，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3: 对不对？
0: 嗯，身手不凡。
3: 哎，对，那
0: 这么写不行。
3: 怎么
0: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们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3: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0: 啊，
3: 你呀，打光棍去吧。
0: 没那事，
3: 嗯，
0: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3: 不服气，
0: 哎，
3: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0: 好
3: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0: 你全写缺点，
3: 嗯，
0: 说吧，
3: 征婚启事，
0: 嗯，
3: 李增瑞
0: 是我，
3: 男，
0: 嗯，
3: 括弧
0: ，
3: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0: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3: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0: 没错。

0: 张普通的脸，
1: 嗯，
0: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1: 这脸上皱纹多点儿，
0: 单眼皮儿，
1: 嗯，
0: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1: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0: 鼻子稍有左倾
1: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0: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1: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0: 面部曾患痤疮，
1: 痤疮
0: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1: 哎呀，我这脸呢是两本世界名著。
0: 本人性格暴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7: 第49讲。
8: 上一回啊，我们聊到了天桥八大怪，聊到了啊，北京曲艺团的双簧演员啊，非常著名的啊，大狗熊啊，孙宝才老先生。因为我采访他了啊，到他家啊，采访了几次吧。那么这个当时啊，孙宝才就跟我说，他说好多人啊说我是天桥八大怪，实际上呢是说错了，他们不知道啊，这个天桥八大怪是怎么来的。实际上呢，这天桥八大怪啊，是人怪，玩意儿也怪。但是呢，这个天桥八大怪究竟指的是谁呢？孙宝才告诉我说，我够不上啊天桥八大怪啊，因为我呢，没有他们的啊这些玩意儿啊，我还到不了怪的水平啊。这个怪呀，看来也不是任何人都能称怪的啊。您能称怪，您还得有一定的水平啊，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呢，还得啊。究竟啊，八大怪指的是谁呢？我记得啊，就是当年我到天桥采访的时候，问了很多的人，这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那个告诉我八大怪都有谁啊，可以说吧，10个人有10个说法。最后啊，我把他们告诉我的这些怪放到一起去梳理，竟然啊弄出来20多个怪。你看，这本来是八大怪，结果弄出20个怪来啊！到底谁是八大怪呢？后来啊，

我这个查了很多老北京有关天桥的一些史料，我才弄清楚啊，这个八大怪呀、啊，感情是有这个时间段的。也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啊，有不同的八大怪。这个八大怪呢，是天桥艺人们比较公认的怪人。这些怪人出现在啊历史的三个时期。下面呢，我呢就把我啊掌握的这个的一些史料啊的一些知识，和我采访得到的一些啊，就采访天桥的一些老人跟我讲的啊一些东西啊，这个综合到一起，跟大家呢聊聊啊这个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天桥出现的啊八大怪。第一个时期啊，是清朝末年的光绪年间。这个时期呢，是天桥民间艺人的初起阶段，被人们评为八大怪的啊，也是啊，也就算第一波吧，第一波八大怪。这八大怪的第一怪啊，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说相声的朱绍文。这个朱绍文啊，这人可了不得啊，朱绍文啊。他的艺名叫穷不怕，啊，祖籍啊是绍兴人，汉军，他还在籍的，啊，汉军的旗人，他还不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啊，他的祖籍是绍兴，啊，但是呢，他呢是生在北京，生在什么时候呢？1829年，死于啊1904年，活了75岁，从小啊他就，啊学这个京剧啊。会唱这个架子花脸，后来呢又这个标新立异改唱太平歌词，并且啊跟这个说相声的孙丑子结拜为啊把兄弟。为什么要细说这个穷不怕呢？就是天桥这八大怪第一怪。你看这个有的人听这个郭德纲啊说相声啊，他呢郭德纲曾经说过啊，说是这个说相声啊，这个说学逗唱嘛，啊是四门功课啊，说学逗唱，这个说好说，学也就知道，这个唱啊，说学逗唱啊，这逗也都知道逗乐，这个唱唱什么啊，这有的时候是唱歌，有的时候是唱戏啊，就学学唱。但是呢这个郭德纲说了一句，实际上这个唱指的是唱这个太平歌词，这句话是说到根儿上了啊，也说的比较准确。因为什么呢？这个天桥八大怪这第一怪啊，这个穷不怕可以说是说相声的老祖宗，甚至有人啊说我们这个相声啊就是穷不怕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相声就是穷不怕啊，朱绍文发明的啊，朱绍文发明的，不管是不是他发明的，但是呢朱绍文可以说是在天桥啊说相声的比较早的吧，啊比较早的啊。这个在天桥表演呢，行话叫撂地啊。什么叫撂地呢？啊这是一个行话。所谓撂地啊，就是在地面上啊，您用这个啊白灰吧，画一个圆圈啊，画一个圆圈，但是这个圆圈呢啊有大有小啊，就不是我们平常啊像井盖那么大的，或者说哈、啊、这个能站几个人的那么一个圆圈啊，这个圆圈呢可能能装啊几十个人甚至上百个人，您这一画这个圆圈就是您表演的场地了，这个等于演员呢就在这个地上表演，然后呢演完一段向这个观众收钱，所以呢我们说这个平地抠饼啊，指的就是这个啊，平地抠饼啊，您这个只个画个圆圈，您进行表演，表演完了您就收钱。当然了啊，您这个能平地抠饼，您啊必须啊您得有功夫啊，您不能说您这个圈上这块地了，您上面您就光傻笑或者呆着，那不行，您得啊不管是表演什么啊，您得您有自己的绝活，得有自己的功夫，否则的话这个观众也不是傻子啊，人家不会给你啊扔钱的啊。朱绍文会的玩意儿啊比较多，他除了能即兴

0: 定啊唱这个太平歌词啊。这个郭德纲也说到这儿了，说这个太平歌词您得是现编呐，现编现演现唱啊，您不是之前您编好了，所以太平歌词啊，唱太平词歌词的这个功夫，现在的相声演员啊几乎啊都没有掌握这个功夫啊，就是不会了。说相声啊，就是能现挂的啊已经不多了啊，能现场编太平歌词而且唱出来的也不多了啊，但是朱绍文啊，也就是穷不怕他行啊，他能即兴啊编唱太平歌词，同时呢他还擅长用白沙子在地上撒字儿，这个白沙撒字儿是朱绍文发明的啊，白沙撒字儿啊，后人啊，这个就是他撒字儿啊，最有名的撒什么字儿呢？就是他编了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什么呢？上联是画上荷花和尚画，下联是书林汉字翰林书，这副对联啊，您正着念反着念音是一样的啊，音是一样的啊，画上荷花和尚画，您正着念是这个，反着念也是这个，书林汉字翰林书啊，您正着念反着念啊也都是啊一样啊，音是一样的啊。他写完这些之后啊，这个写这个啊，也就是为了粘园子啊，这粘是粘稠的粘啊，粘不粘的那个粘，粘园子，这园呢就是啊这个圆圈的圆啊，粘园子也是啊天桥啊江湖术语。什么叫粘园子呀？简单的说就是通过您的一些表演啊，说的一些话，干的一些事儿，来吸引这些观众啊，粘园子嘛，就是把这个园子把这个场子把这人都给招来了啊，这叫粘园子术语啊。就不管您用什么手段吧，是吧，您唱也好，哭也好，喊也好，叫也好，写也好，蹦也好，跳也好，总之你要把这个人给招来啊，这叫粘园子。那么这个朱绍文用什么来粘园子呢？他是用这白沙撒字儿啊，他这一撒字儿啊，这个画上荷花和尚画，书林汉字翰林书，把这个对联一撒，很多人就过来看来了，这什么意思啊，是吧，这个就来看来了，就把这人呢就给招来了。他的这一套啊，可以说在当时啊，就在光绪年间是天桥的一怪。朱绍文呢还有很多的玩意儿啊，究竟还有哪些怪呢？咱们下回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讲。
0: 上一讲啊，咱们说到了天桥的八大怪啊，八大怪分为三波啊。第一波呢，里边的第一怪叫朱绍文啊，他的绰号呢也叫穷不怕。这个穷不怕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这个朱绍文啊，他除了会啊说相声啊，说学逗唱说相声，还会呢打竹板，他手里的竹板上啊刻着两句话：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啊。你看这个还真有文化啊，这副对联吧，就算啊对的还挺工整，满腹文章啊，对这个五车书史，穷不怕对落地贫，上联是满腹文章穷不怕，所以说呢，穷不怕这个外号啊就是这么来的啊，他自己等于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啊。这穷不怕呀，收了两个徒弟，一个徒弟呢叫贫有本啊，贫穷的贫啊。有没有的有，本事的本，本根啊，本来的本啊，

文，还有一个徒弟呢叫穷有根，也贫穷的穷，根苗的根啊，你看也挺有意思啊，贫有本，穷有根。有的时候啊，这个师徒三个人一块儿说相声啊，他们编的相声啊，针砭时弊，嘲讽陋习，在这个天桥啊，非常有名。1872年啊，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都门会传》。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个有一首竹枝词，专门说这穷不怕的，白沙撒字儿做生涯，寓所钱财蓄与发，弟子更呼贫有本，师徒名色也堪夸。这个竹枝词啊，就是把这个穷不怕的特色还有他的徒弟啊都写进去了。相声啊，现在呢，在我们生活中啊喜闻乐见啊，但是这种形式啊，在朱绍文之前，也就是在穷不怕之前啊，已经在天桥出现了。但是呢，在朱绍文之前说的那个相声啊，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文化吧，编的都是一些这个。啊，这个喜笑怒骂的一些笑话什么的，但是朱绍文呢，因为他有文化啊，你看他啊编的这些对联啊、撒字儿啊、写的这个对联啊等等，都看出啊他是有文化啊。他呢改编了许多这个民间笑话，而且呢采取这个说学逗唱的形式啊，基本上啊就奠定了相声这种表演艺术的。这个功夫吧，啊，就是基本功，实际上是由这个穷不怕这儿啊奠定的，而且呢，他还创造了许多这个相声作品，啊，比如说自相啊、黄鹤楼、庄公打马、八大改行等等啊，这些相声作品啊，已经啊成为经典了啊，到现在还被许多相声演员啊在表演啊，比如说八大改行啊、黄鹤楼啊。这个马三立啊、侯宝林呐、啊，许多相声名家后来呢也都说过啊。实际上呢，这些啊老相声啊、老相声段子，包括刘宝瑞的一些单口相声，很多呢都出自于啊这个朱绍文啊，就穷不怕啊他这编的。这是呢第一怪啊，这八大怪里的第一怪叫穷不怕。第二怪呢是滑稽演员醋尿膏，醋呢就是油盐酱醋的醋。尿就是撒尿的那个尿啊，高就是高低的高，这个醋尿高是他的外号。江湖上啊，也就是天桥老天桥啊，只知道这个人姓高，他叫什么不知道啊。而且呢，这个醋尿高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哈哈，你说是他这个醋啊，油盐酱醋的醋。尿尿啊，他高是不是他尿尿尿的高，而是他姓高啊。但是为什么叫醋尿啊，这个咱们没法解释啊。这个醋尿高啊，这个人也是挺怪啊，因为他呢整天那蓬头狗面的啊，留着这脏兮兮的大胡子，穿的呢也是油脂麻花的这个大布袍啊，一脸这个滑稽相啊，长得也。这个就是天生就是啊，这个说相声的啊，这个很滑稽，而且呢他擅长啊模仿各种人物啊，也会那个说学逗唱，无所不能吧。所以呢这个成了天桥的一怪。都市从宰这本书里边啊，对他的描写是一脸黑泥连鬓毛啊，就连鬓胡子，手拈草珠旧纱袍啊，手里拿着珠子吧，啊，骂人都做寻常事，得意人呼醋尿膏，啊，就经常骂人啊，这见谁啊就踩过谁，哈哈，当然他也不是这个踩过啊，也不是说讽刺啊，他讽刺的主要是一些社会的一些弊端吧、弊病，骂呢也是骂一些这个。啊，这个不满的一些事儿吧，所以呢，喜笑怒骂、洁身文章啊，也成了天桥一怪了。第三怪呢，是演这个滑稽的韩麻子，
这个人呢也跟这个醋尿膏似的啊，模样长得怪啊，冬瓜脑袋，紫黑的脸，眉目啊也怪诞，奇丑无比，长得特别难看，而且呢是一脸麻子啊，前额啊，也就是脑门上吧，还有几道梅花纹啊。你看这人长得真是太怪了啊，长得本身就怪，这个还甭说了啊，就是人们看他这尊容啊就惹人发笑，再加上啊他也是擅长这个说学逗唱啊，所以呢在这个天桥啊不用拉场子，拎着个大鸟笼子往那儿一站，就会招来啊许多看客。这个他也啊韩麻子也没留下名字啊，就知道他满脸麻子啊，姓韩，所以呢绰号呢叫韩麻子啊。第四怪呢叫敲盆唱曲的盆秃子啊，这人们也不知道他的这个姓什么啊，只知道他的外号啊。这个怪啊也更是有意思啊，就知道他盆秃子。所谓盆儿，就是在他呀在天桥表演的时候，手里啊总拿着一个口径啊大概有一尺长的瓦盆，另一只手呢拿着一双筷子啊，他能用筷子呀敲出各种不同的啊悦耳的声音，他一边敲啊还一边唱呢也都是自己编的太平歌词，他拿手的这个就是现挂啊，就是当场抓哏呢，让人捧腹。天桥杂咏这本书里边形容他啊，就是曾见当年盆秃子，盆儿敲的韵铮铮，而今市井夸新调，岂是秦人善此声。这是第四怪。第五怪就是玩杠子的田瘸子啊，人们也不知道他姓什么，他走道啊是一瘸一拐的，但是啊在杠子上却是身手不凡啊，既能这个寒鸦覆水啊，又能这个鹞子翻身，更绝的呀是他能用两只手指头啊支撑着在杠子上倒立拿大顶啊，这个有点绝活啊，确实呢让人啊看了这个让人啊百看不厌。都市丛载这本书里对他是这么写的，说瘸腿何曾是废人，练成杠子更通神，寒鸦覆水头朝下，变身功夫在上身啊，对他还是高度赞扬啊。但是呢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啊，就只知道他是啊这个腿有毛病啊，所以给他外号叫田瘸子。这是第五怪。第六怪呢就是表演化妆相声的孙丑子，人们呢也只是知道他的外号啊，不知道他的名儿。哎，当然他也姓孙了啊，知道他姓孙。他呢是跟这个穷不怕呀啊朱绍文啊是师兄弟儿，也是以说相声谋生的啊，因为长得呢非常丑啊，又常常呢这个穿着非常怪的这个衣服啊，有的时候甚至穿着这个出殡的丧袍啊，披麻戴孝，手里拿着这招魂幡，做出各种这怪相啊来博取人们的开心一笑吧。所以说这个天桥杂咏里边对他是这么描写的啊，为谋生计戴麻冠啊，就是披麻戴孝了啊，戴着这个出殡穿的啊这个衣服和帽子，行哭爸爸又喊冤啊，他一边走还一边哭，莫道国人多忌讳，也知除假变真钱。这个显然哈这位啊孙丑子呀是自己作践自己啊，做出各种这个比较低级下作的这个表演吧，来招引顾客啊，人家给他点小钱吧，就是以此谋生啊。还有第七怪，第七怪呢咱们下次再说。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4: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3: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4: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3: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五十一讲
2: 啊，上一讲呢我们说到了天桥八大怪，说到了前面的六怪，那么第七怪呢是表演吹鼻翁子的，打马铁壶的啊。你看这位啊，这个怪啊，他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人们呢只记住了他演的这个玩意儿了，吹鼻儿翁子啊，这个鼻啊在这儿呢应该念鼻儿，吹鼻儿翁子就是用两个特制的小竹管插到这个鼻孔里边，然后呢使劲啊用鼻音通过竹管发出有韵律的声响，随着这个声响啊，他还能哼唱自编的小调，与此同时呢他的腰上还有一个破铁壶啊，一边唱一边敲着这个破铁壶啊，十分风趣吧啊，逗人发笑。天桥杂咏里啊对他的描写是，马铁壶敲韵调扬，亦能随手携宫商啊，这个宫商呢也就是古代的音乐啊，叫宫商啊，宫廷的宫，商人的商，当时牛鬼蛇神样啊，就是鬼怪吧，看到而今转觉强，就当时啊人们看他啊这出的这些怪样啊，你想想这个鼻子里插着竹管，腰里啊挎着这铁壶啊，一边敲一边唱，逗人发笑，这个当时人们都觉得这个没觉得什么啊，就是挺可笑，现在呢觉得呢啊也是不容易，而且呢这个还有点功夫。这是天桥杂咏里边啊对这位吹鼻儿翁子的这个描述。第八怪呢就是耍石头的长傻子，人们也只知道他是一个姓长，没有留下名儿，外号啊叫傻子。其实呢啊他并不傻，你想啊在天桥卖艺啊能有傻子吗？他呢这个卖艺的时候啊经常呢带着他的弟弟哥俩啊一块耍石头，这个耍石头呢也属于啊硬气功吧啊，不单呢要把这石头啊扔起来，还要呢在这个啊把用这个石头在身体啊啊上做各种的表演啊，比如说这个啊用这个打锤子啊砸呀，他这

个一边耍石头呢，还一边卖这个大力丸啊，就这卖这个大力丸呢，过去呢也是这个天桥啊耍把式的人啊经常表演的这么一个节目吧。啊，所谓大力丸，其实呢也就是一般的这个药丸啊，但是呢他吹嘘啊，说这个吃了他这个药丸啊，就有神功神力啊，能去百病啊，强身壮体。所以呢，这个你怎么能买他这个药丸呢？他先啊做一些表演啊，你比如耍石头啊，那个很重的石头他扔起来，然后又这个掉下来的时候用手一抓啊，然后就对大伙说，您瞧瞧我这一身的力气啊，棒不棒？大伙说棒。为什么这么棒呢？就因为我吃了这个大力丸了。这个用那个耍石头吧，在天桥呢啊也成了啊一怪啊。当然他这个石头啊，据这个史料上记载啊，还有两块，还有一块大的石头。这块大石头啊，有那么几吨重吧。他呢能够用这个手啊，都就用手像刀一样啊，斧头一样来砍这个石头。这个实际上就是硬气功了。然后用手砍到这石头的时候，石头上就是这个就是掉下一块啊，然后他把掉下这块啊小的石头啊放在手里边啊，再用啊手那个另一只手去砸啊，顿时啊这块石头啊就变得粉碎。啊，这个时候他对现场的观众就说了啊，这就是吃了大力丸之后才有的这个力量，撺掇大伙儿赶紧买他的药。这个呢就是啊大概吧，就是最早的这个商品啊推销。天桥杂咏啊对他的描述是啊，猛向石头哈一声啊，就是他砸石头的时候要高喊一声嗨，抡开双臂定双睛，石头撤去石头垫，肉绽皮开也不成。仙家主石啊，主石头啊，主石是荒唐，长傻而今可作粮，顽石且能迎手碎，何须更觅点金方啊。你看对他这个描述啊还是比较高的啊。上面啊咱们就说的是第一波的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这八大怪啊，除了朱绍文啊之外啊，朱绍文他留了这个姓名了啊，也就是穷不怕吧，外号叫穷不怕啊，但是他本人小姓朱名绍文，他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那其他的那个七个怪啊都没啊留下名字啊，有的呢这个留下姓了，还有几个呀这个连姓都没留下。可见啊这些怪人啊几乎都没有文化，社会地位也比较低。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怪呀，就是因为他们长得丑，您看吧，这八大怪里边不是麻子就是秃子，要么就是瘸子，再不是就是傻子丑子，这没一个长得顺溜的啊。第三个呢就是他们的表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您看有几个就是靠这个说相声啊，靠这个啊，打情骂俏啊，靠这个骂人逗乐，几乎啊没有什么艺术性，只是靠这个长相古怪、穿着奇特啊，做怪样、出洋相来博取观众的欢心。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八大怪啊，也就是天桥的八大怪，多少有拿这些人开涮和嘲弄的意味啊。当然了，他们的表演啊，除了这个穷不怕以外，也没有什么艺可以承传。到了这个清末民初，也就是上个世纪啊一二十年代，那么也大概其实就是辛亥革命前后吧，天桥又出现了第二波八大怪啊。这第二波八大怪啊有啊，第一怪老云里飞，老云里飞的真名叫白庆林，他的堂号叫庆有轩，庆祝的庆，有没有的有，这个宣堂的宣啊，庆有轩。他最早啊是梨园行的武生演员，在天桥卖艺，除了唱两口啊，也是靠这个打把式翻跟头啊来招揽观众。他这个撂地的场子啊，也是用这个白灰啊，白灰撒字儿、哎、我们前面说到这个朱绍文啊，穷不怕就是用这个白灰撒字儿。这位啊老云里飞呢也是啊，用白灰

0: 在地上撒字儿，写着一行字儿，叫什么呢？云里飞，地里蹦，雨来散，风来乱，啊，这个呢就形容它翻跟头吧，像这个下雨一样，这个散乱，像刮风一样啊，这么快啊，它的跟头啊翻得高，也翻得远，给人以在云中翻滚的感觉，所以呢，这个绰号叫云里飞。看了很多的这个史料啊，就记载这云里飞的，因为他这个老云里飞，后来他的儿子接了他的班了啊，也成了这个天桥一怪了啊，就是后边我们还会说到的啊。这老云里飞啊，他这个确实是名不虚传啊，啊，翻跟头的技巧啊非常的高。第二怪呢，啊，就是用鼻哨吹戏的花狗熊。这位花狗熊啊，也是只留下了外号，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他的功夫啊，就是用两根竹管插到鼻孔里边，能吹出许多戏曲，还有呢各种这个啊鸟兽的声音，边吹边唱，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第三怪就是口技演员白鸟张。我们上面说这花狗熊啊，它是用鼻子啊来吹曲子。这位呢就是白鸟张啊，他是用这个能吹啊各种的这个鸟的叫唤啊。实际上呢就是后来的我们说的这个口技。他的真名叫张昆山，老北京的许多报纸啊都介绍过他，因为他那个演这个用口技表演啊，这些各种的鸟叫啊，这个真是惟妙惟肖。而且他也自称啊，凡是能飞的一概能学。白鸟张的口技当年在京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都市丛载这本书里边啊就介绍这位白鸟张，有一首竹枝词是这么说的：学来琴语韵低昂啊，韵呢韵调啊低昂，都下传呼白鸟张啊，都下指的就是北京啊，首都的都，下面的下啊，过去古代就是这个古籍当中啊，一般的说都下都是说的是指的是北京啊，都下传呼白鸟张，最是柳荫寒醉后，一声婉转听莺凰。这是第三怪，第四怪呢，我们啊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二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第二波的八大怪，说到了第三怪白鸟张，那第四怪呢，就是耍活蛤蟆的。这位更有意思，他只留下了玩意儿，没有留下姓名。因为这个演员啊，他呢年过花甲，演出的时候啊，呼蛤蟆是学生，他这个岁数比较大了啊，这个管这个蛤蟆啊叫学生啊，所以一招呼学生，蛤蟆呢便自己啊爬过来，所以呢人们又叫他教书老先生。其实啊，他并没有文化，就是靠这个玩这个蛤蟆呀，啊，玩出了名儿，哈，你说这有意思吧？管这蛤蟆叫学生。第五怪，就是耍金钟卖唱的，也没留下姓名，人们啊，只记住了他的玩意儿，啊，就是耍金钟。什么叫金钟呢？这个钟，啊，就是锃光瓦亮的一个铜的这个筒子。这个桶呢让他给擦的特别亮，亮如明镜。这位演员啊拿出各种的这图片照在这个亮如明镜的这个铜桶子上，他呢就会幻化出啊各种不同的影像。演员啊一边摆弄图片，一边呢唱小曲儿啊，非常的滑稽，非常的好玩啊，所以呢也成了天桥的一怪。第六怪呢就是耍中翻的王小辫儿。这个耍中翻儿，现在呢已经成为北京啊非常有代表性的民间表演的项目。这个耍中翻儿啊，各地啊就是各个城区啊都有，但是呢。

当年以这个天桥啊是最有名，同时呢这个耍中幡也是天桥最有名的表演项目。这个中幡啊是用长3丈多的竹竿子做的，挑起来顶部的伞盖呢两边配有这小旗儿和铃铛，整个这中幡啊有那么啊几十斤重。王小辫呢这个拖在手上啊，顶在肩上，头部、胸前、背后能耍出一套完整的动作啊，有这个八王举鼎、苏秦背剑、朝天一炷香啊等各种名堂吧。这个王小辫呢在耍中幡的同时还带着徒弟在现场摔跤表演，每天啊都能吸引很多的观众。关于这个王小辫啊我得多说几句啊。咱们北京啊这个现在啊有这个天桥表演啊，就天桥绝活表演。天桥绝活表演呢它有一个艺术团，这个艺术团里边他啊这个表演的项目里边其中就有啊这个耍中幡啊，当然也还有其他的硬气功的绝活啊，比如说这个大刀破斧啊，金枪刺喉啊，砸石头啊，举坛子呀、啊、等等啊，这都是绝活。这些绝活都是当年啊天桥的艺人们表演的项目啊。但是这个说到这个耍中幡，王小辫呢应该说呢是啊当年天桥的最有名的，也可以说呢是耍中幡的啊泰斗级的人物。为什么说是泰斗级的人物呢？因为啊他的徒弟啊宝善林啊非常有名。宝善林啊这个绰号叫宝三儿，可以说呢在老北京啊家喻户晓啊，都知道天桥有个宝三儿，又会摔跤又会耍中幡。这个宝三儿啊宝善林呢就是王小辫的徒弟，他呢继承了中幡表演的绝活。现在这个天桥的中幡啊已经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第七怪就是炼铁锤的至真和尚啊，叫至真和尚，实际上他也不是啊真和尚。这个人的一绝就是手里拿着几十斤重的铁锤，一边大喊一边啊朝自己的胸部猛击，却呢没有任何疼痛之感。练完了之后他便兜售自己炮制的切糕丸，就跟那大力丸似的，声称啊吃了这个他的切糕丸啊不但能治饿还能够啊抗击打。江湖从化啊这个画刊啊曾对这位啊至真和尚他的怪举啊有个描述啊，他是这么写的：卖打夸张药力真，街头叫喊未惊人，平敲左肋砰砰响，也是千锤百炼身，少林肯传受惊抛，两个银元买一包，不信当场来试验。小僧啊，就是僧侣的僧啊，和尚那个啊，小僧能挺铁锤敲啊。这个这首竹枝词啊就是等于是描写了啊这位至真和尚的表演。这是第七怪。第八怪就是耍狗熊顶碗的程傻子。程傻子在老天桥也是非常有名啊，他的绝活啊是头上能顶13个花碗，而且呢顶着这些碗能做许多高难的动作，真是啊这个让人目不暇接，花样啊也很多。除了这个绝活，这位程傻子呢还会耍狗熊，是天桥艺人的一个招牌啊。江湖从化对程傻子的描写是这样的，说程傻登场不耍熊，13宝塔耍油工，要知饭碗熊牢固，第一全凭顶上功啊。这是说他呢这个用13个碗顶在脑袋上做一些表演啊，一些动作吧啊，描写的是这个。上面啊咱们说的就是啊第二波呢天桥八大怪啊，您看这个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啊也是啊跟第一波差不多，有些人连姓名也没留下，但是呢大部分人还是啊

姓名的，说明呢这个时候天桥啊，就是在天桥卖艺的这些艺人啊，就是表演的啊内容吧，有了艺术性了啊，不像这个第一波似的只会啊这个出丑啊，做鬼脸儿，说笑话啊，来逗人，来博取啊人们的这个博取观众的眼球啊，来挣口饭吧。那么到了第二波这儿啊，你看这个包括这个成傻子啊，耍这个啊这个十三个碗啊，就是明显的就是杂技了啊。还有比如像这个至真和尚啊啊，能够这个啊这个油锤灌顶吧，就直接就拿着铁锤子啊砸胸啊。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谁啊，这个耍中翻的王小辫啊，这个呢都是啊说明啊第二波的天桥八大怪他们呢已经这个怪中有异呀 啊不是光是出怪样，而呢这个怪里边啊是有绝活的。民国以后到1949年啊北平解放，天桥的演艺场子啊又出现了啊一批奇人，人们呢又把这波啊就这个时期的啊演艺场子这个演出的奇人吧，就列出八位来，也可以呢把他们看作是第三波八大怪。第三波八大怪的第一怪啊，就是这个演这个滑稽和相声的小云里飞啊，他的大号啊，他的真名吧叫白宝山啊，是我们前面说的第二波啊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啊老云里飞的儿子。因为他这个戏曲武功啊出众啊，跟他爸爸一样啊会这个折跟头打把式，而且他这跟头啊遮的让人眼花缭乱，所以呢人送外号草上飞啊壁里蹦，哈哈，这个比他爸爸还更高了啊，他爸爸是云里飞啊，他是草上飞。小云里飞啊从小是跟他爸爸在天桥撂地，继承了父亲的功夫，而且呢还有所创新，每次演出啊带着他的儿子白全福和弟子，每个人啊扮演不同的角色，说学逗唱，插科打诨啊，逗人发笑。这个呢就是非常有意思了啊。这个白全福啊，朋友们可能啊知道啊，这也是著名的相声演员了啊。关于啊小云里飞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咱们啊下回再说。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0: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如果说党是黑暗当中的一盏明灯，我们就是黑夜里的路人。如果说党是沙漠当中的一股清泉，我们就是饥渴的旅行者。如果说党是缠绵的春雨，我们就是待哺的禾苗。如果说党是温暖的阳光，我们就是沐浴阳光的花朵。跟党前行，稳坐在中国共产党这艘乘风破浪的飞船，坚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永远跟随党的脚步，向前，向前，向前。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4: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上一期的节目我们学到的内容是勿贪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与奸挑贸易，勿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多温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刻薄成家，礼无久享，伦常乖舛，利见消亡。
4: 这两句话呀，我们先从字面意义上讲，这个刻薄啊，这个人刻薄嘛，心地刻薄。成家呢，就是发家致富了，
3: 嗯
4: 啊，礼无久享，从天理上来看，他很难持久啊，很难持久的享受到通过这样一种刻薄而获取的幸福。那么伦常乖舛，伦常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五伦呐、啊、五常啊，人间的这些

0: 伦理道德啊，那违反了这个伦理道德，
1: 嗯，
0: 乖舛就是违反的意思，是吧？
1: 嗯，
0: 违反了这些伦理道德，那么他的个人的命运也好，他的家庭的幸福也好，他的事业也好，
1: 嗯，
0: 马上就要破败掉。
1: 这说的好像有点厉害，
0: 立即消亡吗？立即就看见他要消要亡了嘛。消就消失，亡就是死亡，这话很厉害啊！
1: 感觉不听这个祖先的话了，我们马上这个不好的事情就会出现。
0: 嗯、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他是讲了一个因果，
1: 嗯，是
0: 它是有因有果的，
1: 有因有果。
0: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刻薄成家是因嘛，
1: 对，
0: 礼无久享是果嘛，
1: 嗯，
0: 伦常
1: 乖舛是因，
0: 乖舛是因，利剑消亡是果。
1: 哎，真的是，
0: 它是有因有果，
1: 对。
0: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得从这个日常生活中来判断。所以在这个《了凡四训》里也讲过这样的话，
1: 嗯，
0: 他说这个一个人呢、啊，是吧？他这个是有福还是有祸？
1: 嗯，
0: 然后他可以从他的这个一些言行举止啊，啊，起心动念呢，可以推断出来。
1: 哇！
0: 然后他说，我们讲就是现在讲预测嘛，叫预测学，是吧？
1: 嗯，
0: 那这个人未来是幸福啊，还是不幸啊？是吧？未来是这个好事连连呐、啊，命运是一帆风顺呐、啊，还是这个啊，障难重重，逆境重重啊？他说他是能够看出来，
1: 就现在就能看出来，
0: 从他现在的言行举止能看出来。为什么呢？他这里有一个很深刻的原因，就是他讲究有因有果。
1: 嗯，
0: 那我们就像我们说这个地里将来长出什么样的，结出什么样的果，我们很多种地的人他知道啊。
1: 嗯，
0: 他要是种下的是这个玉米种子，
1: 那就肯定长玉米，
0: 他不会长大米，对吧？
1: 对，
0: 是吧？他如果种下的小麦的种子呢，
1: 肯定长出来的就是
0: 小麦。哎，对吧？所以他如果种的是白菜种子，你不可能指望说这长出萝卜来，
1: 或者长出黄瓜来。
0: 对，所以对于你看很多他种地的人啊，他就清楚知道我种什么样的植物
1: 种子
0: ，他就会种什么花，
1: 结什么果，
0: 开什么花，就种花得花，种豆得豆，他就很清楚。那么在这个种地上是这样，在人生当中呢也是这样的。
1: 那照李老师这么一说，好像很多人没有必要去算命了。
0: 那他自己可以推算的，
1: 自己。
0: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就讲这个，我觉得看完之后很受启发呀。
1: 嗯，
0: 他就说这个过于
1: 厚者
0: 常祸福，过于
1: 薄
0: 者
1: 常
0: 进
1: 祸。
0: 哎，这两句话
1: 跟这有点像，
0: 很受启发，是吧？
1: 嗯、对，
0: 他说过于厚者，厚就是厚道的人，
1: 嗯，
0: 他这个人比较厚道。
1: 嗯，
0: 这厚道怎么讲？那你每个人去体会吧。
1: 嗯，
0: 说这千人千种观点呢、啊。
1: 对
0: 啊，什么叫厚道？是这个语言上厚道啊，还是办事上厚道啊？
1: 嗯，
0: 还是心理上厚道啊？是吧？
1: 嗯，
0: 还是人长得厚道啊？对吧？啊，其实人的这个相貌也是受他的心灵的影响的嘛。
1: 嗯，
0: 他的心他是厚道的，言语行为是厚道，时间长连人就长出厚道相。
1: 哦，这能看出来，
0: 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他叫看相，看相。他为啥看相能看出来呢？嗯、因为相由心生。
1: 哦，有什么心长出什么相来。
0: 对，相呢由他的以前的言语和行动的一个积淀形成的一个结果。相由心生，心反映为语言和行动，是吧？
1: 嗯、
0: 最后落实在他的相貌上，形成了一个相貌。所以通过相貌呢就能查到他的心。那么这个心呢，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的人。那万法由心生啊，未来的好坏跟他的心有关哦。
1: 嗯，
0: 所以有时候通过相貌呢就可以观测到很多东西了。这个看相的原理就在这儿喽。
1: 嗯，
0: 所以那当我们说这个人他比较厚道的时候，是吧？我们可能相貌上他是厚道的相貌，那语言上是厚道的语言，行动是厚道的行动，归到根结呢，他心地是厚道的，对不对？
1: 嗯，
0: 那这样的人过于厚者
1: 常祸福，
0: 而且他说是过于厚，还、
1: 就是
0: 一般
1: 特别厚，
0: 对对对对，
1: 一般的厚还不行，
0: 一般的厚就是一般的福嘛。
1: 对，
0: 过于厚的话，很厚啊。
1: 嗯，
0: 很厚道的人呢、啊、过去讲法叫傻人有傻福啊。
1: 对，傻人有傻福。
0: 啊，他傻傻的，他虽然傻傻的，就是吃亏嘛。
1: 嗯，
0: 吃亏他不觉得吃亏，挺高兴的，别人都受不了了，哎呀你都是吃亏，他还挺好。
1: 嗯
0: 啊，那帮帮别人我挺幸福的。哎呦，这种人我们说这怎么吃傻呀，那这净吃亏呀、啊、哎，你看着啊，有福。
1: 嗯，
0: 傻人有傻福。
1: 对，
0: 中国古话里头很厉害呀、啊。
1: 说的都特别准
0: 啊，所以他过于厚者常祸福，他就未来就是有福气。
1: 嗯，
0: 那过于薄者常进祸。
1: 有的人看上去那冰雪聪明啊，
0: 啊，就是刻薄呀。刻薄的话，有时候他就长出叫刻薄相。
1: 哦，
0: 所以有的人我们自己有时候也知道，你看这个人啊，厚道相；你看那人，刻薄相啊，或者是叫精明相。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酸楚啊，尖酸刻薄。
1: 嗯，
0: 说的好听一点的，就是你刚才说叫冰。

0: 冰雪聪明是吧？
1: 是，
0: 对吧？冰雪聪明，你看他算算是为啥？他如果是为自己算，哎呀，那个其实也就是尖酸刻薄了。
1: 哦，
0: 啊，有的他尖酸刻薄不说出来是吧？但是在心里在办事的时候，他心里头自私自利啊，
1: 嗯，
0: 为自己算计的很厉害啊。
1: 对，
0: 啊，那这是刻薄。那这个刻薄呢，过于薄者常进祸，未来的日子不好，进祸嘛，啊，会招致祸端。然后因为我们也可以去观察日常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乐于助人的是吧，甚至帮助了别人都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帮助别人的人，
1: 嗯，
0: 他肯定有福气啊。因为为什么呢？他帮助了别人，别人肯定很感动啊。
1: 对，
0: 说我们遇到困难了，人帮助我，我会记住的。
1: 嗯，
0: 所以过去讲法叫滴水之恩
1: 当
0: 涌
1: 泉
0: 相
1: 报，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叫做雪中送炭呐。
1: 对，雪中送炭。
0: 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这个危难的时候，别人来帮助我们，那人家我记在心里头。
1: 有的会记一辈子的
0: 啊，记一辈子的。所以说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想办法去报答他，
1: 嗯，感恩他。
0: 即便报答不了，内心里是感恩的，是吧？祝福他，祝福他就有正能量嘛。
1: 是啊，
0: 总比诅咒好，对吧？
1: 那肯定了。
0: 啊，那所以说他的一个爱帮助人的人，乐于助人的人，是吧？首先他的气场就好，我就讲气场就强大，
1: 能量是正能量场。
0: 所以他为什么气场强大？那么多人祝福他，他气场当然强大了。
1: 对，
0: 啊，他做了那么多好事，他心地宽广，心胸开阔，没有阴霾啊，没有雾霾啊，心里头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气场强啊。
1: 嗯，
0: 越帮助别人，哦，这个气场就越强。
1: 正能量就越足，
0: 正能量越足。说他这个就是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良好气场，是吧？当然帮助别人也有前提，你身体的健康，是吧？所以有时候你看他真正乐于助人的人，他反倒很注重自己的健康。
1: 对，
0: 因为他要助人，他要有能力啊，要有体力，是吧？要有本领啊，能力、体力、本领，这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养护的。
1: 是，
0: 所以的话，他对自己身体负责任，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往往都是呢有责任心的人，愿意回报社会的人，愿意帮助他人的人。
1: 嗯，
0: 但往往有些人他不关注自己的身体，是吧？随意的很呐，啊，吃啊、穿呐、住啊，是吧？都不考虑自己身体健康，为啥呢？没有责任，因为对社会也没有责任，帮助别人也不热心，所以就有点自生自灭的感觉。
1: 他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0: 对自己也不负责任了，所以他两个是联动的，是吧？
1: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0: 对，联动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他谨言慎行，保护自己的身心？因为他有社会责任感，上对得起父母祖先，下对得起子孙后代，中间对得起这个社会，他要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啊，所以他就非常的这个守护自己啊。
1: 对，
0: 是吧？那么有的人他就不守护自己了，他就说玩啊闹啊，是吧？吃喝玩乐，吃喝嫖赌啊，为什么呢？没有责任心，不想帮助别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刻薄，也是薄嘛。
2: 朱子治家格言，又称治家格言、朱子家训，为清代学者朱柏庐所著，是我国古代的家教经典。全文仅500多字，以格言警句的形式凝结了中国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家庭教育精华。问世后的数百年间，更成为中国同盟养正的必读经典，对教化人心、保留和承传中华美德产生了持久、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0: 还有的人呢，我们这就讲，他就说这个人他发家致富了，
1: 嗯，
0: 他怎么发家致富呢？刻薄成家，
1: 可能克扣了别人的，自己赚了不该赚的便宜。
0: 这里就有很多了，是吧？这主要就是指的占别人的便宜嘛，是吧？
1: 嗯，
0: 或者说这个
1: 贪了意外之财，
0: 或者贪意外之财，或者是说对别人很苛刻。
1: 对，
0: 说到具体一点，是吧？
1: 嗯，
0: 那跟合作伙伴，我对合作伙伴很狠。
1: 嗯。
0: 哎，我这个合同条款呢设置的呀，是吧？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
1: 嗯，
0: 让别人这个日子过得很苦，自己也没感觉。
1: 嗯，
0: 啊，我就想着把别人的钱多弄到自己腰包里来，给他呢，实在是能给最低最好，是吧？那只要他能扛得过，只要他能是忍受得了啊，如果他不想要钱就更好，是吧？就是很刻薄，不替人家想。这合作伙伴是这样，是吧？有时候对自己的这个团队、对员工也是这样。尽量少给人家钱，让人家多干活啊，尽量去压榨啊，就是过去讲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剥削者的那种死情怀，就是以前为什么，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讲这个马克思啊，他那个马克思他分析那个资本家呀，是吧？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他也有道理啊， 为啥呢？他自私自利，他不是那个太坏了，
1: 只考虑自己多挣点钱。
0: 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是不管是啥家了，反正他只要是自私自利的，他就压榨。

0: 别
1: 家。
0: 人，不剥削别人。我们并不是否定这个，我觉得不能简单的就否定投资者，是吧？比如说一个人有钱，我们就一定说你是资本家。但是你说是资本家，假设说是他是资本家，资本家里也应该分有良心的和没良心的，是不是？分厚道的和刻薄的。
1: 嗯，
0: 那一个厚道的这个有资产的投资者，或者我们讲就是这个从事企业的企业家，那他不是这样的。他呢现在都提出来要把员工当成自己的亲人，在物质和精神双方面让员工的得到成长。哇，那这个就不得了了。他有这份情怀，他就是很厚道的。那如果说只考虑到我自己发家致富，是吧，把这个员工们当成我自己发家致富的工具啊，那就是刻薄。那刻薄了之后呢，你自己虽然捞到一些钱财了，礼无久享啊，是吧？
1: 不可能长久的让你去享福的，
0: 也就是守不住这笔钱财。那时他说，那我怎么守不住啊？我今天我赚了钱以后，我不再投资了，我转移，是吧？我出国，我到国外当狱工去，那行啊，没了，是吧？然后再往下，你看你后代子孙还能守住多少？他有的时候这一代可能还勉强能守得住，有的时候呢这一代都守不住，有的呢可能到了第二代，又到了第三代就没有了。因为这个积不善之家啊，
1: 必有余殃
0: 的刻薄呀，礼无久享。他这个讲，他给你讲道理，
1: 这有点像真理的性质。
0: 他这个就是你自己去观察吧，就观察吧。所以说，过去讲法叫做这个叫做功成容易
1: 守
0: 成
1: 难，
0: 是吧？赚钱容易保富难。有一个叫聂云台先生写的一本书叫《保富法》啊，他专门告诉就是怎么把这个富给他保住。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学习。尤其是很多的我们现在的所谓进入中产阶级的这个家族，是吧？我们中国今后也要，现在是小康社会啊，未来的话在到205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那中国就要进入到世界顶级的国家里面去了，
1: 就会有很多中产阶级往上的这样的人。
0: 对啊，所以我们就怎么守住这个富，守富要去研究它啊，以前我们属于创业的，现在估计还有很多的人还属于创业阶段。
1: 但是到2050年，30年以后，
0: 30年以后呢，100年以后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去学习啊。我们现在讲学习西方，是吧？它的这个经济制度，是吧？它的科技制度啊，它的军事，它的这个等等等等啊，这个，我们学这个学那个。其实我觉得，其实有一条要学，如果要学的话，
1: 学怎么保有财富。
0: 对，他们怎么200年过来了还能守得住？
1: 对，
0: 我们要学这个。你看看他这个这样一个把富贵呀、把富和贵，是吧？富就是经济上条件比较宽裕嘛，贵就是很
1: 受人
0: 尊重嘛。
1: 他
0: 是一代一代的，三代、四代、五代、八代、十代，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段是段，我们以前也是很厉害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都很厉害的。你看一个朝廷动辄都是好几百年，
1: 对，
0: 是吧？那你一个皇族的话，他等于就是能保有他的这个财富，保有几百年呢、
1: 这也不得了。
0: 周家王朝800年呢、也是不得了的，
1: 是
0: 吧？您那个唐朝也都是这个300-400年嘛、
1: 对，
0: 作为一个家族，他就等于是一个皇族啊，是吧？那不光是皇族，还有一些大家族，他都延续下来了，是吧？但是我们这个从这个鸦片战争以后，是吧？到后来这个清末，到后来这一段时间100年前后，我们实际上这个断了，我们的这个家族文化也好，守富的。保守富贵的
1: 守富之道，这样的方法也没有。
0: 我觉得在大陆反正是是少见了。你找不着了，现在你没法断了，不知道了。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啥呢？它确实是有传统的文化。你要说中国文化4500年的文字传承的历史，12000年的这个文化的延续等等，我们可以说出很多故事来。但是在家族文化的传承方面，在保有富贵，让富贵能够保持下去方面，实际上我们没有，我们空有这个5000年的优秀文化的这个承传者的名声，实际上不懂得这个方法
1: 哦，
0: 就保守富贵的方法嘛，所以他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你刻薄成家，
1: 礼
0: 无
1: 久
0: 享，这的意思就是刻薄的方法，发家致富的人是守不住钱财的。所以我们学习者，我们自己在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我觉得看着这句话就要反思啊。我现在经济条件如果比较好的话，是吧？我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我这个是不是用刻薄的方法、自私自利的方法，是吧？那有点危险啊，是吧？那反之的话，我现在虽然没有发家，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厚道啊。我不是刻薄成家，那我别着急呀、 啊，我不是刻不成家，所以我是踏踏实实的在成家，我慢一点没有关系啊，一代建不成两代啊，两代建不成三代啊，过去专业术语罗马不是一代建成的，对不对？那一样的，我们中国的这种富贵啊，我们这让我们的家族那个血脉能够承传的这样一种生命的这个辉煌的啊，一种历史，也不应该是一代建成的吧？一代建成是不是有点急了？是不是有点刻薄了？
1: 嗯，
0: 是不是有些违法，或者是相当的违法？是不是有点刻薄？是相当的刻薄？是不是有点急了，或者是很急？
1: 嗯，
0: 是不是有点杀鸡取卵了？是不是有点折损福报了？这我们要思考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咱就赶紧回头，是吧？否则的话呢，忙活了半天，钱财也守不住啊。
1: 那就白忙活了。
0: 最后的话是吧，到时候你孩子他守不住啊，
1: 嗯，
0: 下边守不住啊，是吧？然后最后，如果我们在做的是违法乱纪的事情，埋下了很多的祸根，坑蒙拐骗的方法获取的钱财，这样的话，这个都给自己的生命、给家族的血脉承传里面留下了很多的祸根。将来的话呢，这钱财里无酒享，我觉得这句话让我们很受启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另外一个他讲这个伦常
1: 乖
0: 舛违反伦理道德，利见消亡，这个话很厉害。那什么叫违反伦理道德呀？
1: 对呀，
0: 很现实的问题是吧？
1: 嗯，
0: 第一个，现在从儒家的角度来讲，对父母不孝，
1: 这就是违反了伦常，
0: 是伦常乖舛呀。
1: 哦，
0: 所以这个现在这一点，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啊，
1: 没有认识到，
0: 对吧？但是父母是吧？说我们现在学的也不知道是哪些观念是吧？认为就是人就要自己顾自己。啊，父母的话呢，你就是你管孩子，管到18岁以后就可以不用管他了。孩子呢，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事业。然后呢，现在很多人采取的方法是远离父母，工作选择远离父母的地点，上学选择远离父母的学校，将来呢，争取远离自己的祖国，跑到国外去。他得远离父母，
1: 他不跟父母在一块。
0: 我认为他跑到国外去，到国外去发展，这个也无可置非。也不能简单的说啊，留在国内的就是爱国的，出国了就是不爱国的，好像也不能这么说，是吧？我听说好像有个叫北美崔哥的讲法挺有意思的，
1: 对，
0: 他原来跟美国人讲，他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最爱美国的人都在中国的，还挺幽默的啊。前两天他又讲了一段话，我听了觉得也有道理，他说你们知道吗？现在最爱中国都在美国的。
1: 掉了个儿了。
0: 那因为到了国外以后啊，是吧，反倒对自己的国家呢更有这种冷静观察和这个客观去判断思考的这个过程了，可能会更加的发现，哎呦，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是吧？对我们有很多的恩情，都随着对国外的了解和这个远离自己的祖国，这个思念之情更强烈了。
1: 嗯，
0: 所以可能真的是祖国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都会伸出这个爱国之手，是吧？
1: 嗯，
0: 因为我也有感觉，我在国外待的时候，我觉得在国外待那段时间，我特别爱国。这种多年积淀的那种爱国的情怀啊，都在遇到从国内来的朋友的时候全能爆发出来，特别想为国家工作。
1: 哦，
0: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理解。所以说因为心中有点亏欠嘛。哎，但是就是说，那我从那个意义上讲，说一个人他出去到国外工作也好，生活也好，我觉得这也是个成长的过程。因为在国内待着的时候呢，反倒不觉得自己国家有多么的宝贵，多么的可爱，
1: 嗯，
0: 啊，多么的值得感恩，是吧？反倒离开了以后呢，他思考了，他成长了，
1: 嗯，
0: 变成了一个身居国外的爱国人士，是吧？
1: 这样也挺好，
0: 这也挺好，他生命成长了嘛，
1: 嗯，
0: 所以他选择去国外什么，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1: 哦，
0: 选择到远这个到各地方去工作也都没什么问题，关键是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对待父母的态度很重要。
1: 哦，
0: 我为什么选择到国外去？为什么选择到其他地方去？我是为了离开我的父母。
1: 这个理由就有点太狠了。
0: 这个就有点狠了。
1: 对，
0: 这个对自己是会有很大的伤害啊，所以他就会体现出其他的方面来，叫做利剑消亡啊。这个利剑消亡首先体现出来什么？首先体现出来的可能就是他的这个

0: 族延续不下去，是吧？他可能自己就不愿意结婚，
1: 嗯，
0: 就不愿意生孩子，
1: 嗯，
0: 是吧？他觉得生了孩子没什么用处，
1: 因为他也没有给父母做什么。
0: 对，所以你看，这就是很多东西。所以这个“伦常乖揣，利见消亡”这句话呢，我们要细细的去思考它。
1: 嗯
0: 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也不能谈的太多，
1: 嗯
0: 啊，但是你看，从一个孝道这个角度来讲，就要仔细观察。所以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儒家的经典里面呢，《孝经》里就讲，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
1: 之
0: 行，莫大
1: 于
0: 孝，
1: 莫
0: 大乎
1: 孝。”
0: 是吧？他说，在我们整个的现在我们肉眼可见的生命空间当中，人呢是最有灵性的，
1: 嗯，
0: 是吧？人是最可宝贵的，要以人为本了，
1: 嗯。
0: 但是人的行动当中最重要的行动是孝。孝养、孝敬、
1: 孝道、
0: 孝道，是吧？就是对我们的父母要有这种
1: 孝心，
0: 孝心是吧？要有
1: 孝行，
0: 哎，赡养的这个责任和义务，用法律语言了，就是赡养，就是要孝行嘛，
1: 嗯，
0: 是吧？因为这个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无论是从血脉的承传上、遗传基因的传递上、血肉之躯的创造上。和我们的生命成长上，灵魂的这个成长，德行的教育等等，父母是呕心沥血付出最多的，跟我们来讲是情感上的链接是最深厚的。
1: 对，
0: 当然我们如果说从一些深刻的这个思想讲，这是都是缘，是吧？讨债还债等等这样解释，我觉得深刻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从浅层角度来讲，父母对我们恩情是很深很深的，最深的这样的人，但我们应该把父母的恩情呢放在心中。
1: 对，
0: 这样的话呢才符合一个人的这个人性，才是这个也是对父母基本人权的最大尊重，
1: 嗯，
0: 是吧？父母当时我们讲说每个人都是父母就应该干他的，我们就应该干我们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些缺德的说法啊，这是违反人性的。我们心目当中其实对父母都是有这样一份恩情的，所以这份恩情要把它忘掉的话太可惜了啊，那这人伦它就降低了。
1: 哦，那刚才李老师重点给我们讲的呢是《朱子治家格言》当中的这样两句话：“刻薄成家，礼无久享；伦常乖舛，利见消亡。”听起来都是一种警醒之语，而且呢，把因果说得特别的清楚明了，报应来的也会非常的快。所以我们一定要听这个圣人之言，而且呢在行为当中按照圣人的教诲去做出来。好，那以上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对于朱子治家格言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共同感谢李老师的讲解，谢谢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简化生活，深入生命，活出灵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欢迎您把收听节目的心得体会及感悟告诉我们。中华文化大讲堂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83-1077-3371 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1: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0: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三才章第七的内容。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爱，而民莫疑其亲；臣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前几期的节目我们分别学习到了前面的四条。
2: 对
1: 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示之以好恶而民之敬。
2: 对，那这一条啊，其实也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呢，很重要的一条。
1: 哦，
2: 我们通俗的语言来讲，示之以好恶啊，示就是展

0: 示了，
1: 对，
0: 表示示范出来，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好恶呢，其实就是我喜好什么，我讨厌什么。管理学上来讲叫做赏罚
1: 分明，哦，
0: 对吧？
1: 是
0: 吧？哎，那我该赏的我要赏啊，
1: 嗯，
0: 该奖赏的不奖赏，该惩罚的不惩罚，
1: 嗯，
0: 那我这个团队就搞不清楚应该学什么，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了。
1: 哦，
0: 所以应该干什么，要不应该干什么呢？你肯定要赏罚分明，
1: 嗯
0: 啊，你说做得好的，做得好了，做得正确了，当然我就要表扬，
1: 嗯，
0: 奖励啊，做错了呢，当然就要该批评要批评，该惩罚要惩罚。
1: 哦，
0: 所以这个赏罚分明啊，本身也是带领团队的啊，或者说我们做领导人的一个很重要一项内容，
1: 嗯。这其实给员工指出了一个方向，
0: 哎，
1: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0: 对对，包括家长也是这样了，
1: 对，
0: 你家长带孩子的话赏罚分明，是吧？
1: 是，
0: 你孩子做对了要给予表扬啊，
1: 嗯，
0: 啊，他有爱心，
1: 是
0: 啊，比如说这个孝敬父母，
1: 嗯，
0: 是吧？然后关心同学，尊重老师，
1: 嗯，
0: 啊，那我们这当然就要表扬鼓励了。
1: 是，
0: 那他一些做的不好的，比如说现在有说好吃懒做
1: 啊，哦，或者是有撒谎的习惯了，
0: 撒谎的习惯，或者说我们现在讲的这花钱大手大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就要给予批评，甚至要给予一定的惩罚。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赏罚分明很重要。
2: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0: 但是赏罚分明的话，这里头有几个前提。
1: 什么前提？
0: 第一个呢，就是作为我们上位的人，是吧？作为一个领导人，
1: 嗯，
0: 作为一个团队的负责人，
1: 嗯，
0: 作为家长、老师，
1: 嗯，
0: 校长，是吧？
1: 嗯，
0: 那我们是非善恶的标准先要明确，对吧？
1: 对，我们自己首先得明白哪些事是善，哪些事是恶。
0: 哎，我们自己如果搞不清楚啊，这个事情就乱乱了。
1: 对，
0: 因为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明，
1: 嗯，
0: 一时之说。那我现在说这个事儿好，我就拍拍脑袋就做了，
1: 嗯，
0: 就过了几年发现这个事儿是不好的，我就要批评他，我甚至要把他取缔，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让那个下面就我们的部下也好，我们的老百姓啊，叫民无措手足，
1: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不知道怎么做了。
1: 对，
0: 你比如说最典型的是吧，有的时候我们现在讲这个为了发展经济，
1: 嗯，
0: 发展经济放在第一位了，
1: 嗯，
0: 为了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结果就破坏了环境，
1: 是
0: 这样的吧？就是说很惨痛啊，破坏环境的项目咔嚓咔嚓立了好多，结果过了多少年以后呢，
1: 嗯，
0: 说不行，因为环境啊是我们人类生存空间的，
1: 是
0: 我们把环境破坏了，自己都活得不好了，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代，于是呢，
1: 嗯，
0: 我们破坏环境的项目呢现在要开始关闭，
1: 嗯，
0: 要关停并转等等等等，就出现了，是吧？
1: 嗯，
0: 你这样来，哦，我们大家就懵了。
1: 哦，
0: 你如果早一点了解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1: 嗯，
0: 我今后呢就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
1: 嗯。
0: 所以现在有很多内陆地区啊，
1: 嗯，
0: 啊，待开发的地区啊，环境还没有破坏地区的人啊，
1: 嗯，
0: 我们要搞清楚啊，别人的经验教训一定要学来。
1: 我们不能再想着怎么样向别的
0: 重蹈覆辙，
1: 是
0: 吧？人家别的地区已经保护环境放在第一位了，我们现在大好环境放在这里，现在可不能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破坏掉，
1: 嗯，
0: 否则的话就变成啥呢，就民不知进了。
1: 对，
0: 是这样的吧？
1: 对，
0: 还有的时候你看当初我们讲，有的时候为了促进什么经济地方经济发展，
1: 嗯，
0: 为了让这些这个投资商啊投资人到这儿来的生活方便，
1: 嗯，
0: 要开展夜生活，
1: 对，
0: 哎，就办了很多的什么夜总会啊，诸如此类的地方，
1: 咖啡厅了，什么，
0: 哎，
1: 那个舞场了，
0: 就是，之
1: 类的，
0: 诸如此类的，是吧？
1: 对，嗯，
0: 啊，当时呢，可能是心是好的喽，
1: 嗯，
0: 但是其实呢，是非善恶没搞清楚，
1: 嗯，
0: 结果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流弊，那可能它不仅仅是一般的娱乐活动，
1: 嗯，
0: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影响社会风俗啊，
1: 嗯，
0: 影响人们道德观念的等等这些东西带来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查封咯，
1: 是，
0: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你就让很多的人就是无所措手足咯。
1: 对，
0: 当初的导引错了，现在就错了，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又涉及到这个问题啊，
1: 是
0: 我们内陆的一些发展地区的人，是吧？
1: 嗯，
0: 我们不要为了发展经济，为了招商引资，
1: 嗯，
0: 用这种方法来招商引资，那这种方法其实呢，我们讲有的时候就是用那个用毒药了，
1: 是
0: 叫饮鸩止渴法。
1: 对，
0: 而且呢，毁了自己的这个环境，是吧？有时候我们讲一些赌博呀，
1: 嗯，
0: 还是吃喝啊、嫖赌啊，用这种方法来招改变我们的投资环境，那，啊，其实这都属于叫饮鸩止渴法，
1: 嗯，
0: 啊，就是属于很危急的方法。这就是什么呢？讲赏罚不分明。
1: 哦，
0: 赏罚不明就好恶不清，
1: 嗯，
0: 是非不清，所以赏罚不清。
1: 嗯，
0: 所以呢将来就导致了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的部下将来怎么走呢，就看不清。

0: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多单位都是把这个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1: 当然是，那这个是一个过程了，是吧？
0: 是，
1: 我们每个人都有成长的过程。
0: 嗯，
1: 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就是不断在学习。所以我现在看到啊，有很多的这个团队在学习，尤其是企业家，
0: 嗯，
1: 学习精神很强。
0: 是，
1: 因为企业家，中国的企业家呢，他跟外国企业家我想不太一样。这个外国的企业家呢，往往他已经是，比如说有了一两百年。发展的经验，虽然西方国家它的文化的背景不深厚，
0: 嗯，
1: 但是人家经济发展的时间比较长，
0: 对
1: 吧？
0: 是，
1: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0: 哦，
1: 那也有，比如说一个百年老店能建成百年，中间的坎坎坷坷，
0: 嗯、
1: 是吧？各种各样的风险危机，他遇到多了，
0: 是、嗯。
1: 所以现在百年老店啊，都特别懂要遵纪守法啊、哦，他很懂这些内容。
0: 嗯，
1: 而且呢，现在请律师啊，就我们了解哈，
0: 嗯，
1: 他请律师不是用来打官司的。
0: 那用来干什么的？
1: 用来帮助他进行投资阶段的商业模式的策划的。
0: 哦，是这样。
1: 这个话就比较专业了，
0: 听不太懂，
1: 听不太懂是吧？
0: 是，
1: 商业模式就是你任何搞发展你都有个模式啦。
0: 是，
1: 你这个模式首先你符不符合市场需要，
0: 嗯，
1: 是吧？符不符合社会发展需要，
0: 嗯，
1: 符不符合法律上制定的规则。
0: 哦，他提前要论证，
1: 他提前要研究，
0: 对，
1: 他不能说能赚钱我去投资，投了三年以后说违法的。
0: 哎呀，那不是白投了吗？
1: 或者当时是合法的，过了三年以后被宣布为违法。
0: 哦，所以这个
1: 为啥？因为法律要有预测，法律要变化呀，
0: 是会有变化，
1: 反正人家都懂啊，
0: 对，
1: 他了解这个法律行业啊，法律专业啊，
0: 嗯，
1: 啊，了解这个国家政治形势啊，
0: 嗯，
1: 他把这个结合起来来进行商务模式的，我们讲这个说白了就是如何发展了，
0: 对
1: 啊，如何这个赚钱了，
0: 嗯，
1: 是吧？他有一套方法，这套方法呢，很早阶段他就要有专家的介入，而且是法律专家的介入，
0: 哦，
1: 所以好的律师做这个的，哪里是天天打官司呢？
0: 哦、
1: 打官司我们讲就是病的晚期，好的企业是不让他生病，不让他出毛病，
0: 哦，
1: 在这个阶段介入，那像这个都是什么叫百年的经验，
0: 哦，
1: 那我们现在企业呢很善学。我听说好多的企业家特别爱学习，
0: 嗯，
1: 现在我们也在讲一些像了凡四训啊，
0: 是
1: 了凡四训的经营智慧啦，啊，论语的经营智慧啦，哦、
0: 嗯，
1: 现在有很多的企业界朋友来听，
0: 哦，
1: 为什么呢？说明他们很好学，
0: 对，
1: 那这很好学是想啥学啥呢？其实就是想学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嘛，对不对？
0: 是是，
1: 想学的是成功的经验，想汲取的是失败的教训，
0: 对。
1: 那我知道了以后，我当然知道哪个方向是好的咯，
0: 是
1: 好的方向我积极推进咯，
0: 对，
1: 不好的方向呢我当然就要去制止咯，
0: 嗯，
1: 那制止以后我的部下就知道咯，
0: 对，
1: 是吧？你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个像有一些法律责任是吧、
0: 嗯、
1: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很专业的一项话了、
0: 嗯、
1: 叫做法人责任，
0: 法人责任、嗯、
1: 法人责任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一个员工我出外面卖这个公司的产品，
0: 嗯，
1: 这公司的产品啊它的介绍本来是一二三，
0: 嗯，
1: 我把它说成了七八九了，
0: 哦，
1: 就是我把它说好处说的很多，
0: 嗯，
1: 它的短处呢我一句都不说，
0: 嗯，
1: 我去欺骗顾客，
0: 嗯，
1: 然后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了，
0: 嗯，
1: 最后这个顾客拿到了以后说没有啊，它的好处只有一二三呢，你为什么给我介绍到七八九这么多呀？
0: 那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1: 你是诈骗呢？
0: 对，
1: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顾客他这个时候要起诉谁？
0: 要起诉这个公司的法人是吧？
1: 对，他起诉这个公司了，这就是法人责任、
0: 哦、
1: 法人责任不是指的公司法人代表，是公司本身要承担责任。为什么呢、
0: 嗯、
1: 因为员工没有教育好，
0: 哦，
1: 对吧？
0: 对，
1: 那员工没有教育好，那他你不公司不能说那是员工他自己乱说的，跟我没关、
0: 嗯、
1: 这个法律上不讲这个，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员工在销售这个公司的产品、
0: 嗯、
1: 然后呢坑蒙拐骗是吧？
0: 对、
1: 这个叫做我们讲就是带有商业欺诈，
0: 对，
1: 好、啊，那么你公司要承担责任是吧？当然他承担责任以后要干什么呢？他要去追究搞商业欺诈的这个员工了，
0: 对，
1: 我要向他追究责任，那他可能没有能力啊、
0: 嗯、对，
1: 他可能没那么多钱啊，
0: 是
1: 吧？可能他给造成的损失是100万、
0: 嗯、
1: 他自己的钱财呢家产可能也就没到这么多，赔不了，那这一部分就要公司来承担了。
0: 哦，
1: 那像这些都属于什么呢？都属于如果我们不学习不了解，我由着我的部下到那儿去到处乱说乱做、
0: 嗯、
1: 你最后公司都要承担责任的、啊、
0: 是，
1: 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你好恶是非善恶标准没有事先讲给我们的部下。
0: 哦，
1: 那讲给部下要坚决跟他讲啊，这个话是绝对不能说的、
0: 哦、
1: 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对，
1: 不能为了获取业绩，
0: 嗯，
1: 为了赚钱多你就什么话都说，不是说把钱拿进来就像英雄哦，
0: 嗯，
1: 你后边能干净一点哦，
0: 对，
1: 是不是？你不要说最后服务也做不下去了，然后我们都是杀鸡取卵法，
0: 嗯，
1: 啊，都是最后或者熊瞎子掰苞米，
0: 嗯，
1: 做一个走一个，做一个害一个、
0: 嗯、
1: 这样没有回头。

0: 客，最后呢你这个企业也做完了。
1: 嗯，
0: 为什么？没有长远眼光，
1: 是
0: 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
1: 哦
0: 啊，没有呢这个真正的懂得经营的方法，
1: 嗯，
0: 就做错了。
1: 其实这个善恶的标准有的时候是很细微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指的一个不太好的习惯。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他就告诉我说，他每天就孩子小学一年级的开始，他就让孩子打车回来，他说因为节省时间，他可以休息好，可以写作业，时间很充足，早点睡觉。结果长此以往，孩子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现在都上高中了还天天要打车，一出门就打车。
0: 那现在家长这个就没有眼光了，
1: 那这怎么办呢？
0: 为啥他说没有眼光呢？你看将来这个孩子啊，
1: 嗯，
0: 他进入社会以后怎么办？
1: 对呀，
0: 他进入社会以后，你家长光想着我现在替他方便了，是吧？他将来他所面对的环境可不是这样啊，因为他自己要去赚钱啊。
1: 是，
0: 最后他发现可能一个月赚下来的钱还不够打车的钱。
1: 对，
0: 那你说将来这个孩子他肯定恐惧进入社会喽。
1: 是，
0: 那我们家长其实你就是说是爱孩子呢，还是害孩子呢？
1: 哦，
0: 就是我的是非善恶标准没清晰。
1: 那家长觉得这好像刚开始也是为孩子好，也没
0: 为孩子好，看得不长远呢。
1: 哦，
0: 所以像这样一类问题呢，其实就是把我们毁掉了。还有你比如说，有时候为了爱孩子是吧？
1: 嗯，
0: 你就不让孩子学做家务活，
1: 对，不让他干家务。
0: 哎呀，这读书重要啊！现在读书读不过来了，是吧？
1: 嗯、
0: 反正是因为读书太辛苦了，可以找很多理由了。学校压力大，
1: 嗯，
0: 升学压力大，
1: 他写作业写得慢，
0: 写
1: 不完，
0: 写得慢是吧、
1: 嗯？
0: 那反过来说，你家长为什么把孩子送到压力那么大的学校里去呀、啊？
1: 是
0: 吧？
1: 是，
0: 你不能说怨学校，其实是怨家长了。
1: 嗯，
0: 最后那孩子虽然很会读书了，什么书都会读，就是不会做家务活。
1: 对，
0: 这可将来可怎么办？
1: 哦，
0: 那对于尤其对于一个女孩子，将来怎么办？那她最后将来她可能她生活很惨哦。
1: 对，
0: 也就是最后她很可能孤苦伶仃哦。
1: 是，
0: 因为她不知道和别人的生活。
1: 对，
0: 她不知道配合别人的生活。
1: 对，
0: 那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是要有互相配合的。
1: 是，
0: 我不能说她要找一个老公去照顾她，那天下那怎么没事儿？
1: 嗯，
0: 自己不想去照顾别人，去让别人来照顾自己。
1: 嗯，
0: 哪有这么没事儿呢？其实相互都是相互照顾的，对不对？
1: 是，
0: 哎，或者说我也有照顾别人的心，别人才有照顾我的心。
1: 对呀、啊，我们不能都是索取别人的照顾。
0: 我天天想着让别人来照顾我，我找到的老公一定也是这样想，让我去照顾他。
1: 哦，
0: 所以两个人就是，我是想别人来照顾我，
1: 嗯，
0: 我娶的这样的媳妇或者嫁的这样的老公，那我将来找到的这个人，他一定也是同样的想法，这叫做同气
1: 相求。哦，
0: 两个自私自利的人特别容易撞在一起。
1: 哦，
0: 然后两个有爱心的人也特别容易合在一起。
1: 哦，
0: 是吧？他互相都想帮助对方，哇，两个人碰在一起了，欢乐无比，
1: 越过越好。
0: 哎，两个人都是自私自利，只想让对方为自己，结果就他们俩撞在一起。
1: 哦，
0: 你心胸狭隘的人和心胸狭隘的人在一起，对不对？
1: 对，
0: 心胸宽广的人和心胸宽广的人在一起。
1: 对，
0: 因为人们都喜欢自己的同类嘛，
1: 是，
0: 兴趣爱好相同，志向相同，凑在一起，家庭最典型。
1: 嗯，
0: 所以如果孩子是自私自利的，我们父母想培养，现在经常讲什么孩子男孩穷着养，女孩富着养，
1: 对，
0: 其实这都错了。
1: 嗯，
0: 应该是养他的心，
1: 对，
0: 是吧？养心的话，富养穷养都对，
1: 对对，
0: 不养心，富养穷养都错。
1: 嗯，
0: 养什么心？有厚道的心，
1: 对，
0: 帮助别人的心，成就别人的心啊！这样一来，他将来凑在一起，两个人都是这样的人，
1: 是
0: 吧？富也能富过得好，穷也能过得好，
1: 对，
0: 富能够保持下去，穷怎么样？能够从穷变富，
1: 对。
0: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心很重要。
1: 是，我觉得也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士之以好恶而民之敬。希望在上位的不管是领导还是老师家长，我们都能够给孩子以正确的导引。这个正确的标准其实就可以从我们这些经典当中去判断去学习。
0: 对，我们祖先的智慧，几千年的智慧，非同小可呀。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13901-6216，13901-6216。

0: 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俊和，网址3w.51cjh.com。不妄求是知足的生命，不投机是本分的性格，不计谋是诚实的做人，不自私是净化的身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刚刚学习完《孝经》，接下来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请听叶芝林的一篇文章《西班牙生活随想》。在这篇文章里，您会发现善良的心性总会得到最好的回报。
1: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刚到巴塞罗那的时候，见到那些不曾谋面的食品，总想买回来尝尝。时间久了，却发现我最爱吃的还是原产的中国美食。如果哪一天在西班牙人经营的店铺里发现了中国食品，竟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喜悦。记得2006年的时候，有一天在路过一家水果店时，发现了中国的柿子。当时柜台上只剩下4-5个，其中的一个样子有点难看，身上有疤痕，个头也很小。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让店员把所有的柿子都放上了秤盘。但是出乎我意料的是，售货员却把那个不顺眼的柿子挑出来递给我说，这个是送给你的。那时我到巴塞罗那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买东西还需要打哑语，无法用语言沟通，但是那份善念却在买卖者之间流转，温暖了冷漠的空间，缩短了文化的距离。我当时只是想，如果只剩下一个柿子，他怎么把它卖给别人呢？恐怕只能拿回家自己吃了。他觉察到我这个小小的善念，而回应我更大的善举，干脆把柿子送给了我。2年后，我成了一家小百货店的售货员。我工作的商店与当地最大的超市相邻，顾客们大多是顺路经过这里买一些家饰。我发现客人们都很注重家居色彩的搭配，购物时往往首先提到的就是颜色，但客人们很自律，很少有人自己去动手挑选物品，他们对店员的服务充满耐心和信任。如果店里来了2位以上的客人，他们会自动排队等待的。有一天，一位中年妇女来店里要买一挂橙色的浴帘，以便跟家里浴室的色彩相配。我好不容易找出来一挂，再递给她时感觉有点硬，她竟连看也不看一眼就付了钱。就在中年妇女拿着浴帘走出商店的一瞬间，我叫住了她，帮他打开包装仔细查看。那位顾客不但买走了这挂浴帘，还在老板面前夸我是诚实又细心的店员呢。当店员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但商店里发生的故事还真是不少呢。另一个故事也让我记忆犹新。2009年的一天，一位法国小伙子从店里买了一小块漂亮的美国产地毯之后，问我有没有大一点的地毯，适合在居住的车里取暖。原来呀，他是一位旅行家，当时店里没有他要的毯子，他失望地离开了。几天后，我在整理仓库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块很特别的毯子。上面自带的一条皮带可以把毯子直接打成背包，我一下子想起了那位旅行家顾客，觉得他一定会喜欢。我劝老板把这个毯子拿到商店里，老板说这条毯子的样式20年前曾经留

0: 行过，但现在的人呀，可能不会喜欢这东西了。在我的劝说下，老板终于同意了。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法国旅行家却一直没有光顾我们的商店。我想啊，他可能回家乡去了，或者到别的地方旅行了，也许已经离开了西班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只好把毯子再送回仓库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准备把毯子拿走的时候，法国旅行家再次来到店里，他说已经买到了铺在车里取暖的毯子，这次来只是顺便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其他东西。我把那条带皮带的旅行毯介绍给他，并讲述了我发现这条毯子并把它带到店里的故事。他专注地听着，显然他被旅行毯那不寻常的经历感动了。他爽快地买下了毯子，并说他在山上露营的时候正好需要它。在离开商店之前，他说非常感谢我帮他找到了这条毯子，并称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他看我有点不解，就接着说，因为我寻找毯子的过程让他感受到善意，这比毯子本身更加珍贵。商店里的顾客走马灯般的变换，买者和卖者之间很多只是一面之缘。如果善意只存在于自己熟悉的人群之中，那么在商店里遇到的大多数不属于这样的人。在西班牙商店里亲历的这些充满善意的故事，让我相信，其实善念在人与人之间流转，不需要什么媒介，只要心与心的碰触就够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并且能够做到的。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2: 特别的你总在心里，不会忘记，谁也无法代替。
3: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那些未曾留意的改变，情人之间。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从这期节目开始，我们来学习孝治章第八的内容。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虎，故得万国之欢心，以示其先王。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出自这个孝治章第八。
2: 对，
1: 孝治章整个这一章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
2: 这一章内容呢，实际上是讲以孝道啊来管理来领导，他讲的这样一种精神。所以孟老夫子曾经也讲过，他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
1: 他们也是以孝治国。
2: 这个尧帝啊，舜帝啊，这个我们讲的中国的古代圣君明王啊，都是用孝来治天下的。
1: 对，
2: 那怎么体现出以孝来治天下呢？
1: 对呀，
2: 这里实际上讲了三个方面啊，先介绍的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明王以孝治天下也啊，昔者就过去了。
1: 对，
2: 明王呢，就是指的这个圣君明王。
1: 是
2: 啊，我们讲的这个贤明的君王，他们用孝道治天下的时候是怎么来治理的呢？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吧？不敢以小国之臣，不敢呢，这个遗弃
1: 哦，
2: 失礼于小国家的这个臣子了。因为这个中国古代社会的时候呢，它是天子之下呢，有很多诸侯国。
1: 对，
2: 诸侯国呢有大的诸侯国呢，也有小的诸侯国。最小最小的诸侯国里面的小臣子，那么作为一个天子来讲，都对他很尊敬，都不会遗弃他。那么当然，对于其他的这些诸侯国呢，他就会同样的更好的保护了，就同样的保护了。所以对一个小国的一个臣子，他都能够很礼遇他，很这个不会遗弃他。那对于公侯伯子男啊，这是公。就是属于叫做，这都属于这个诸侯的这个爵位了，
1: 是
2: 吧？有的属于这个诸侯呢，是属于公这一级的，是吧？然后侯爵、伯爵、子爵、男爵，是吧？就公各个爵位。那么对于各种其他的更高层次爵位的这些诸侯国呢，他当然对他们也会很好喽。所以就得到了这些诸侯国的拥戴和支持，故得万国之欢心。那么得到了万国之欢心，就是大家都很高兴喽，
1: 是
2: 都很高兴干什么呢？用这个来报答自己的先王
1: 哦，
2: 以示其先王。这个先王指的就是已经过世的这个天子的这些长辈们。所以一个天子他怎么尽孝？他的尽孝就是把上一代传给我的这些天下，然后我让这个天下里边的每一个国家都幸福安定美满快乐，以这个来回报我的祖先对我的信任，把天下交给我，让祖先放心，这就叫尽孝。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所以呢，这一段话我们看上去之后，让我们特别感动哈、啊。我觉得感动在哪里呢？首先，他不忘自己的先祖，
1: 是。
0: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不忘我们过去的这个历代的父母和祖先，
1: 是
0: 他们无尽的恩德，他们的信任。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呢，这些过去的这些祖先是吧？他对于他的承传下来的这个国家呢，也是特别的放在心上的。
1: 是，
0: 他希望呢，他的后代子孙呢，能够把这个国家治理好。
1: 嗯，
0: 所以后代子孙呢，为了让自己的先祖放心，就把国家治理得很好。
1: 是，
0: 这样的先祖呢，祖先呢就会很高兴喽。
1: 对，
0: 那他治理国家的时候，怎么能治理得好呢？他这用孝道治理国家，用什么方法呢？对这个国家中的小国。甚至对小国中的小臣子，都好，都关心，都爱护。那当然，国家中的其他的这些诸侯国呢，他都会很关心、很爱护了。
1: 哦，李老师，您说的这句话当中包含的精神，让我想起了圣经中的一句话。
0: 嗯，
1: 就好像圣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说，如果你对兄弟当中最弱小的那个好，其实就是对我好。
0: 对，而且呢，你看他能对最弱小的好，当然对其他人就更会好了。
1: 对对，
0: 对其他人一定会很好。
1: 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讲啊，有的时候你关怀弱小者哈，其实关怀弱小者呢，这个是能看出来他的爱心。
1: 是。
0: 是吧？你说关怀强势者，那看不出爱心来，
1: 是是，
0: 是吧？所以说，你讲我们讲，有的时候对这个有权势的人、有社会地位的啦，有经济条件的啦，这个你对他们他很好，这看不出这个人有没有爱心，但是他对于这个社会当中、对自己环境当中的这个弱小者、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的人的态度，恰恰能够检验出是不是一个人真有爱心，那从一个团队角度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接手了一个团队，对吧？我可能是作为一个领导，我接手个团队了。
1: 对，
0: 那我可能从 A 部门出来的。
1: 对，
0: 但是我这团队有10个部门。是吧？那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怎么能把这个团队治理得好呢？我对得起上一代领导人把这个团队交给我的话，我要去管理这个团队，就不能仅仅对我出身的这个团队好，对吧？
1: 我还得对其他的9个部门都要好，
0: 而且对9个部门里的那个弱势的部门更要好。
1: 对，是
0: 是吧？
1: 是，
0: 这就是这个精神了。
1: 对。
0: 那在家庭当中，比如说我有10个兄弟，我要10个兄弟，那对这个兄弟里面的最弱小的那个好，能对弱小的好，当然对其他的兄弟就一定很好了。
2: 《孝经》18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13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能对弱小的好，当然对其他的兄弟就一定很好了。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呢，其实就蛮感动的了。

0: 说到我们现实，我们像一个国家是吧，
1: 嗯，
0: 一个国家呢有的地区呢发展就很好，
1: 对，
0: 沿海啊，大城市啊，有的可能在内陆啊，
1: 嗯，
0: 是吧，边疆啊，
1: 嗯，对，
0: 是吧，那你这个，一个好的国家的发展呢，它其实要考虑统筹安排的。
1: 对，我觉得是应该均衡发展，
0: 均衡发展，或者我们讲对于边疆地区、内陆地区、穷困地区的倾斜和关怀，更能看出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博大的胸怀。
1: 是
0: 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现在实际上赶上好时代了。
1: 对
0: 啊，我们国家的政府啊，对于我们这个边疆地区，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内陆地区、贫困地区呢大力的倾斜和扶植。
1: 对
0: 啊，这是让我们全民族共同发展。那反过来说，我们在沿海地区，在这个经济发达地区、大城市地区，我们已经先行富裕起来的人，其实也不要忘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一员啊，中华民族的一员的这份爱心，
1: 是，
0: 而不是说我这个地方越来越好。
1: 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越来越好，同时希望我们国家所有的地区都越来越好。
1: 对，
0: 那就有这份博大的情怀了。
1: 是，
0: 所以我现在也特别敬佩哈，
1: 嗯，
0: 我就听到很多的就是这个大城市啊，沿海地区啊，
1: 嗯，
0: 哈，
1: 嗯，
0: 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优秀的一些年轻朋友
1: 哦，
0: 啊，他都到那个内陆地区呢去做志愿者。
1: 是，我也听说过，
0: 是吧？那这个其实让我们就很感动的了。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这个有时候看到一些年轻朋友的义举哈，
1: 嗯，
0: 其实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时代呢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1: 是。
0: 是吧，那么以前大家都是考虑到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小日子，
1: 嗯，
0: 是吧，我们是怎么过得越舒服越舒适越小资越痛快。
1: 嗯，
0: 那现在有相当一批呢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在考虑着怎么帮助我们这个民族来发展。
1: 是
0: 啊，甚至我曾经在国外的时候还发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哈，
1: 嗯，
0: 有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啊，他到那个世界上的一些穷困国家去帮助他们。那我们中国现在也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中国现在对于世界其他的很贫穷的国家，我们都伸出援助之手， 是吧？别人遇到灾难的时候，我们也伸出援助之手。
1: 对
0: 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大国的情怀，
1: 哦，
0: 同时也是一份对世界的责任。当然要对世界尽责任，首先要对本民族尽责任。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那我们中国，我们经常讲，那国内的人还事儿没办好呢，就帮助国外去了。
1: 嗯，
0: 但是也不能说只帮助国内人就不帮助国际社会了。
1: 是，
0: 所以作为一个大国的人，他既有，我觉得哈，既有对本民族的关怀，
1: 嗯，
0: 也有一种对世界和平啊，
1: 嗯，
0: 啊，世界的这个人类的安全呐，啊，
1: 嗯，
0: 啊，我们地球的环境的保护啊，
1: 嗯，
0: 啊，我们对这个其他的这个珍稀物种的爱护啊，
1: 嗯，
0: 其实作为我们每个人呢，也这是人生活在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一种叫做素养吧，我想是不是？
1: 是。
2: 李一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一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一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那比如说在家庭当中，可能亲族当中有一个小孩子啊，生下来是残疾，
0: 对
1: 啊，那他的成长当中可能需要更多的人关照了，
0: 对，
1: 不仅仅他的父母要帮助他，可能还需要亲朋好友来共同伸出援助之手，
0: 对，
1: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0: 对，这是对家庭子女的关怀，是吧？
1: 对。
0: 还有呢，有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夫妻之间的关怀，其实是最让我们感动的了，
1: 是
0: 啊，尤其是我觉得作为

0: 这个在中国社会那个女子啊是蛮辛苦的，是，因为呢这个传统文化的或者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女性的美德是吧，就是要讲教育孩子了，
1: 是，
0: 因为这个一方面是美德，一方面也是必须了，
1: 是我们的责任，
0: 因为孩子就是母亲生出来的咯，肯定跟母亲比较亲咯，
1: 是，
0: 那我们凡是人呢都有爱心，是吧，看见孩子以后啊都是想把孩子教育好的，
1: 嗯，
0: 所以很多的母亲呢生了孩子以后，那生孩子以前那可能她把先生放在第一位了，
1: 嗯，
0: 生了孩子以后呢，那可能就是孩子是第一位了，
1: 是，
0: 是吧，然后先生是第二位了，父母第三位了，
1: 是，
0: 啊，其实呢应该一开始都是父母是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呀，有了孩子以后啊，这个母亲就把全副的心都放到孩子身上了，
1: 嗯，
0: 所以但是同时呢，因为他又在现代社会生活，有时候现代观念的影响，
1: 要工作，
0: 要工作，所以呢中国的女性就特别辛劳，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尤其她辛劳到什么程度呢，年轻的时候可能呢都还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1: 对
0: 啊，然后呢还锻炼身体，
1: 嗯，
0: 是吧，游泳啊，打球啊等等啊，散步啊，
1: 做瑜伽呀，画画画，
0: 画画，写写作啊，这些作啊，你等到结婚以后生了孩子了，没有时间了，
1: 对，
0: 工作家庭压力很大，所以苍老就很快啊，有的时候啊，
1: 对，
0: 很辛劳啊，甚至人到中年的时候呢，身体可能就垮掉了，
1: 是，
0: 累呀，
1: 对
0: 啊，有的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候比如说养生不好，
1: 嗯，
0: 太辛劳，甚至有的时候不懂是吧，这个打胎呀等等等等哈，
1: 嗯，
0: 让自己身体垮掉了。
1: 那这时候就马上变成弱势群体了，对，
0: 那作为先生是吧，我们讲先生啊被这个太太给养大了，
1: 嗯，
0: 因为现在我经常开玩笑了，说先生没有结婚之前孤苦伶仃的，娶了太太以后啊一趾高气扬的啊，觉得我有人爱了，
1: 嗯，
0: 我有家庭了，先生慢慢的底气足了，在社会生活当中呢，这个人到中年是吧，人到中年的时候一朵花啊，
1: 嗯，
0: 功成名就，
1: 对，
0: 在家庭中就属于强势者，
1: 哦，
0: 是不是太太就属于弱势者，
1: 是，
0: 那这时候先生对太太的态度就看出他有没有良心了，
1: 我觉得也是，
0: 如果没有良心，他找一切的理由想办法自己就过自己的啊更加的什么这个幸福的美满生活去，而把自己我们讲就是这个糟糠之妻啊，
1: 给抛弃了，
0: 哎，糟糠之妻一起奉献，一起工作，在年轻时候我们一起打拼，
1: 嗯，
0: 啊，帮我们度过我们最艰辛时光，陪伴我们成长，甚至把我们养大的，我讲的有时候那个先生小男孩啊，
1: 是
0: 啊，被这个 太太给养大了，养肥了，养壮了，结果却扭头不去了，在家中对父母是这样的态度啊，不孝，在自己的家庭中呢对太太呢不忠，
1: 对，
0: 我觉得这就是就比较没有德行是吧，那比较有德行的呢，哎，在从小对自己的父母都是孝顺的，
1: 是，
0: 那在家中呢对自己的妻子呢是忠诚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有智慧的女子啊，其实也要学会了要鼓励自己的先生多尽孝了，
1: 对，是，
0: 他年轻的时候尽孝，到了中年以后就对我们尽忠了嘛，
1: 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先生一起去孝敬我们的婆婆，
0: 对呀，有的时候我们鼓励先生不尽孝，结果到时候呢叫遭报应就报在我头上了，
1: 对，
0: 他会抛弃自己的父母，当然也会抛弃我们了，
1: 对，因为我们鼓励他不忠不义不孝，
0: 对，我们鼓励他不孝，当然也就是鼓励他不忠了，
1: 对，
0: 所以在家我们和先生一起尽孝，
1: 多孝敬父母，越是尽孝的先生越去鼓励他，表扬他，表彰他，先生越感恩，
0: 是，我们对家庭对公公婆婆付出的越多，先生越会记住我们，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1: 是这样的，
0: 说这也是一种人生智慧了，
1: 是，是，
0: 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啊，我们虽然忙了很长时间半辈子哈，
1: 嗯，
0: 人老珠黄，其实那不是人老珠黄了，那都是功勋章，是，我们先生都这么看就好了，对呀，都这么看，关键跟我们会做付出，而且呢会做有关，
1: 对，是吧，要是最会做最关键其实是鼓励先生尽孝了，对，
0: 这是最会做的一种方法，
1: 是，同时我们太太要少唠叨，说做了以后呢不要把这个功勋都挂在嘴上了，
0: 都说出去了，
1: 对，好，我们这期的节目学到的内容是，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男乎，
2: 故得万国之欢心，以示其先王。谢谢李老师的开解。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 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
0: 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

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生活需要的不是给上帝的献礼，而是我们的善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了孝经，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列夫·托尔斯泰的一篇文章《生活之路》。回味千古名句的默默深情，追溯华夏文明的诗意隽永，品读人生故事的异彩纷呈，感受先人智慧的高妙无穷。人生哲理故事，修身养性，育德立志，开启智慧，传承文明。

一家主人有一个故宫，故宫与主人住在同一个宅子里，每天都跟主人见面多次。故宫渐渐地干活越来越少，一直懒惰到终日无所事事。主人看到了这种情形，但什么也没说，只是在碰到故宫时就转过身去不理他。故宫见主人对他不满意，就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既不干活又能讨好主人呢？故宫去找主人的熟人和朋友，求他们劝主人不要生他的气。主人知道了这个情况，把故宫叫来说道，你为什么请求别人来为你说情呢？其实你天天和我在一起，你要怎么样可以自己对我说吗？故宫无言以对，转身走了。这故宫又想出另一个法子，他把主人的鸡蛋收拾起来，又抓了主人的一只母鸡，把这些东西作为礼品拿去给主人，为的是让主人别生他的气。主人于是说道，那一次你求我的朋友们为你帮忙，那是你本可以直接和我谈的，这会儿你又生出法子用礼品来买人情，可你的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的呀，就算是你把自己的东西拿来，我也不需要你的礼品。于是故宫又想出第三个办法，他编了一些为主人歌功颂德的诗，来到主人的窗前大声地吟唱起来，称主人为伟大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能的父亲、恩主、善人云云。于是主人又把故宫叫来说道，你一会儿托人讨好我，一会儿又拿我的东西给我送礼，这次你想得更妙，别出心裁，对我又叫又唱，说我无所不能、大恩大德什么的，但是你不了解我，也不想了解我。我需要的不是让其他人替你说情，不是你的礼物，也不是你对那个你不了解的人大唱赞歌，我需要的只是你的劳动。那些对着圣徒祈祷，求他们为自己在上帝跟前说情的人，那些想用神灯和种种祭品，用建造殿堂对上帝大唱颂歌来讨好上帝的人，其做法与故宫所做的如出一辙。有关的教义指出，在上帝和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中介者，生活需要的不是给上帝的献礼，而是我们的善行。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听到宇飞们的 trip hop 之后，这一首其实是 rap， 来自欧阳靖，他的专辑14分59秒，就是那一张写着罗马数字，写着很奇怪的罗马数字那一张。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他说，在人人都成功的15分钟之内，他已经到了14分59秒。这是3年前的事情，谁又知道，如今才是他真正的15分钟当中的第一秒，一切刚刚开始。特别开心的事情，阿令到现在还在不停地突破自己，做新的尝试。你点的歌救了我，采样自Zendaya的 Something New， 但比原版要更好听一点喽。

当你真的有空静下来想听一些歌的时候，会是动词大词吗？不一定吧。而现在呢，许美静。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3: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这是一首情话宝典，来自老男人陈升，歌名叫做然而，然而他还吞下了一句你不会知道。男孩们学着点，有的女生真的很吃这套。

装得好累啊，装了好久，一直陪你听情歌的情圣。其实我也不知道现在妹子都吃哪一套。如果你的妹子是复古妹的话，我又开始装了。可以听这首歌啊，陈慧娴的《Lonely》。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所以哦，现在过年过节大周末的，老铁之间闺蜜之间去到 KTV 的话，会点什么歌来对唱呢？我先说说我那个年代。

事情。我很久很久都没有去过 KTV， 我那个时候还是要唱《广岛之恋》啊，我的天哪！还有张学友和李慧君的《你最珍贵》，可是明明有更多的好歌可以唱。现在这首就是，你来听。

如果一定要去深究这首歌的歌词，那么还是有一点伤心的情歌呢。张玉华和李圣杰的老歌《是你决定我的伤心》，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太治愈了。下面陪你听王若琳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3: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2: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3: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2: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还要再陪你听一些虐狗情歌，毕书尽的这一首新歌叫做好想要。哇、wow、

很好听的情歌啦。你不一定还记得他们，那是一个台湾男子团体涌现的时代，他们是 K1， 听听歌就好。那个年代的造型不敢恭维，回头一看谁都是杀马特来着。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0: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7集。
5: 张幼林是个急脾气，好事坏事都不过夜。他从翠喜楼取了帽子出来，直接就奔了荣宝斋。王仁山回来的时候，张幼林已经在后院北屋等候多时了。看到东家，王仁山不觉心中一沉，但他还是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6: 哟，东家，这都这么晚了，您还没回去啊？
7: 先关上门。
6: 哎，
7: 仁山，石头那两幅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啊？什么怎么回事啊？
7: 你好好跟我说清楚。
5: 眼瞧着不能再扛了，王仁山只好吐露真情。
6: 哎呀，东家，您眼里还真是不揉沙子呀。得，那我跟您实话实说吧。这个呢，是我和张八爷做的一个局，就是想跟罗先生开个玩笑。
7: 为什么要这样？
6: 啊，这不是八爷啊，觉得罗先生太狂了，这张嘴就是是不是真迹，我罗某说了算。哎呦，您听听，这多狂啊！哎呀，他罗先生也不想想，哎，这是哪儿啊？这是京城啊，藏龙卧虎之地呀、啊。这有本事的人呐，用火车装也得装几天呢。哎，他罗先生怎么就敢说这种狂话呢？哎，就这么着，这个八爷呢和我商量着呀，给罗爷提个醒儿，也省得呀以后栽大面嘛。
7: 你们拿钱了吗？
6: 哎呦，东家，这天地良心呐，我和八爷一个子儿都没拿呀。这两幅画啊，统共卖了3000大洋，这八爷刚才都还给罗先生了。
7: 仁山啊，这种事儿以后少干。像罗先生这种身份地位的人，你们怎么能那样羞辱他呢？这是不是有些过分呢？做人还是善良些好，何必使人难堪呢？
6: 啊，是东家，只此一次，下回我再也不干了。
7: 好了，抽功夫去给罗先生道个歉，这件事儿啊，以后就不提了。
6: 哎，
4: 张幼林说话间已经走到了门口，但又回过身来，双目炯炯有神地注视着王仁山。
7: 仁山，干脆一块儿都说了吧，我考虑了很长时间，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你看怎么样？
6: 东家，您说什么？
7: 我想让你当荣宝斋的掌柜。
6: 哎呦，哎，不不不，哎呀，东家，这可使不得呀！我来荣宝斋的时间还没有宋栓长呢，让我当掌柜的，这不合适啊！
7: 我说你行你就行，怎么着？你看看这琉璃厂一条街，几百年来人才辈出，青史留名，难道你王仁山就甘居人后？
6: 我，东家，我愿意干，不过。
7: 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6: 啊，还是别叫掌柜的了，这个按新式叫。

0: 叫法呢应该叫经理。哎，我提个建议啊，就是以后啊这个店里啊就叫经理吧。
1: 可以。
0: 这再有呢，就是在我王仁山当经理期间呢，这个铺子里的人员调配、资金使用，我说了算。当然了啊，我的一切您说了算呢。
1: 可以，我同意了。
0: 东家，不是我不相信您哈。这个常言道，这个空口无凭啊，您最好立个字据。
1: 行，我马上就写。仁山，立了字据，今后荣宝斋可就看你的了。
0: 您放心，我王仁山会竭尽全力把荣宝斋办好，如若办不好，我甘愿受罚。
1: 仁山，我相信你，好好干吧。
2: 井上尊光对张幼林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段时间以后，他从奉天回到京城，马上主动邀请张幼林听戏。张幼林早把这个日本人忘了，接到请帖半天才想起来是谁。这天他准时赶到了位于前门外肉市路东的广和楼戏园，只见井上村光西装革履的，已经彬彬有礼地站在门口等候了。
1: 井上先生神通广大，红豆馆主的群英会，京城多少戏迷翘首以待，听说为了抢票都快出人命了。
3: 红豆馆主是谁？为什么要出人命呢？
1: 你不是啊？感情井上先生不是戏迷啊？
3: 我听说张先生您是戏迷，请吧。
1: 哈哈，栀子小姐怎么没来呀？
3: 我现在大部分中国话都可以听懂了，就不需要翻译了。
2: 两人说话间走进了戏园，在预定的位子上坐下，离开演还有些时候，井上村光就请张幼林给他介绍红豆馆主。
1: 红豆馆主普同先生被尊为票界领袖，跟您一样也有皇族血统，他是道光皇帝的长子义伟的后人。
3: 稍等，让我想想。道光皇帝之后是咸丰皇帝义主，普同先生的先人是长子，为什么没有继承皇位
1: 啊？事情是这样的，义伟有位老师教读甚严，常常说些要认真读书，将来好当皇帝治理国家之类的话。有一天啊，把义伟说烦了，义伟回敬了一句，我要是当了皇上先杀了你。老师把这话转奏给皇上，皇上一听大怒，派人把义伟找去踹了他一脚。数日之后啊，义伟就郁闷而死了。
3: 这太可惜了，用你们的话说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1: 想不到井上先生的中文进步得这么快，我该对您刮目相看了。
3: 张先生过奖了。我想认识普通先生，您能替我引荐吗？
1: 没问题，我们是老朋友。
2: 此时演出开始了，张幼林在台下很快地沉浸在戏中。台上红豆馆主扮演周瑜，种种做派极尽精妙，不断赢得观众的阵阵喝彩声。井上尊光瞪着眼睛跟着看，但似乎什么名堂也没看出来。张幼林微微一笑给他讲解，
1: 红豆馆主演的周瑜潇洒出尘，风流绝世，与梨园俗灵迥然有异啊。
3: 请张先生赐教，区别在哪里？
1: 我个人认为区别在于气质。您仔细看啊，他的一举一动清新高雅，透着一种皇家气派。红豆馆主是位全才啊，论表演生旦净末丑，文武昆乱不挡，论戏剧音乐吹拉弹唱六场通透，甭说是票友，就是专业人士也可望而不可及啊。
3: 贵国的事情很奇怪，业余爱好者居然比专业人士成就更高，他是怎么学？

0: 出来的呢？
1: 银子堆出来的呗。哪出戏谁演得好，红豆馆主就把娟儿请到家里，好吃好喝住两天，临走的时候啊，和现在这数目赠送大洋100块，外加一包大烟土。和他打交道可比在梨园里唱戏舒坦多了，收入也不菲。所以啊，这名角啊都趋之若鹜，毫无保留地给他说戏。像陈德林、梅雨田、谭鑫培、姚增禄、于菊仙，这些啊都是他的老师。
0: 哦，我采众家之长，不过竟恕我直言，和我听过的其他名联相比，红豆馆主的嗓音不够好。
1: 您都快成行家了呀。不错，平心而论，红豆馆主的天赋条件是不太好，嗓音略带沙哑，不够嘹亮。您听啊，有时运转的不能尽意，但是他的气质弥补了嗓音的不足，就是能让看戏的都迷上他，跟着他演的人物悲喜沉落。您不觉得他那沙哑的嗓子反而别有一番韵味了吗？
0: 抱歉，我对京剧刚开始接触还不能体会其中的深意。听说由国民政府汪主席提名，要请普同先生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1: 哦，真有这事儿吗？
0: 确有其事。
1: 井上先生消息很灵通啊，这会儿恐怕普同先生自个儿也还蒙在鼓里呢吧。
0: 您不是和汪主席有些私交吗？可以问问他呀。
1: 井上先生，您好像什么都知道啊。汪先生眼下为国事正日理万机，这等小事儿犯不上麻烦他。
0: 您是琉璃厂的名人，自然传闻很多，我也想证实一下，您参与营救过汪主席是真的吗？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值一提。这个日本人到底是干嘛的呢？
2: 张幼林心里有了疑惑，后面的戏就再也不能专心致志地听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王仁山确实比张喜儿能干多了，可也有让张幼林窝心的地方。旁的不说，就徐管家给贝子爷卖画的事儿，就让张幼林憋闷了好几天。自从皇上退位以后，贝子爷经历了人生的巨变。虽然他不像鄂尔庆尼似的被三郎和七姨太整得那么惨，可也架不住坐吃山空。加上他不会算计，眼下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徐管家还是不错，无论富贵也罢，贫贱也罢，这些年一直忠心耿耿地跟着贝子爷，不但没偷他的东西，还竟为一家老小的吃喝发愁了。那天都快到晌午了，贝子爷已经画了好几个钟头，肚子开始咕咕作响。他放下毛笔，唤来了徐管家问：
3: 晌午吃什么呀？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8集，到了荣宝斋的大门口，徐管家没急着进去，定了定神，擦了把头上的汗，又整整衣襟，这才迈着四方步踱了进去。徐管家把贝子爷的画在柜台上展开，拿腔拿调的开口：
5: 我们贝子爷啊，昨儿个兴致好，随手画了两笔，我一瞧啊，哎呦喂，真把我吓着了，这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作呀，要是有心去画，十有八九是画不出来呀。我怕贝子爷随手当废纸给揉了，赶紧给您送过来，您呢好好看看。
4: 伙计们没人愿意搭理他，云生只好走上前：
6: 嗨，徐管家，我是跟您说了多少回了，这有人定的时候啊再让贝子爷画，没人定啊就先别劳这份神了，这荣宝斋啊又不是收破烂的，而逮着什么要什么，您倒是不怕道员给送来，可我们上哪儿打发去呢？
5: 哎呦，张先生。
7: 哦，徐管家，贝子爷还好吗？
5: 托您的福，好好，贝子爷啊竟惦记着您，
7: 改日我去登门拜吧。
5: 好嘞。

片面地帮了机会主义的忙。而在此时，在严重的军事斗争形势面前，也迫使他不得不明确地在贺龙的去留问题上做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党代会以后，关湘应立刻召开了已经解散了的红三军军职干部大会，讨论对敌斗争形势。在这次会议上，他以军委分会主席的身份说出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心里话。我觉得呀，贺龙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军事家，曾经参加领导过南昌起义，他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党是相信他的。关湘应在会上代表中央宣布恢复红三军领导机构，贺龙仍然担任军长。关湘应这次的发言赢得了全军干部战士的拥护，也稳定了红三军的军心，使红三军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连战连捷，一共歼敌两个旅、两个团，还有三个营，也使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以上。包括湘鄂西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更是发展到了3万人以上。时间来到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带着50万大军向各个根据地发动了第4次围剿，其中进攻湘鄂西的兵力就有10万以上。一开始，贺龙、关湘应主张应该摆脱正面的敌人，把优势兵力集中到外线去作战，找机会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以此来粉碎敌人的进攻。在分局召开的会议上，关湘应积极支持贺龙制定的具体作战方针，他提出这样做不但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而且可以打开湘河以北的斗争局面。但是没想到的是，贺龙、关湘应的主张却遭到了夏曦把持下的中央分局的拒绝。争论的结果，夏曦只让贺龙、关湘应带着5个团出击湘北，而把大部分兵力留在湘南分兵把口，也使得红三军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最后一线希望。到了8月底，贺龙与关湘应一起率着5个团出击湘北，他们刚刚渡过汉水，东线敌军就冲进了洪湖腹地。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贺龙心情非常沉重。关湘应劝他，现在啊，唯一的办法就是组织突围，绝对不能把党千辛万苦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丢失在洪湖。于是他们俩率领出击湘北的5个团退出了洪湖，一路上跟前堵后追的敌人拼死搏斗。到了9月底，他们突围到了湘北大小红山一带，而夏曦也率领根据地的其他部队随后赶来。但是他们撤离洪湖地区时没有进行必要的善后工作，当时的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和群众有数千人留在了洪湖地区，处境危险。关湘应知道以后，马上跟贺龙商量了一下，派贺秉彦和宋盘明带着骑兵部队又杀回洪湖，把3000多干部群众带出了敌人的封锁区，让他们免遭敌人的血腥屠杀。至此，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洪湖革命根据地，就这样被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断送。从洪湖地区突围出来以后，红三军由原来的3万多人减少到了1.5万人，部队仍然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为了扭转这个危险局面，中央分局在10月在枣阳县王店召开了扩大会议。关湘应从洪湖的失败和红三军的困难处境中已经对夏曦等人的错误有了认识。在会上，他跟夏曦等人进行了充分的说理斗争，而且批评了他们在突围时不顾苏区群众，采取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做法。在关湘应和贺龙的力争下，会议最终决定红军避开敌人的主力，绕到豫西南、陕南回湘鄂边区。他们两人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刻以大局为重，也挑起了指挥行军打仗的重担。红三军回到湘鄂西边区以后，兵力从1.5万人又减少到了9000人。部队严重损失的原因，一方面饥饿、疾病、
严寒、疲劳，

再加上敌人的疯狂围剿，那就不用说了。而左倾冒险主义者推行的肃反扩大化更是令人发指。肃反早就在洪湖时期就开始了，当时贺龙被排挤在肃反委员会之外，主持中央分局工作的夏曦以抓改组派为名，在根据地党政军内大搞肃反扩大化。在这个非常时期，关向应立场坚定。首先，他不盲从，也不隐晦自己的失误，相反，错误和挫折让他头脑逐渐清醒起来。在红三军和中央分局当中，关向应是比较早能够自觉进行自我反省的领导干部之一。根据当年的一些老同志回忆说，由于夏曦把洪湖根据地搞垮了，我们对中央代表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关政委也是中央代表，最初我们都把他跟夏曦一样看待，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看出来，这位中央代表跟夏曦大不一样。那个夏曦是整天坐在上面想着法子整人，而关政委一有时间就到连队和干部战士中间去了解情况，而且我们很快就发现他是支持贺老总的。关向应的品德与作风也赢得了贺龙的信任和尊敬，关向应在红三军中的威信越来越高。到了1933年底，红三军已经锐减到了3000多人，广大指战员饱尝了失去根据地的痛苦。到1934年3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失败已成定局，红三军也几乎濒临绝境，不得不离开湘鄂西四处打游击去了。为了把部队的有生力量保存下来，关向应和贺龙果断地指挥红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川东方面运动，打算打下彭水县城再建立根据地。但是这个计划又遭到夏曦的反对，部队不得不由彭水再渡乌江进入了贵州。红三军进入贵州以后，贺龙认为部队不能再走了，如果再不建立根据地就有走垮的危险。关向应当时也不畏夏曦的权势，多次提出建立根据地或者向中央红军靠拢的正确主张。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中央分局在1934年6月19号在贵州沿河德江两县交界的枫乡西山村里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下一步打算。这次会上斗争非常的激烈，关向应严肃地批驳了以夏曦为代表的左倾错误，义正辞严地指出，部队整天这么东游西走的不行，要么咱们就建立根据地，要么就设法同中央红军取得联系。而夏曦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关向应，他认为这个主张是对形势的悲观失望，是对革命产生动摇的右倾思想作怪。但是在关向应和贺龙的坚决斗争下，会上形势急转直下，夏曦等人不得不同意对某些实际工作做出一些改变。而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错误的肃反工作，并且做出建立黔东根据地和在几个县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正确决议。正是这次会议可以说揭开了黔东根据地光辉的历史篇章，把濒于绝境的红三军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当中挽救了出来，走向胜利发展的新时期。会议以后，整个军队和地方上的工作都落到了关向应和贺龙两人身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7: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8: 取状元马致远。

初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五句，寥寥28个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感人的游子秋行图。这首题为《秋思》的元曲小令，就是由被誉为曲状元的元代散曲家马致远创作的。元曲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和唐诗宋词一样，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曲包括散曲和戏曲，而散曲又分小令和套数两种题材。小令源于唐末五代，是一种有固定格律、曲牌和音乐曲调的诗歌，通常一支曲子为一首，相当于一首单调的词。如果把曲牌不同但曲调相同的几支小曲连缀起来，就成了套数，也称散套。散曲的曲调来源很广，有的来自民间的小调，有的来自北方或西域少数民族的曲调。它是在继承了宋词的传统上，吸收了民间和少数民族乐曲的成分而形成的新文体。元曲中的戏曲因为艺术形式上更具创造性，内容上更具现实性，被认为更好地代表了这个时代的艺术成就。元代戏曲包括杂剧和南戏两大系统。被誉为曲状元的马致远在散曲和戏曲创作方面成就都很高。马致远号东篱，早年在大都生活了近20年，他曾在江苏扬州担任管理税务的省务官，但因为是汉人，他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非常苦闷。从官衙回来，他常一个人在灯下感叹，如人不如人。在50岁的时候，马致远决定离开官府，退隐乡间，去寻找他心目中的自由世界。用他的话说，就是利名节，是非绝，东篱本是风月处，晚节园林去。马致远一生共写了120多首散曲，都收在《东篱乐府》一书中。他的散曲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探视，二是咏景，三是恋情。总的来说，一方面表现了进取心很强的传统文人形象，一方面又表现了超脱放荡的隐士形象，显示了他在不如意的生活实际中形成的相互矛盾的人生态度。马致远还是享有盛名的戏曲家，一生共写了15部杂剧，保留下来的主要有7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江州司马《青山泪》、西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及《半夜雷轰见福碑》。另一部《邯郸道醒悟黄粱梦》，他仅写了其中的第一折。据说他还写过一部南戏《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他写的杂剧贯穿着对现实的批判精神，表现了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剧作的文词豪放有力，声调和谐优美。汉宫秋是马致远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写的是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西汉时期，汉元帝与宫妃王昭君有着深厚的爱情，可是汉元帝为了搞政治上的联姻，不惜将王昭君嫁给匈奴王为妻。虽然在客观上密切了当时的民族关系，但就王昭君个人来说，却带有浓烈的悲剧色彩。剧本着重刻画了文臣武将们的怯懦自私，借历史上的兴亡聚散，书写了作者对亡国之臣的批判。对汉元帝，作者却给予了同情。剧本最后写他梦中思念昭君，但梦醒后只听到孤雁的哀鸣。汉宫秋对后代的戏剧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曲在元代兴起是有它的必然的社会原因的。忽必烈和元代的不少君主虽然也重视学习汉文化，把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引进朝廷为官，但广大的汉族知识分子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虽然没有颁布过专门的法令，

0: 但在一些规定中，元朝的统治者把全国居民分成了蒙古、色目、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女真、契丹等人、南人、江浙、江西、湖广等地原南宋的臣民、四等。而九如十丐，知识分子的地位更等而下之，仅比乞丐高一点点。这时广大读书人十分灰心失望，他们除了寄情绘画，推动了文人画的发展外，就是致力于文学创作，发展了元曲这种文学题材。而元代官吏的贪污腐败，人民生活的困苦，也为元曲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为什么有风就会凉快？妈妈，热死了，为什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3: 那你知道为什么有风就会凉快吗？
2: 风把身边的热空气吹走了，传来凉空气。
3: 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我们热了呀，会出汗，汗水蒸发得更快，所以啊就凉爽了。
2: 哦，我知道了，有风的日子晾衣服干得比较快，就是因为风能使水蒸发得更快。
3: 对了，你可真聪明。为什么人没有尾巴？
4: 妈妈，为什么小兔子、小狗有尾巴，我却没有尾巴呢？
3: 那你要尾巴干什么呀？
4: 要是我有了尾巴，我就可以像小狗一样，高兴的时候摇摇尾巴了。
3: 你想的倒挺好玩的。其实啊，在你没出生之前是有尾巴的，随着婴儿在妈妈肚子里不断长大，尾巴就没了。因为啊，我们要这尾巴没有用处，所有动作都可以用手和脚来做，不像其他动物。比如说牛和马的身上要是落了虫子，他们的蹄子可够不着，他们就得用长长的尾巴来赶走他们。狗呢，就用尾巴来表示感情。
4: 哎，动物也真可怜，要是背上痒痒都没办法挠呢。
5: 为什么饭后不能马上洗澡？
4: 妈妈，我吃完饭了，现在可以洗澡了吗？
3: 宝宝，现在还不行，刚吃完饭是不能洗澡的。
4: 为什么呢？
3: 因为刚吃完饭啊，人体的血液要供给肠胃帮助消化，洗澡的时候呢，血液要流遍全身。刚吃完了饭就洗澡啊，肠胃得不到足够的血液，就会引起消化不良等疾病。所以刚吃完饭啊，既不要立即洗澡，也不要立刻蹦蹦跳跳，可以和爸爸妈妈到外面散散步。
4: 为什么多穿些衣服就不冷了？
3: 宝宝，今天天冷，要多穿些衣服。
4: 为什么多穿些衣服就不冷了？
3: 宝宝，先摸摸自个儿的身体，再摸摸这个杯子。你说是宝宝的身体热呀，还是杯子热呀？
4: 是宝宝的身体热。
3: 对了，宝宝的身体呀，比外面要热，宝宝身上的热量就要向外散发，你就感到冷了。宝宝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身上的热量就不容易散发出去了，所以宝宝就不冷了。
6: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7: 指鹿为马，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赵高故意将鹿说成马，迫使大臣们承认，对不承认的就暗中加以杀害，比喻歪曲事实，颠倒是非。这则成语来源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书中说，秦始皇死后，担任中车府令的宦官赵高和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串通起来，并且威胁丞相李斯伪造遗诏，由胡亥继位，称为秦二世。

赵高立了大功，被秦二世封为郎中令，成为二世最亲近的高级官员，但是他的职位仍然在李斯之下。后来他设计害死了李斯，当了丞相。然而他的野心很大，想当皇帝。为了试探大臣们对自己是否服气，他玩了一个花招。一天，他把一只梅花鹿牵到朝堂上，指着它对秦二世说：这是臣刚寻找到的一匹骏马，特献给陛下。秦二世见赵高把鹿说成是马，不禁笑出声来：呵呵，丞相怎么说错话了呢？这明明是鹿，却说它是马。赵高脸不改色地说：陛下，这是马，不是鹿，不信可问问大臣们，他究竟是马还是鹿。说罢，他用威吓的眼光扫视了一下大臣，想迫使大家承认。秦二世让大臣都来瞧瞧，并问他们是什么。大臣们看后，有的默不出声，有的为了讨好赵高，顺着他说的就是马，也有的不愿说假话，不承认赵高说法，指出他是鹿。事后，赵高暗中对不承认是马的大臣加以迫害，将他们投入监狱。从那以后，大臣们对他更加畏惧。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开皇九年，平陈战争结束之后，隋文帝的家庭便开始出现一系列问题。太子杨勇被废，蜀王被废，秦王夭折，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四分五裂。事实上，在同一时期，隋文帝不仅是家庭出现了问题，他在治国理政方面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失误。隋朝初年那种君臣协力、奋发图强的局面不复存在。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6集《由盛转衰》。
4: 隋文帝第一个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他开始骄傲自满，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兴修仁寿宫了。这仁寿宫我们在讲太子被废的时候曾经提到过，那是一处离宫别馆。那么这处离宫别馆是怎么修建起来的呢？这还得从开皇13年讲起。开皇13年不是国内战争就基本结束了吗？财政上又出现了几百年都没有见过的这种仓库皆满的喜人景象，国家进入太平盛世了，隋文帝呢就有点找不着奋斗的方向了。再加上他是当时已经年过半百，辛苦了这么多年，也想稍微休息一下。那怎么休息，怎么享受呢？正好啊，开皇13年的年初，隋文帝曾经到长安西边的齐州去祭祀，就发现这个地方山长水阔，非常适合生活，所以呢就决定在齐州这个地方修一座行宫，没事可以到这儿来放松一下。那这个想法呢，对于皇帝而言其实是蛮合理的，问题是找谁修啊？当时在大臣里头不是杨素风头正劲吗？所以呢隋文帝就把这活派给他了。那杨素到底适合不适合去完成这个任务啊？这事儿就分你怎么说了。从能力上讲，杨素是绝对不容置疑的，没有说你交给杨素办一件事他居然办不来的，可以相信他。但是呢杨素也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呢？杨素平生最喜欢奢侈啊。在隋朝，特别是在隋文帝时期，如果你想找一个最有钱的官员的话，那就是非杨素莫属。杨素有钱奢侈到什么程度？按照史书的记载，他有家童数千，后庭妓妾夜绮罗者以千数，地宅华齿置拟宫禁。他们家家奴就有好几千啊，在后庭穿着绫罗绸缎的那种高级的妓妾就有

1000多人，啊，而且呢，他的房子修得富丽堂皇，比皇宫还好。那可能有人就要说了，杨素为什么这么有钱呢？因为他战功多呀。要知道，隋文帝可是一个绝对能办大事的人。别看他自己生性比较吝啬，很小气，但是赏起功臣来是丝毫不含糊的。任何人有功，他就要重赏。而杨素功劳多呀，两平江南，后来再平突厥，那这些重大战争之中，他都立下赫赫战功了，那当然赏赐就很多。

修一个行宫，为了扩大这片平地，把这个宫殿修得壮丽一点，他的遇到山就把山削平，遇到山谷就把山谷填平，一定要填出一大块平地来，然后在这块平地之上再建这个重台垒榭，就是亭台楼阁，一座接一座，而且都连在一块，形成一个大的宫殿建筑群。那工程量这么大，当然就需要耗费很多的钱财了，其实就远远超过预算了，这是奢侈。光奢侈也罢了，杨素还有一个弱点。什么弱点呢？他暴虐呀。我们前面讲过，在战场上的时候，杨素不是每次都派敢死队冲锋吗？啊，只要打了败仗，回来多少杀多少。这样的严刑峻法在战场上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啊，在战场上是有合理性的。问题是现在杨素用这套来对待老百姓来了，对待那些服劳役的民夫来了。那这些民夫就在杨素的严厉监督之下昼夜赶工，稍微体力不支，马上杨素就把他们视为无用之人了。无用之人怎么办呢？啊，我们刚才讲在山里建行宫，不是要填平好多山谷，创造出更多的平地来吗？拿什么去填呢？就拿这些没用的人去填吧。所以呢，已经死的人把它扔下去，快死的人把它踢下去啊，下去之后在上面再铺上土石，就打成地基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就在这样的残酷劳役之下呀，两年下来累死的民夫就多达10000多人。这不是对太平盛世的莫大讽刺吗？那到开皇15年3月，仁寿宫终于修好了。修好要验收啊，谁去验收呢？当时高炯还是首席宰相啊，隋文帝让高炯去验收去了。那我们也知道，高炯其实是和隋文帝一块儿开创那个节俭型政府的人，所以在价值观上和杨素很不一样啊。他一到那儿看仁寿宫如此豪华，马上就开始心疼国库，也心疼百姓，所以回来就跟隋文帝报告说呀，这个宫殿呢颇伤体力，大损人丁，建得好是好，好过头了，我们损失了好多钱，损失了好多老百姓。那隋文帝当时也是一个节俭型好皇帝啊，所以一听心里也是咯噔一下呀，对这个杨素呢啊，包括对这个仁寿宫，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坏印象了啊。那高炯视察过之后半个月，隋文帝终于抽出功夫自己也去了啊。去了一视察，印象怎么样呢？更坏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沿途一路就听说呀，杨素为了赶工期把好多民夫都给累死了，这些人之中呢，有些人后来填了山谷了，后来山谷填满了不需要人再填之后呢，杨素居然就把他们给焚尸了啊，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啊。所以呀，隋文帝很生气，一到仁寿宫都没怎么看，就怒气冲冲地说了一句：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威武结怨于天下。杨素不是个好东西啊，他把这个宫殿弄得这么豪华，把民力都给耗竭了，这是让天下人都怨恨我呀啊，很不高兴。那么这话传到杨素耳朵里，杨素吓坏了，本来是竭尽全力想讨好皇帝，没想到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啊，这怎么办呢？杨素有点心慌了。这时候啊，又一个人就给他支招来了。谁呢？杨素的侄女婿，也是仁寿宫的监工，同时还是唐朝初年的一个重臣，一个宰相，名字叫做封德仪。

0: 广告来了。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这封德仪啊，就对杨素讲说，您别怕，咱们皇帝啊听皇后的啊，现在皇帝不待见您，您不妨跟皇后沟通一下，只要皇后认可，皇帝他就不会怪罪您，没准您把话说好了还会得到赏赐。杨素一听有道理啊，赶紧悄悄去找独孤皇后去了，就对他讲啊，帝王法有离宫别管，今天下太平，造此一宫何足顺。说帝王按道理讲就应该是建离宫别馆的，现在天下如此太平，我就帮皇帝修这么一座离宫，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花的那点钱算什么呀？这一句天下太平把这独孤皇后给打动了，她想，是啊，我们夫妇俩这样克勤克俭干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让天下太平吗？现在天下已经太平了，连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了，都在追求享受了，干嘛我们还一直要当苦行僧啊？我们享受一点不为过呀。他就点了头了。那第二天一早呢，隋文帝就召见杨素，杨素先还是有点紧张啊，磨磨蹭蹭半天才去。进了宫里一看，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并排坐在这个椅子上，这一下子他放心了啊。果然呢，一说到这个仁寿宫，独孤皇后立刻就把话接过来了。他说呢，公知吾夫妇老，无以自娱，盛世此宫，岂非忠孝。说杨公啊，你知道我们夫妇俩都老了，也没别的爱好，没别的娱乐了，所以给我们修一座好房子，让我们享受享受，这是你忠诚，这是你孝顺啊。那他这么一说呢，隋文帝也在旁边面带喜色，连连点头。很明显，夫妻俩已经沟通好了嘛。那就这样啊，杨素靡费资财，草菅人命，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最后得到了赐钱百万、赐绢三千段的奖赏。那我们应该怎么样评价仁寿宫这回事呢？这事儿吧，其实并不大啊。客观来讲，作为一朝皇帝，兴修一两座离宫别馆也不算过分。问题是，我们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可以看出来隋文帝夫妇的追求改变了呀。在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们已经不愿意自我克制自。

自我约束了。而隋文帝夫妇的自我克制、自我约束，那恰恰是隋朝能够摆脱魏晋南北朝的乱象，能够脱颖而出的法宝啊！现在呢，在生活上，隋文帝已经把这法宝丢了，露出了放纵的苗头了。那么他在其他方面的任性和放纵，其实也就为期不远了。果然呢，隋文帝第二个问题正是在法律方面开始任性，开始放纵了。具体说来，就是他任情枉法了。隋朝的法律我们原来说过嘛，他的法律制度是由开皇律来规范的。开皇律这本这个律书的体例严谨，宽严适当，是隋朝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也是隋朝依法治国的一个主要依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隋文帝也确实很尊重开皇律，所以大家如果看《隋书行法制》或者一些司法官员的传记里，会发现很多隋文帝的那种很好的小故事。那当时的国子博士何妥也曾经称赞过隋文帝，说他留心御讼，爱人如子，每应绝狱，无不寻访寻功，行之不滥，君之名也。什么意思呢？说隋文帝这个人是非常尊重生命的，所以每次在量刑断案这些问题上都是慎之又慎，因此没什么大错。但是到了开皇后期，隋文帝在司法方面的态度就逐渐改变了。变成什么样子呢？变得越来越任性了，经常无视法律法规，全凭自己的喜怒好恶任意量刑。那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关于基层文官。我们知道隋文帝本质上内心深处他是特别在乎这个等级秩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全国人民的顶端嘛，只有他尊重等级秩序，别人才会尊重至高无上的皇权呢。可是他发现呢，在很多部门有很多人很多下属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敬重上司下属经常这个违抗上司的命令。可是按照现行的开皇律呢，对这些下属又没有办法进行严厉的惩罚，法律没有这条那隋文帝觉得不好这不是纵容下级抗上吗？怎么办呢？开皇十七年的三月，隋文帝就下了一道命令，他说呀，诸司论属官罪，有律轻情重者，轻于律外，真绝杖刑。什么意思呀？说如果你这个上司觉得手下的人太可恶，现有的这个惩罚条例又不足以惩罚他的话，你就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惩罚之外再打他的板子。隋文帝想干嘛呀？他其实是想给那些下层官员一个下马威，让他们知道尊重长官可是没想到诏令一出，问题也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下属倒是猫一样不再敢抗上了，可是长官过于得意了吧，那下属可以随便打呀，随便打人，人性都有丑恶的一面呢，谁不打呀？所以呢，就出现了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的风气。哪个上司要是不打下属，别人就说这窝囊废没本事，谁要是打得狠了，别人才说这人真有才能。那这样一来，上下级矛盾不就特别突出了吗？这对于官僚队伍不是一件好事这是隋文帝率性而为带来的一个恶果再举一个例子，关于老百姓的我们一直在说隋文帝是一个很讲道德的皇帝嘛，毕生追求这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这个太平景象。可是呢，小民百姓的道德境界没有这么高啊，不管你怎么样建设，怎么样发展，怎么样老百姓过好日子，还是会有小偷小摸出现，这让隋文帝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样才能做到天下无贼呢？隋文帝觉得呀，乱世要用重点治刁民你就不能轻饶了他。那怎么办呢？他就发布了一个诏令，说呀，盗一钱以上皆弃市，一个人只要偷一文钱就判处死刑。这是史无前例闻所未闻的重刑

时就真有这样的案例啊，说有三个小伙子走路呢口渴了，在路边瓜棚里偷了一个瓜，被瓜农抓住了，举报到官府，官府怎么样？三个小伙子一起处死，三个人偷一只瓜，三个人啊都因此毙命，这叫什么呀？这叫恐怖统治啊！那隋文帝为什么推行如此不合情理的诏令啊？其实他本意是想震慑一下那些小偷小摸，啊，说我好好的惩罚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犯错误。问题是呢，这样的诏令一出来，他引起的麻烦更多了。什么麻烦呢？那这些不法分子就想了，反正我偷一分钱也是死，偷一千文钱还是死，偷一万文钱还是死，我抢劫一个商队也是死，我抢劫国库还是死。既然如此，我干嘛不办点大案要案呢？反正都是死啊，我也别死得太冤枉啊。这样一来呢，小偷小摸是少了，大偷大摸多了呀，抢劫呀、杀人呐、绑票啊，这样的案子反倒与日俱增，这不是更糟糕了吗？本来想震慑犯罪分子，犯罪分子没有震慑住，倒把良民给震慑住了。

0: 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谁当时最紧张啊？经常走路的商旅最紧张了啊！商旅之间啊，商人之间就互相提醒了，说咱们呢可得晚点出发，咱们人多的时候再走在路上。另外呢，咱们得早点投宿，一到黄昏我们保证得住下，要不路上遇到抢劫的怎么办呢？现在抢劫的这么多呀。还有呢，我们睡觉可别踏踏实实睡了，我们轮班睡吧，那要是有人抢劫客店怎么办呢？整个社会都开始惶惶不安了，那这种情况不正常啊。当时就有几个胆大的人想要好好开导一下皇帝了，这样做不行。怎么开导呢？几个胆大的小伙子就把一个司法官员给劫持了。劫持了之后跟他讲，你别以为我们惦记你那几个臭钱啊，你那钱我们看不上，我们看上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身份啊，我们想让你给皇帝传一句话，自古以来无论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都没听说过偷一文钱就判处死刑的道理，所以请你劝皇帝不要这样肆意胡为，如果你不把我这句话带到的话，下次我再看见你我非宰了你不可。这司法官员害怕呀，一上班就把这件事禀报给隋文帝了。隋文帝一听也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只好取消了这项不合理的政策啊。那我们觉得有这么一个教训，隋文帝应该知道尊重法律，不要哈、想一出是一令任意胡为了吧。他没有啊，隋文帝的认识始终没有跟上去，所以这条诏令是废了，但是新的诏令又出来了。什么诏令呢？没过多久隋文帝又讲了，盗边粮者一生以上皆死，家口莫关。还有行署取1000以上文件不告言者，坐致死。什么意思？只要贪污，不管你是贪污公款也罢，还是贪污军粮也罢，贪污极小的数额就要判处死刑，而且家人也不放过，连知情人都不放过。那这样做行不行啊？这样做啊，貌似很好，貌似是严格整顿吏治，为民除害。其实啊，这些诏令和那个偷一分钱就处死一样，只能说是动机尚可，但是效果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啊，你以为你在为民除害，实际上从根本上讲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了。啊，那把这些例子放在一起，其实我们就知道了，隋文帝晚年在法律方面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就是犯了不理性的错误。一切全凭感觉啊，跟着感觉走啊，完全无视法律法规的尊严。那皇帝为什么这样任性了呢？说到底还是皇权凌驾一切的观念在起作用。越到晚年，隋文帝越看重自己的权力了，也就越乐于享受一下这个绝对的权力带来的绝对的权威。那把这个皇帝权力放在高高在上的地位，那法律自然就要靠边站了。隋文帝这么急于彰显皇权，要摆脱法律的束缚，有野心家就开始利用他了。哪个野心家呢？还是杨素啊。杨素我们已经说过 N 次了，这是一个才大于德的人，心机深沉，手段丰富啊。为了私利可以不讲任何道德任何原则，他利用隋文帝已经不止一次了。那这次利用隋文帝干什么呢？他要利用隋文帝去干掉一个仇人。 这个仇人是谁？鸿胪少卿陈岩。这个人跟杨素长期不和，杨素一直想把他搞掉，但是呢苦于没有机会。可是这一天呢，杨素路过鸿胪寺下属的那个翻客馆，就是外国使节的驻地吧，一看大门开着，再一看里头居然有一堆马粪，没有及时收拾起来。这一下子杨素就敏感起来了，这工作人员都干嘛去了？悄悄走进院子里一看，工作人员到底在干什么呀？围在毡子上在那赌博呢。那杨素高兴了，逮到机会了呀，赶紧添油加醋就汇报给隋文定，说这鸿胪寺啊，现在在鸿胪少卿陈岩的领导下，作风是非常的散漫，工作人员在上班时间都在聚众赌博，根本无人做事，以至于外国使节的驻地满院子都是马粪，多损害国际形象啊！跟隋文帝这样说了一下。那我们知道隋文帝是什么人呢？隋文帝可不是一个宽容的人呢，对待子女也罢，对待下属官员也罢，历来都是恩少威多呀。所以一听杨素这样汇报，马上火冒三丈，怎么办呢？把这翻客馆的长官啊，叫主客令啊，给棒打，用乱棒打死了。那些渎职的在那儿聚众赌博的官员，乱棒打死了。那鸿胪少卿陈岩呢，和他一个治下属不利之罪，就地免官了。免官还不算，还把他拉到西市，就是大兴城里最繁华那个市场上去，当众打棍子，也差点被给打死。那这样一来，杨素不就公报私仇了吗？一般人谈到这件事，马上就会感慨了，杨素这个人啊，真是阴损。问题是杨素为什么能够如此嚣张啊？还不是因为隋文帝自己先乱了法度，任情枉法，才给杨素可乘之机吗？这是第二个问题。那隋文帝当时表现出来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三个问题是猜忌大臣。我们前面就说过，隋文帝是从权臣当上的皇帝，所以呢改朝换代的合法性不够强，因此一直是比较猜忌的啊。在开皇初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屡兴大狱了，把帮助他夺权的那些文官，比方说流放正义呀，还有武将，像什么王仪呀、袁协呀等等，都给干掉。然后不是才提拔高炯、苏威这些跟前朝关系不深的这种政治新秀来为自己服务。客观上讲啊，隋文帝这样做虽然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显得不够厚道，让人联想起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说法。但是呢，对于摆脱功臣，对于政治的不正常干扰，对于建立新的领导核心，还是有正面作用的。所以他这时候的猜忌在史书中评价也还相对比较正面。可是开皇十年之后，随着国家越来越稳定啊，皇权也越来越强大，按道理讲，隋文帝不就应该越来越不猜忌了吗？可是他却并没有这样做，他的猜忌之心不仅没有减弱，反倒还有逐步加强的趋势，这就不大正常了。那么开皇十年之后，他猜忌谁呢？这时候啊，隋文帝猜忌的已经不是前朝老臣了，恰恰是他自己亲手提拔的那些文臣武将。举个例子，余庆泽

0: 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这个人我们讲过啊，余庆泽在出身啊、背景啊、性格呀、才干啊各方面都跟隋文帝杨坚挺像的，所以呢，隋朝初年曾经颇受宠幸，和这个高炯、苏威、杨雄一块儿，不是合称隋初四贵吗？那是隋文帝的心腹重臣。可是就这么一个心腹重臣啊，到开皇十七年的时候，居然以谋反罪被砍了头了。这怎么回事啊？说起来呢，也是一场家庭悲剧啊。余庆泽他有一个小舅子叫赵石柱，这赵石柱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但是余庆泽念及亲戚情分，总把他带在身边，给自己当参谋，那当然后来就提参谋长了。可是没想到啊，这个赵石柱呢，他不是一个好人，居然恩将仇报，没几天就和余庆泽的这个爱妾私通上了。那他也知道余庆泽是火爆脾气啊，一旦发现了他们这些丑事，肯定是饶不了他呀。怎么办呢？赵石柱啊，就觉得自己不如先下手为强吧，先把余庆泽给除掉，反正你死我活的事儿嘛。怎么除掉呢？正好啊，这时候贵州，其实就是现在广西桂林这一带有人造反，隋文帝呢就派余庆泽前去平叛。那这时候赵石柱就心思一动，那我何不借这个机会啊，搞一搞这个余庆泽呢？那怎么搞他？赵石柱决定铤而走险，到隋文帝面前去告状，说余庆泽根本就不愿意参与这次军事行动，所以陛下呀，你派他去，不怕他劳而无功吗？啊，那按照赵石柱的想法，反正现在皇帝脾气也挺暴躁的，万一我这么一说，他就把这余庆泽逮起来，那我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那么隋文帝是不是像赵石柱希望的那样听风就是雨啊？这时候隋文帝还真没有，也没有去特别的调查余庆泽，更没有罢他的官，当然绝不可能把他给放进监狱里，还是照样派他出征了。但是尽管如此呢，派他出征给他送行的时候啊，隋文帝还是一脸冷漠呀，让余庆泽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但是摸得着头脑也罢，摸不着头脑也罢，反正你带兵打仗嘛，就要好好打啊。到了南方，到了现在桂林这一带啊，余庆泽是一个大将军呐。我们知道古代南方的这些啊，这个草寇啊，一般都不大擅长打仗，所以一仗打下来呢，就打赢了，很快就把这叛乱给平息了。那这样一来，跟着他的这个赵石柱可郁闷坏了。我跟皇帝去讲，他呢不想打，所以不会好好打，现在人家一仗打赢了，得胜还朝了，那就算是我的丑行不被余庆泽发现，皇帝都饶不了我呀，我这不是明明告刁状吗？心里就很紧张。可是啊，就在赵石柱都比较绝望的时候，事情又出现转机了。什么转机呢？余庆泽不是武将出身吗？到哪里都喜欢登高远眺，看看山川地貌，分析一下这个军事地理情况。所以从贵州啊回大兴城这一路上，他也是这么干的啊。当时从广西这边回到这个陕西，那要路过潭州啊，就是今天湖南的长沙嘛。余庆泽又按照老习惯，带着这个赵石柱登上了当地的一座高山，叫临桂岭，在临桂岭眺望山河。眺望了一圈之后呢，余庆泽就对赵石柱说话了，说你跟了我这么久，也应该学一些兵法了吧，你看出来没有，此城险固，加以足粮，若守得其人，攻不可拔呀。什么意思？你看出来没有，这个地方地形非常的险峻，只要存积足够多的粮食，再有一个能人去防守的话，这绝对是易守难攻啊，是一个不可攻破的地方。那么听他这么一说，赵石柱一下子高兴起来了，都要跳起来了，说你说这儿易守难攻是什么意思呀？难道你想在这儿防守吗？你想防守谁呀？你是不是想这个借这个地方造反呢？我本来是在皇帝面前告你怠慢军务， 啊，就算我告赢了，这力度也不大。现在你居然让我抓住这么一个大把柄，我还不如干脆告你谋反得了。那想到这里呢，这个赵石柱就开始忽悠自己的姐夫，他就跟这个于庆泽讲说，咱们出来的时候啊，你发现没有，陛下好像有点不大高兴，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不我回京城去探听一下，你先别动，你在这休整两天，等我探听出具体皇帝生气的原因，我回来告诉你，你做好准备再回去多好啊。于庆泽一听有道理啊，就把这个赵石柱先给派回京城去了。那么赵石柱一回京城，他干什么去了？马上找隋文帝汇报去了。他说呀，于庆泽亲口跟我讲，这潭州这地方呢是易守难攻啊，他想在那儿谋反，所以他这几天一直逗留不进，他就一直在那儿休整，他不肯往回走。我这是冒死回来向陛下汇报的呀。隋文帝一听勃然大怒啊，马上就派啊司法部门去调查去了。结果一调查，于庆泽说没说过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啊？说过呀，他是不是在这逗留不进呢？是啊，那赵石柱让他这样做的嘛，啊，那这两个都和赵石柱说的吻合，这不就印证了赵石柱所说的他要谋反的话了吗？那隋文帝怎么样处置这个于庆泽呀？他根本就没有给于庆泽辩白的机会，就直接以谋反罪把他给处决了。一代名将啊，同时也是一代良相啊，就这样因为小舅子这样一番陷害就死于非命。那可能有人就会说，就算如此也不能证明隋文帝猜忌吧，没准他就是上了这个赵石柱的当嘛，是不是呢？这事儿还真不能这样想。要知道啊，于庆泽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呀，只要稍微调查了解一下就能够证明谁是谁非。可是隋文帝面对这么一个问题，居然既不肯做深入调查研究，也不肯给于宪白的机会，而是一听传言马上杀人。这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啊？这是心态问题啊。这种心态是什么心态呀？这就叫猜忌之心呐！啊，事实上啊，当时不光是于庆泽被干掉了，四贵中的其他三贵也都没有好结局呀。高炯我们讲过，那不是因为太子事件被罢官了吗？苏威呢，当时陷进一个朋党纠纷之中，说他在朝廷里不正当的结交朋友，也给免官了。另外一个杨雄是因为人缘太好，让隋文帝啊不高兴了，就直接被架空了。啊，当年隋文帝亲手提拔、格外信赖的四贵，结局都如此悲惨，不正说明隋文帝的猜忌之心已经是深入骨髓了吗？啊，那人呐，一旦陷入猜忌这种迷局之中，就要开始糊涂了。要办荒唐事儿，荒唐到什么程度呢？根据史书记载呀，隋文帝这时候整天疑神疑鬼啊，特别担心行政部门的小吏贪污受贿，他老觉得这个小吏没有一个是好的，可是又抓不着实在的证据，怎么办呢？他居然派出一批特务，就专门给人家各部门的小吏送钱，好，谁要是敢收下这个贿赂的话，马上斩首。这叫什么呀？陷人于法。一个皇帝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那按照古人的说法，可就叫失人君之大体了，不会当皇帝了。隋文帝本来皇帝当得那么好，现在居然不会当皇帝了，这说明什么呀？他开始变质了，他开始变质了，他领导下的大隋王朝也就由盛转衰了。隋朝初年那种君臣一体、励精图治的局面就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上下离心、各个自为深谋的新局面了。那么在这种新的局面之下，隋文帝还有他的大隋王朝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听看下集。

0: 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3: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您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4: 虽然庆国目前国力天下无双，但是朝政之弊也是无法尽除。而在天下百姓心中，最大的几位奸臣，就是刚才段子里提到的宰相大人、领事大臣和太监头子洪公公。当然，其实监察院那位院长也是臭名昭著，但范闲看在费介老师的渊源上，所以不好将这个人也编排进去。这个段子其实脱胎于前世某个关于台湾政局的笑话，范闲有日写在了寄给妹妹的信中，将他逗得不行，今天讲给奶奶听。这位看似糊涂实则精明之极的老太太果然也是笑得不行。将整个儋州港实际上最有权力的老太太逗高兴了，范闲才向奶奶报告了一声，待会儿准备出去一趟。奶奶也很少管他的事情，又已经回复到了那种如古井的神态之中，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出府之后，想到与自己变得越来越亲近的奶奶，无论如何范闲还是觉得有些欣慰，毕竟这些奶奶对自己还是百般照顾。想到这件事情，他不禁想起一个传闻， 听说

范家在京都本来就是名门大族，但是自己父亲思南伯爵这一房却是极远的偏房，而且人丁稀少，所以很受欺压，以至于

暗杀，另一位却又被已经被暗杀的那位亲王早前派的人暗杀。妈的，总之在这么复杂而荒谬的过程之后，那张其实并不起眼还很容易导致坐上起流血的龙椅就顶到了一生谨慎自持的成王的屁股下面。成王安安稳稳的做了几年的太平皇帝，时辰到了往天上去了，皇位就传给了现在的皇帝陛下。整个庆国在陛下的带领下西征蛮夷，北伐北魏，终于将这天下打得稀里哗啦，让原本强大无比的北魏分崩离析，变成了北齐与一些小诸侯国，还有一向置身事外的东夷城。看待帝王，不外乎是文治武功在青史上的分量。如今的庆国皇帝陛下，先不论文治，单提武功，也算得上是庆国200余年的第一人。于是早有群臣迎合上意，上书请陛下往大岳崩禅，传书神庙代为祈福。但不知为何，皇帝陛下一直坚不准动，甚至还将几位以为皇帝只是沽名钓誉以退为进的佞臣打得当庭体肉模糊血流不止。而伯爵别府里的老太太，就是这位杀伐决断权重如天却一向隐于深宫的皇帝陛下的奶妈。范闲前些年一直还有些疑惑于自己父亲司南伯爵暗中的实力与他目前在京都中的官位有极大的不相称，居然能够让监察院的费介老师来当自己的老师。但当知道奶奶就是皇帝奶妈之后，这些疑惑顿时迎刃而解。自己的父亲司南伯就有些类似于前世时康熙年前那位叫曹衍的江宁之道。曹衍的母亲孙氏正是康熙的保姆，所以死后曹衍一生都备受康熙的宠幸，官至江宁之道。虽然只是不及三品的小官，但却手中握有密折上报的权利。康熙南巡，曹家数次在家中接驾，试问整个江南官场谁不惧他。就连日后康熙晚年曹衍被查亏空国库银饷之事，康熙都看在当年情分上是拖了又拖，免了又免，直到曹衍死后关系疏淡了，曹家才倒了霉。如此曹雪芹18岁入了北京，才有了《红楼梦》，范闲才可能在这另一个时空里抄袭了《红楼梦》。曹先生，看来俺们虽然身处两地，果然是情发一心，我这书抄的也算应景。范闲想到自己家与曹家的情况差不多，不由得笑了起来，轻轻弹在手中那封夹着石头记第10回的信封，走出府去。在海边悬崖之上，范闲闭目冥想，浑身上下进入一种很玄妙的感觉之中。正因为前世是一个被动形成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今世能够和这种霸道的真气两相缠绵，还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有些类似于恋爱。恋爱总是有苦有甜，他修行的霸道真气也是让他喜悲交加。很明显，这种霸道真气让他的身体有了极为神奇的变化，比如力量，比如反应，但是时常不听使唤的乱窜，却又让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这些年因为有五竹在一旁捶打着，所以真气老实了许多，但今天却是一个危险关口。

因为今天是霸道之卷修炼的最后一天。五竹安静地站在一边，看着盘膝而坐五心向天的半仙，手中不紧不松地握着那根寻常的木棍，随着心念动处，一直蕴积在丹田内的真气缓缓地流转起来，在极为细密的神识引导下，沿着胸腹处的经络向着四处散发，由气血往后循去的真气，如同过去这十几年中一样，逆流入海一般沉进了圣门雪山之中，再也找不到任何踪迹。但其余的那些真气依旧保持着强悍的数量，冲刷着他的经脉，就像是无数被烧热后的小刀子在细细刮着那些柔嫩的管壁。范闲浑身颤抖着，冷汗如浆地浸出他身上的衣服，双目紧紧地闭着，长长的睫毛不停地抖动，忍受着无比的痛苦。修行霸道真气一是二年，连最艰险的入关也只是睡了一觉便轻松度过，从那之后便再无费劲的地方，料不到今日破第一卷之关口竟然是如此难熬。真气仍然在他胸腹间的经络里横行，不停冲刷，这种尖锐的洗刷可以让经络宽广，让真气运行的速度加快，但是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巨大的破坏力，能将无形的经脉扩展的力量，带给神识上的痛楚不是那么能够轻易的忍住。幸亏十二年来的辛勤修行让范闲的经络达到了一种很结实的程度，所以还没有气意脉闭，造成难以想象的惨烈后果。而他的心念定力也在前后两世奇异人生的帮助下比一般的人要强太多，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其实东方海面上的朝阳还不过脱离海水的怀抱不久，横横顿在远方，散发着温暖红红的光芒，照在悬崖之上映出一立一座两个孤单的人影。真气逆行而上，那股宏大却又暴力的气息终于冲破了人体经脉细部砍去。红色阳光里，范闲如遭雷击，头颅无由抬起，望着头顶天空，嘴巴张大却无法发出声音。脱了衣服去，五竹手上那根木棍狠狠地敲打在范闲的头顶，发出砰的一声巨响。此时真气正在范闲的印堂里向穹顶冲去，隐约中似乎能够看见自己神识里一片光亮，尤其是头顶处幻化成七彩颜色，却略显粘稠，始终看不清明。一股烦闷从那滞色处传开，让范闲好不苦恼，好不郁闷，只将这头颅仰向天空，欲得一块。便在此时，额前真气郁积处却生生挨了五竹一棍，棍子击打在他的肉身上，却更像是打在了他的心灵深处，让他脑中猛地一炸，就像头顶天空的乌云被一道闪电劈开，漫天清丽的阳光就这样洒了下来。脱了衣服去，这句话是晋国五经素语录中的一段，据传如今的四大宗师之一北齐国国师苦和的太师祖根尘，当年曾经得天授绝学，悟道之时喝道：人之身体便是汗衫，只有脱了方成大道。而在范闲前世所看过的书中，佛教也曾有言棒喝之道，清远禅师常云。

0: 着肉汉衫如脱了，方知棒喝枉于师。所以在懵懂与痛苦中的范闲一听见五竹说的这句话，便明白了是什么意思。加之头顶通套一畅，天光自下，心神回复清明，一手内府，全将身体上经络里的诸般痛楚当作了天地所失、他人所受，和自己再无半点关系，将生命中一切执着放下，将身体上一切感觉放下，恰好应和了此时霸道之卷末关的心境。天地的霸道之气根本无法由一个人的身躯容纳，所以只有舍了自己的身体，而将自己与这天地之气贯通，成为自然中的一节，才能调取如此狂力难驯的真气。范闲体内的真气渐渐平伏，头顶处的大关已经被打通，平缓而雄浑的真气从那里流淌而过，然后沿着背后天柱而下，直接灌入雪山之中。而很奇妙的是，雪山里面一直如大海般的平静，今天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开始渗出一些真气补充到他的丹田之中。如此一来，他体内的真气循环终于畅通，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周而复始的渠道，与外界的环境隐隐的呼应。很久之后，范闲才痴痴的醒来，身下早已淌出一滩污水，黑臭难闻。他望着旁边仍然是一脸冷漠的五竹，露出一丝虚弱的笑容，苦笑说道：
1: 谢谢叔，只是你这一棍子敲得真狠。
0: 此时他虽然身体感觉虚弱，但精神却是十分旺盛。闭目查看了一下自己身体的情况，熟悉了一下真气流动的最新走势，感觉到原本暴力的真气虽然依旧强大，却明显少了许多罩隙，流转起来更加舒畅自在。范闲叹了口气，想不到自己终于也能练成前世只在武侠小说里见过的真气，一股子说不清楚的味道充斥着他的脑海。下意识里，右手往身边拍了下去，噗的一声闷响，就像是破布被一根烧红了的铁签子一下子戳破了，地面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浅浅的掌印，边缘十分光滑。范闲举起自己的右手看了看，然后又低头看了看石面上的那个掌印，比划了一下大小，确认了这个掌印是自己随手拍出来的。呆呆的看了半天之后，终于醒过神来，叹息道：
1: 真的很神奇，
2: 真气外溢，稍后就好。
0: 五竹在他的身边说道：
1: 叔，您不是说过自己没练过真气，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教我吗？
2: 我看别人练过，所以知道今天该怎么做。
1: 原来是没吃过猪肉，总看过猪跑的意思。范闲忽然觉得有些自己骂自己的感觉，微微一笑，继续说道：刚才那个关口还真是危险，如果不是那一棒子，我还真怕自己又变成植物人了。
2: 什么是植物人？
0: 五竹很冷静地问着。范闲抬头望天，神游物外，不理不睬。他旋即想到，原来瞎子五竹也是个经验主义者，那万一刚才那棒子没有把自己敲通，而是把自己敲晕了，体内那些暴力真气乱窜，把自己的五脏六腑搞成乱七八糟的下水。打了一个寒噤，他摆脱了这种无比恐怖的联想，看着面前大海的宽广，心胸为之一畅。如今功法初成，隐隐兴奋之余，
1: 终于从前些日子的刺客事件阴晦的情绪里摆脱了出来。这些天来，范闲一直没有想明白，刺客为什么居然真的用毒？被借来传授自己识毒解毒的本领，难道就真的算到会有这一天？那也未免太高瞻远瞩了一些。还有就是那位二姨太，胆子也太大了，就算他的身后有京都里的某处高门大宅撑腰，但用下毒的方法，等于说是连老太太的性命也没有放在眼里。那位老夫人可是皇帝陛下的奶妈呀，京都里的父亲难道就一点没有察觉这件事情？正在他思考问题的时候，远处山崖之下传来了一阵歌声。这处山崖紧邻大海，远离儋州，而且崖后尽是荒险之地，崖前乱礁林立，渔船无法靠近，所以清静得很。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五竹选择在这里传授范闲杀人技。所以今天忽然听到一阵歌声，由不得范闲疑惑丛生。他虽然紧张，却没有乱了分寸，小心地趴在崖面上，隔着一块石头往歌声传来处望去。目光急处，惊涛骇浪里，一叶扁舟正在黑色的礁石间穿行。黑色礁石在白沫一片里时隐时现，小船在其间荡荡悠悠，看着似乎随时可能撞到礁石之上，摔个粉身碎骨。但偏偏就这样，小船却是自在无比的穿行着。船上坐着一个人，那人戴着斗笠，歌声正是从他的嘴里传了出来。浪花只开一时，但比千年时，并无甚不同，流云亦如此。歌声柔和，却在海浪的咆哮声中清清楚楚地传上悬崖来。范闲听见这歌，便想到前世松永贞德送牵牛花的名字。晨光只开一刻钟，但比千年松，并无甚不同。只觉得这船上人物好不潇洒，却又高深莫测。正想着，却听见五竹冷冷的声音：“躲好。”范闲下意识里往石后躲好自己的身体，察觉身边黑影一视，然后便无比惊恐地看着五竹直接从数十丈高的悬崖上跳了下去。
3: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陈云为什么说吃饭要照镜子？近年来光盘二字深入人心，杜绝浪费珍惜粮食成为社会风尚。其实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践行光盘行动的标兵。无论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还是后来条件有所好转，陈云的食谱即便略有变动也是大同小异，常年以青菜豆腐为主，几乎不见任何所谓高端食材。哪怕很多人建议他补充营养， 或者准备滋补品给他，无一例外被顽固地拒绝。

或退回。他还说，人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仅仅是为了吃饭。延安时期，有一些出身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投身革命后，并不习惯延安生活的艰苦，他们会去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对此，陈云非常反感，他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批评了这一现象，并说吃饭要照镜子，就是不仅把饭菜吃完，还要端起盘子来，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用干净明亮的盘子当镜子照。号召他人节约粮食的同时，陈云对自己的要求也异常严格，每顿饭他都把所有的饭菜吃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有时候过年过节，工作人员想为他加两个菜，他总说不用，我现在天天就是过节过年。其实不仅仅是陈云，老一辈革命家都是身体力行倡导节约，反对浪费。毛泽东到地方视察工作，上来就是约法三章，严禁请吃之风，工作餐连一粒米都不浪费，说这样吃饭才舒服。周恩来吃饭时，掉到饭桌上的一粒米、一叶菜都要捡起来吃掉。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一次发现家里记录粮食吃超了50斤，硬是要全家一起吃菜糊糊，把亏空的粮食补了回来。古往今来，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风尚，多次强调要制止餐饮浪费行为。虽然中国粮食连年丰收，但正如总书记所说，即使生活一天天好了，也没有任何权利浪费。在物质条件越来越好的今天，回顾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惜粮节俭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忆苦思甜，毕竟一些地方餐饮浪费现象仍然存在，有必要用陈云口中的盘子当镜子照一下，警醒那些忘记优良传统的人，让每一个人时刻不忘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古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

0: 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持续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6: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7: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五”时期，我国风电光 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2: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2: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9: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2: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6: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0: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3: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 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4: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5: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6: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缓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6: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8: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7: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8: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

0: 经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诺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2: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0: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2: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2: 刚果间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集合！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5: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来通知民兵排长的村民说，考古队中老干部死了。我和杨雪莉闻听此言，脑中都是嗡的一声。那老干部怕不是别人呢，多半便是我们要找的孙教授了。要是他死了，我们也要大事去矣了。怎么早不死晚不死，偏偏赶在这个要紧关头的时候挂了呢？听了村民对民兵排长继续汇报的情况，原来考古队只来了两个人，让村民用箩筐把他们吊进棺材铺的洞穴中，看看下边究竟是什么东西的所在。下去一个多小时了，怎么招呼也不见动静。村长担心他们出现意外，便想送几个胆子壮的村民下去找他们。但是大伙儿都吓坏了，联想起棺材铺的传说，一时间是人心惶惶，谁都不敢下去送死啊。说这洞八成是连接着阴曹地府的，下去就上不来了。只有民兵排长这个壮汉曾经下去过一趟，所以村长无奈之下就派人来找他回去帮忙。民兵排长上次下到地洞之中也是硬冲好汉的，回想起那个阴冷的洞窟，此时站在太阳底下都是全身抖上三抖啊。现在看村长派人来找自己了，说不定是打算再让他下去一回。一想到此处啊，民兵排长腿肚子转劲儿啊，暗地里叫的一声命苦哦，想转身回去，却说什么也迈不开腿了。杨雪莉见这是个机会，便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心中会意，既然孙教授身死不明，落在地洞中，我们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必须冒险下去把他给救上来。这里穷乡僻壤，等到别人来救，孙教授必定无情了。于是我紧紧握住民兵排长的手说，
3: 连长同志啊，原来首先下地道的英雄就是您啊。哎呦，这个此等作为并非等闲之辈啊，能和你握手我实在是太荣幸了。
2: 民兵排长虽然是个糙汉，但是非常虚荣，否则他也不会搞出什么民兵戒严的闹剧。见我如此说话，心中大为受用了。我趁热打铁，接着对他说道，
3: 我知道那种地洞啊，任你是铁打的好汉，时间长了也抵御不了洞中的阴寒气息呀。你既然已经下去过一次地洞探险了，我们同考古队的这个孙教授啊，就是那个快秃顶的这老头啊，是老熟人，不如你带我们过去，
2: 我替你走上一遭。
3: 当然我这种举动，一是为了救我的老朋友，二来啊也是为了深入学习你的英雄事迹。不但我个人要向你学习，我还要号召全国人民都坚持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向你学习的运动。所以这个你能不能快快带我们去村中的棺材铺啊？
2: 民兵排长有些为难了。
3: 这兄弟，你看这并非不是我不肯放你进村啊，这个只是组织上对民兵们有过交代，今天不得领闲杂人等进去的。
2: 我听的是心头起火，五内生烟呢。看来这孙子还他妈的是吃硬不吃软呢。

给了钱，说了豪话还不让进，那我可就不跟你客气了。于是一把抓住民兵排长手中的棍子，板起脸来对他说道，你看见我身后那位小姐了吗？她是美国特派员，我实话告诉你，我是中美合作所的，你要是再耽误我们的大事，他就会按照咱们国家的外交部让组织上把你这排长的职务给去了。我说你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怎么就瞧不出个眉高眼低呢？你没看出来他都不耐烦了吗？这也就是他看着我的面子上，我若不敬佩你是条好汉，就不会对你说这些道理了。哎，行了啊，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过去？民兵排长听着是稀里糊涂的，也没听明白我的话具体想表达什么意思，但是听说可以着什么官让组织上处理他，心中立刻虚了，当即答应带我们进村了。我拿了2块钱给了刘老头的孙子，让他买糖吃。

0: 为整齐有序啊。前行不远，就看见一处山坡上立着块巨大的石碑。当年我看过泰山上的五子碑，就已经十分巨大了。这石碑店村口的石碑，比起泰山五子碑也小不了多少啊。石碑上的字迹早就没了，由远望去像块突兀的大石板，碑下有个无头的大理石兽，看那样子倒有几分像父辈的臂系，不过又似是而非。我和杨雪莉赶着进村去救孙教授，途中见着石碑奇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却又都瞧不出这石碑的来历。他问我道，
1: 这倒并不像是墓碑，你看这附近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吗？
0: 我边走边四处打量着，这儿环境是不错，气候宜人，适合居住，但是这儿四周竟是散乱的丘陵，不成格局，排不上形式礼记，不像是有古墓的样子，即便有也不会是王侯贵族的陵寝。听那民兵排长说，在那村中棺材布下发现的地洞里边是阴气逼人呢、啊、第一层又有青砖铺地，中间有石床，而且在下边还另有洞天呢、啊、那会是个什么地方呢？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孙教授身上，他在地洞中生死不明，管他下边是什么龙潭骨血，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给救上来。当下和杨雪莉一起加快脚步前行，民兵排长在前边引路，来到村东头的一间棺材铺停了下来。这儿不仅是卖寿材，还卖香科纸马，门前挂着块老匾，围着很多看热闹的村民，堂前有三五个膀大腰圆的民兵把持着不让众人们入内呢。其实就算进去看，现在也没人敢进了，大伙儿心中都是疑神疑鬼，议论纷纷的。有的说这个洞大概是通着黄河底下的龙骨，这一惊动可不得了啊，过几天黄河龙王一怒，就是要淹了这方圆千里呀。有的说那洞大概是连着阴曹地府的，如果拖到了晚间，还不如填死封口，阴间的恶鬼幽魂就要从洞里跑出来祸害人间了。还有个村里的小学老师说的更邪乎，你们这些个驴人懂个什么呀，就知道是个迷信，那下边阴冷冷的，一定是通着南极洲，过一会儿啊，地球那一端的冰水就倒灌过来了，淹死你们这帮迷信的驴人。村里的几个大大小小的头脑正急得团团转呢，深里派来了两名考古人员，下了洞后就没动静了，拉上来的大箩筐也是空的，又没人敢下去探上一探，回头上起怪罪下来，委实是难以开脱啊。村长等人正没理会处呢，见民兵排长转回来了。这位排长是全村有名的大胆儿啊，既然村民们都不敢下洞，只好再让民兵排长给大伙儿带个头了。民兵排长不等村长发令，就把我与杨雪莉引荐出来了，说这二位是中美合作所的，也是考古队的，与下边生死不明的那两个考古工作者都认识。村长连忙把我紧紧抱住，我的个同志啊，我们盼星星盼月亮似的，总算把组织上的人给盼来了。随后诉说了一大堆面临的困难，不是村委会不想救人，但是村里的人都被这棺材铺的传说给吓怕了。本来有一个排的民兵，但是从79年开始编制就没满过，满打满算就七八个乌合之众，都没受过什么正规的训练，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啊，不知道该如何应付。既然有上级派来的同志，那民兵就全归你指挥了。我听明白了村长的意思了，他是把责任都推到我身上，现在我也顾不上跟他掰扯这个了。我进屋看了一眼地穴，棺材铺堂中的地砖被撬开了很多，下边露出一条巨大的缝隙，里边黑洞洞的，也看不清楚究竟有多深。我什么家伙都没带，只凭我和杨雪莉下去救人就十分困难了，必须有人帮忙啊。 于是我先让村长派一个腿脚快的村民

0: 到县城去搬救兵，不管是公安也好，武警也好，还有医务人员，让他们越快赶来越好。不过这种乡下县城的职能部门一旦运转起来，需要层层的请示，积极的扶批，效率是极为低下的，不能完全指望着他们能及时赶来。我知道孙教授等人下去的时间已经不短了，真要是有危险，多半早就死了，只能祈求祖师爷保佑了。他们是被困在下边，这样我们下去救援还有一线机会，但是欲速则不达，这回不能再贸然行动了。而且这些民兵们都是乌合之众啊，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要是再出意外，这麻烦可就大了。随后让民兵排长集合全体民兵，算上那位民兵排长一共有8个人，都拎着烧火棍和红缨枪站成一排。我站在前面对他们说道，同志们，我们有2位同志在下边遇难了，我现在要带着你们去救他们，大伙儿都听我指挥，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这下边绝对不是什么阴曹地府，有可能是个古代的某种遗迹，我请你们去救人也不会是义务劳动的，你们每人有100块的劳务费，把人救上来每人再多给100块，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决心？敢不敢去？民兵刚开始都是没精打采的，不想去冒险，但是村长发话了又不能不听，有几个甚至打算装肚子疼不去了，但是听到后来说是一人给200块钱的劳务费，立刻是精神百倍啊，一个个是昂首挺胸，精神面貌上为之一变，齐声答应了。我见金钱攻势奏效了，就让大伙儿把村里武装部的几把步枪给带上，又让村长准备了蜡烛和手电筒，农村有那种用树皮做的胡哨，一人就发了一个。杨雪莉提醒我说，
1: 这地穴至少有2层以上，孙教授他们可能想看看下面的一层空气侵蚀的受损程度，在那里遇到了什么，而且2层之下还不知道更有多深，地下环境中盐类、水分、气体、细菌等化学生物的作用，遇到空气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极大，咱们每个人都应该再用湿毛巾蒙住口鼻，点上火把，火把熄灭之后就应该立即后退。
0: 我点头称是，让大伙儿按照他的话进行准备，留下来3个民兵在上边专门负责升降吊筐，另外让村长带领村委会的人把住大门，不要让不相干的人进来。看差不多准备就绪，我正要当先下去，忽然听见门外一阵喧哗，有个瞎子趁乱挤了进来。此人呢，头戴一副双圆盲人镜，留着山羊胡子，一手拿着本线装旧书，另一手握着根竹棍，焦急地询问棺材铺里一众人等。
2: 哪位是管事的？快请出来说话。
0: 我不耐烦地对村长喊道，
3: 不是不让闲杂人等入内吗？怎么把这瞎子放进来了？赶快把他赶出去，别耽误了我们要紧事儿。
0: 瞎子听见我说话的方位，用棍子敲了我一下。
3: 小子无礼呀、啊！谅你也不知道老夫是何许人吧？否则怎么敢口出狂言呢？
0: 老夫是来救你的命的。村长也赶过来对我说，
2: 胡同志，这位是村里有名的算命先生，去年我姨婆踩到了狐仙，中了邪，多亏这位先生指点才保住了性命，你们听听他说的话必定没错的。
0: 我心中焦躁异常，急于知道孙教授的生死下落，便对瞎子骂道，
3: 去你大爷的，当年我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怎么没把你给办了？你那个时候躲哪儿去了？现在冒出来装大尾巴狼，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滚蛋，别在这儿碍事儿。
0: 瞎子把嘴一撇，冷哼了一声，老夫昔日在江西给首长起过卦，有劫难时自有去处，那个时候还没有你这个不积口德的小辈，老夫不忍看这些无辜的性命都被你连累，一并断送在此，所以明示于你， 这地穴并非是寻常去处，若说出来里边的东西，怕把你给生生的吓死。
3: 我忍无可忍，真想过去把那瞎子扔进地穴里，但是看着算命瞎子在村民们的眼中地位很高，真要是呛起来，免不了要得罪很多人。最可恨的是，我好不容易用金钱的糖衣炮弹打消了民兵们的迷信思想，偏在此时冒出个瞎子胡说一通，说的这些民兵一个个的又想打退堂鼓了。我气急败坏的对瞎子说，这地穴中住的是什么，你不妨说出来我听听，要是吓不死你，趁早给我一边凉快去。算命的瞎子神色傲然对我说道，你看你看，意气用事了不是啊，吓死了你这小辈，老夫还得给你偿命。过来，老夫摸摸你的面相。说罢也不管我是不是愿意，伸手就在我脸上乱捏。他忽然奇怪道，
2: 怪在凡人舌锁灵窍，必有诸侯之分，看来大人您还是个不小的朝廷命官呢。
3: 我被瞎子给气乐了，我现在属于一个个体户，在这冒充国家干部，这消息不知怎么的被他给知道了，就拿这话来唬我。我们家哪出过什么诸侯啊，搁现在来算，够诸侯级别的封疆大吏，在地方上算是省长了，在军事上少说也算是个大区的头头啊，我最多当过一连之长，真他妈的是无稽之谈呢、啊、只听瞎子继续说道，
2: 你如果不走仕途，注定没有出头之日啊。
3: 你们如果想下地穴，必须带上老夫，如果没了老夫的指点，尔等纵然是竖着进去，最后也会横着出来。杨雪莉在旁边听了多时，走过来在瞎子旁边说道，
1: 您是不是觉得这下边是个古墓，打算跟我们这些穿山甲下去沾点光，搞出两件名气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没时间陪你再兜圈子了，你如果再有半句虚言，立刻把你赶出去。
3: 瞎子被杨雪莉说的一愣，压低声音说道，
2: 嘘，小声点儿，原来姑娘也是行里的，听听你这话，莫不是摸金校尉？老夫还当你们是官面上的，看来你们摸金的最近可真是人才辈出啊。既然不是外人，我也不瞒你了，嗨，老夫当年也是阳明两湖之地的谢岭力士啊，这不是年轻的时候在云南倒斗把这对招子丢了吗，
3: 流落到这个穷乡僻壤，借着给人算命糊口，又是孤老，
2: 所以想进去分一杯羹，换取些许碎银两也好，给老夫仙游之时置办套棺材板子。
3: 杨雪莉也被瞎子气得是哭笑不得，看了我一眼，我对他摇摇头说，坚决不同意。这老小子危言耸听，说到最后原来也是个倒斗的，这地穴下不像是古墓，再说就算有名气也不能便宜了他呀。瞎子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心思活了，对我和杨雪莉的意思知道的是一清二楚，急忙对我说道，
2: 老夫这儿有部夺子密地眼图，你们若是肯见者有份，把导出来的名气匀给老夫一份，这部图谱啊就归你们了。
3: 我问瞎子道，这图我听说过，是部地脉图，由于制造工艺的原因，好像世间仅有一部，既然是本宝书，你怎么不拿去买了，非要拿来同我们交换，多半是部下蛋的假货吧。老头儿，你当我们是傻子不成呢？瞎子对我说道，
2: 怎么说老夫也是前辈，你小子就不能尊重尊重老夫吗？
3: 一口一个老头儿，趁这个口舌之快，岂不令旁人取笑你不懂长幼之序？哎，这部青乌神图当年也是老夫拿性命换来的，
0: 不过自古风水秘术都是不传之秘，除了寻龙诀的正宗墨镜校尉，哪儿还有人看得懂这图中的奥秘？落到俗人手中，祖师爷岂不是要怪老夫？怎么样，沉鱼不沉，就看你们一言出绝了。我心想，现在这个时间已经耽误的太多了，再跟这个瞎子磨过下去，对我们都没好处。先稳住他，有什么事儿，等把孙教授救回来再多计较。便对瞎子说道：咱们一言为定，就按你说的办。下边啊，就算没有什么名气，我也可以出钱买你这部夺子秘地眼图，不过你不能跟我们下去，另外你还得配合我们一下，给民兵说几句壮胆的话，别让他们提心吊胆的不敢下去，坏了我们的大事。瞎子非常配合，立刻把那些民兵招呼过来，对他们说：这地穴非同一般，当年秦始皇出游曾经在洞中见到仙人炼丹，故此在山前立石碑以记此事。日后西楚霸王项羽、汉高祖刘邦也都在洞中躲避过朝廷的严打，那时候他两人皆是布衣，只因为进过这个仙人洞，日后才称王图霸，平定了天下的大豪基业。此乃先秦的初计，自古啊便有陈规。诸位兄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老夫看尔等虽是一介民兵，却个个是虎背熊腰、鹰矢狼顾，皆有将军之相，不妨下着地穴中一探究竟，日后免不了飞黄腾达、分疆裂土啊。我看差不多了，再由瞎子说下去就不靠谱了，赶紧一回手，让先前指派的三个民兵准备好吊筐，把我和民兵排长先放下去，后边的四个民兵就与杨雪莉再陆续下去。我和排长点了一支火把，各持了一支步枪，下到了棺材铺的下边。我举起火把抬头看了看，这地距离棺材铺大约有20多米，那裂缝是自然生成的，看不出人工的痕迹。下边是非常宽大的一条通道，高7-8米，宽10余米，遍地用长方大石铺成，壁上都渗出水珠来，深处其简，觉得阴寒透骨啊。古田这一带水土深厚，轻易见不到地下水，这儿才到地下20米，渗水就比较严重了，是同石碑殿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系吧。盆地本来就低洼，又时逢雨季，所以才会这样。如果这儿真是古墓，那地宫里的器物怕也被水损坏的差不多了。大地的断层非常明显，除了我们下来的断裂之外，地道中还有很多断裂，似乎这儿正处在一条地震带上。好在这条地道虽然构造简单朴拙，却非常坚固，没有会塌方的迹象。民兵排长指着不远处告诉我，他第一次下来的时候就看见那儿有个石头台子，上边摆着个长方的石头匣匣，有20来斤的分量，拿出去一看，里边是6尊嫣红似血的古玉奇怪兽啊。那套石匣玉兽我是没见过，现在正由村委会的人保管着。我问民兵排长，
2: 在往里是什么样子呀？
0: 民兵排长摇头道：
2: 石台是在一个石头盖的房子里，再往前就没路了，但是石屋地面上还有个破洞，下边很深，用手电往里照了一照，什么也没看见，就觉得里边出来的风吹着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没再敢看，就抱着石匣跑回来了。对了，下边还有水声。
0: 这时候后边的人也陆续下到了石穴中了，我看到人都到齐了，清点了一遍人数，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开枪，一定要等我的命令，先看清楚了，别误伤了孙教授和另外一位考古人员。我和杨雪莉外加民兵排长带着的4名民兵共有7人，带着4条步枪，点了3支火把，这人多又有枪，加上以200块钱的劳务费为目标，众人胆子更壮了，跟着我向地道深处走去了。
3: 这条很宏伟但并不算太长的地道很干净，没

有任何多余的东西，甚至连老鼠都没见一只啊。我们边走边把手拢在口边呼喊孙教授，然而空寂的地道中除了阵阵的回声和渗出的水滴声，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动静了。走到头，果然是像民兵排长说的那样，有间食物与寻常一间民房大小相差无几，是用一块块的圆形石头垒砌而成的，门洞是半圆形，毫无遮拦，虽然一看便是人为修造的，却有种浑然天成的感觉。历史上很少看到过有这样的建筑物啊，难不成真让瞎子说对了，这是什么神仙炼丹的地方吗？我问杨雪莉能否看出来这间石屋是做什么用的，她也从未见过这样的石屋。于是我们从门洞中穿过，进到屋中，这儿除了有张石床之外，也是一无所有了。石床平整，光滑似锦，不像是古墓中的石床。看了半天，我们也瞧不出什么个名堂。石屋地面上有个方方正正的缺口，是个45度倾斜地道的入口，下面是很深很深的。我用手电往里边照了照，看不到尽头，只见有条人工的缓坡可以走下去。孙教授很可能就是从这儿下去了。我对里边喊了几声，但是没有人回应啊。我只好带着众人下去了，留下两个民兵守着入口，以防万一。向下走了很久，听见水声流动，我担心孙教授掉进水中淹死了，急忙紧走几步。大伙儿到下边一看，这儿是个人工开凿的洞穴，中间的地上有个不大的水潭，在手电的照射下，潭水是深黑色的，深不见底，不知是不是活水。上边有几个大铁环，吊着数条沉入深潭中的大铁链。奇怪的是，这链子黑沉沉的，不像是铁，但是一时看不出是什么材质打造的，因为上边没有半点生锈的迹象。巨链笔直沉入潭中的一端，好像坠着什么巨大的东西。我们欲带近前细看，那几条粗大的链子忽然猛烈地抖了一下，把平静的潭水激起串串涟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八周易，摸金府，三三界里形容学，人点读，鬼推生，开以导走易经风，水银丹养明气，龙楼宝剑去。

0: 进入到洞穴的深处，除了我和杨雪莉之外，还有民兵排长带着的两个民兵。我们忽然见垂直坠入水潭的链条一阵抖动，都不禁向后退了几步。这洞中无风，潭中无波，如此粗重的链子怎么会凭空抖动呢？难道被巨链吊在水潭下的东西是个活物吗？是什么生物需要用如此粗的链条来拴住呢？我望了杨雪莉一眼，她也是一脸的茫然，对我摇了摇头。我自问平生奇遇无数啊，也算见过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但是面对着地下道的水潭，还有这粗大的铁链，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头绪啊。但是事关孙教授的下落，只好冒险把铁链拉上来，看看下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时候民兵们开始紧张了。自古以来，三秦之地便是民风彪悍，对于这些当地农民出身的民兵，如果让他们面对荷枪实弹敌人，也未必会退缩。但是他们这些人几千年来的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了，再加上没下地穴之前，村民们是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我们身临其境，这些民兵见了这怪异的情况，自然不免疑神疑鬼的。民兵排长对我说：
1: 钱首长，胡首长，这水洼洼里是不是锁着什么怪物啊？这可惊动不得，要不然咱村就要遭殃了。
0: 另外两个民兵也说：
1: 是啊是啊，怕是镇着黄河中的妖怪，莫要轻举妄动，免得招灾惹祸。
0: 我耳朵里听着民兵们对我说的话，眼睛始终没闲着，必须找理由把民兵们说服，否则他们都被吓跑了，只剩下我和杨雪莉，又记得什么事儿啊？我四下打量了周遭的情况，石碑店村是一个小型盆地，离黄河不远，我看风水形势是从未走过眼的，这儿绝对不会有什么贵族的墓葬。虽然这儿环境很好，甚至可以说是处神仙洞府，但是这儿地下水太多了，不可能有人傻到把墓修在这儿的。那条宽阔的地道以及地道尽头的石室也不像是墓室，我只对古墓很熟，别的古代建筑都不太懂，但是石屋中的石床又有几分古怪了。古墓中的石床有两种，一种是摆放墓主棺椁的，叫做墓床，另一种是陈列冥器的，叫做神台。石屋中的那具更像是个摆放东西的神台呀。这儿有个小小潭口的洞穴，到了这儿就算是到头了，已经没有任何岔路暗道了。孙教授和另外一名考古队员肯定是进了这个洞了，可是这儿却全无他们的踪影，莫非他们遭到了什么不测吗？掉入水潭中了吗？整个洞有明显人工开凿拓展的痕迹，规模也不是很大，数条粗大铁链穿过洞顶，连接着角落里的一个窑炉，明显是可以升降的，看来潭中的铁链可以被拉上来。我们伸手摸了摸链条，里边确实是铁的，不过外层上涂了防锈的涂料，显得黑沉沉的，毫无光泽。我再看沉入潭中的铁链还在微微抖动，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是被潭下暗涌所冲的，所以肯定是有活的东西。难道被铁链拴着的是什么巨猿老龙之类的？这种事情万不能对那些民兵们讲啊。我忽然想起算命的瞎子的话来，那老头信口开河，不过对这些村民却极有奇效啊。我不妨也照猫画虎，以迷信的思想对付迷信思想吧。反正当务之急是把潭中的东西拽上来，尽快找到孙教授。于是我一脸坚毅的表情对民兵同志们说：同志们，现在祖国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头可断，血可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能丢。

0: 咱们一起动手，把铁链从潭中拽出来。可民兵排长不等我把话说完，就抢着对我说：
1: 胡首长，我得胡大首长，这拽不得，万万是拽不得。这链子拴着黄河里的老怪，这得弥天大事，可不敢随便做呀。
0: 说实话，我心里也没底呀，不过表面上却要装的是镇定自若，拿出点首长的感觉来。我对民兵排长说道：排长同志啊，你不记得那位有名的算命先生是怎么说的吗？你们村那位瞎子先生是古时的姜太公刘伯温诸葛亮转世，前知八千年，后知五百载啊。他说这儿是个仙人洞，我看多半是没错的，因为我在这个研究古老资料的时候看到过这种描述啊。这坛中坠的一定是太上老君炼丹的香炉，里边啊有吃了长生不老百病不生的灵丹妙药。咱们啊肯定是最先发现这些仙丹的，按国际惯例就应该国际上对个人首先发现的东西好像会让发现者享有什么权利，但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赶紧问杨雪莉：
1: 这国际惯例是什么来着？
0: 杨雪莉替我说道：
2: 按国际惯例，首先发现的人享有命名权。
0: 我一听之后觉得光冠名哪行呢，于是接着对民兵们讲：同志们，这个命名权你们懂吗？我一指其中一个民兵，比如这个你兄弟叫李大壮，那只要你愿意，咱们发现的丹药就可以叫做大壮丸。一旦咱们国家的科研工作者把这些丹药批量生产，造福人民，咱们就算是对党和人民立下了大功啊。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先到先得，咱们五个人是先发现的，每个人都可以先成几例嘛，这事儿啊就由我拍板做主了。
3: 三个民兵都让我砍得晕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者在上面的时候瞎子说的话他们都十分相信，二者又爱慕这种建立工业的虚荣，三者那长生不老的仙丹谁不想吃上一把呀。但是还有一个顾虑没有清除掉，既然铁链下坠着的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为何铁链会不时的抖动呢？我暗道不妙，夜长梦多啊，再由这帮民兵吓吓我，这谎就撒不圆了。
1: 这铁链为什么会动呢？
4: 对呀、啊，它会动，这个是因为这个什么，这炉中仙丹的仙气流动啊。
0: 这种吃了长生不老万病皆除的仙丹，你以为跟那些中药丸子似的又黑又臭啊？这每一粒仙丹都有灵性的，毕竟啊它不是世间的凡物啊。
3: 民兵们听了我的话都是连连点头，觉得是怎么个道理。看来这链子拴着的东西不是什么黄河中的精怪，肯定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纷纷卷起袖子准备动手了。这时候民兵排长忽然想到些什么，走到我身边对我的耳朵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后笑着对他说：排长同志，你尽管放心，仙丹神药没有什么治不好的病，就你这点事儿根本不算什么。这仙丹啊是专治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不行的。
0: 另外两个民兵在旁边听了都哈哈大笑，弄得民兵排长是有点脸红啊，对那个两人大声呵斥：
1: 驴日的笑个啥呢，快干活。
0: 杨雪莉觉得这有些不太稳妥，低声对我说道：
2: 老胡，我看被铁链拴在潭中的像是有些生命的东西，就这么冒冒失失地抓出来，是不是？
0: 我趁着民兵准备过去转动摇橹的时候便对他笑着说：
4: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尽管放心，我和你一样也只有一条性命，岂能拿咱们的安全开玩笑呢？
0: 我看过这么多的形势礼器，从未走过眼，纵观这儿的风水形势，我敢以相声人头担保，绝对不会有什么古墓的，所以不用担心有重子。而且这儿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又不是什么深山老林，料来也不会有什么凶神恶煞的。

0: 就算有，也有铁链拴着，咱们又有步枪防身，怕他什么呀？万一孙教授是在下边，咱们迟迟不动手，岂不是误了他的性命吗？当然，现在动手怕也晚了三秋物了，就听天由命吧。江雪莉说道：
1: 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是你从来就没有办过让我放心的事儿。你对那些乡民们怎么讲不好，偏说什么长生不死的仙丹妙药，我看你比那算命的瞎子还不靠谱。等会儿万一把铁链提上来，没有什么仙丹，我看你怎么跟他们交代。
0: 我对他说道：我可没瞎子，有那么两下子。那老头啊，能掐会算，满嘴的跑火车，现在我是没办法了。要不这么说，那些民兵不肯出死力，我看那绞盘非得有三个以上的人才能转得动，只有咱们两个人可是不可能转得动的。等一会儿啊，这个万一没有仙丹，你可得帮我打个圆场，别让我一个人做难呢。民兵排长准备完毕，在一旁招呼我，我和杨雪莉便不再谈论，将火把插在潭边，各端步枪，拉开枪栓，对民兵排长一挥手：动手。民兵排长带着另外两个民兵转动摇橹，像在井中打水一样，在绞盘上卷起了一圈圈铁链。没想到啊，这绞盘与摇橹铁链之间的力学原理设计的是极为巧妙的，根本不用三个人，便只有一个人使八成的力气，就可以把那铁链缓缓地绞进绞盘。随着沉入水潭中的铁链神奇，我与杨雪莉等人的手心里也都捏了把冷汗了。潭下的东西如果是活的还是什么别的，马上就要见分晓了，心情也不由得跟着粗大的铁链慢慢地上升了起来。铁链卷起来十余米，只见潭中水化一分，有个黑沉沉的东西从潭中露了出来。民兵排长大叫道：
2: 我的祖宗呀，真是被胡首长说着了，恐怕真是那个太上老君的烧丹炉子呀。
0: 民兵们用摇橹绞盘卷起的铁链，在铁链的拖动下，一个巨大的黑色物品哗哗地淌着水，被从水潭中掉了上来。因为火把光源有限，那物体又黑，初时只看到大概的轮廓，又圆又粗，跟个大水缸似的。但是可以肯定一点，不是什么水中的动物，是个巨大的物品。我们谁也没见过太上老君的丹炉，难道真被我言中了？这世界上哪有如此凑巧的事儿啊。我为了看清楚些，让杨雪莉举着手电照明，我自己举起插在地上的火把，凑到近处细看。这时候整个黑色巨大物体都被吊出了水面，民兵排长等人把绞盘固定住，也都走过来观看。水潭的直径不到三米，更像是一口大一些的井眼。我们站在潭边，伸手就可以摸到钓上来的东西。在火把手电筒的照射下，这回瞧的是十分清楚了。只见这是一口大缸啊，至少外形十分像水缸，缸身上有无数的小孔，刺了不少古怪的花纹。我和杨雪莉见过很多古物，这种奇特的东西尚属首次目睹啊，实在搞不明白这是个什么东西，年代历史出处完全看不出来，更不知道是什么人大费周折把它用数条铁链吊在水潭里。这口破缸值得这么机密吗？缸口是封着的，盖子是个尖底儿，显得是十分沉重啊。边上另有六道插栓扣子，想打开井盖只要拆掉这六道插栓就可以了。巨缸四周全是小指大的孔洞，一沉入水中，巨缸就可以通过这些孔洞注满潭水。但是只要把摇橹绞盘把铁链提拉上来，一超出水潭的水面，巨缸中蓄满的水都会漏光的。天底下的水缸都是用来沉水的，但这口怪缸的功能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而是另有他用。就连民兵排长那样的粗人也看得出来，这不是什么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忍不住问道：
2: 胡首长，这怎么不像太上老君装丹药的炉子呀，倒有几分像我家里漏水的那口破缸。
0: 我对明明排长说，排长同志啊，
3: 这你就不懂了，你家水缸上边有这么多花纹吗？你看这许多花纹造型古朴奇特，一定是件古物啊，你就等着文化局来给你们村民发奖状吧啊。
0: 杨雪莉看罢这口怪缸，也是心下疑惑，
1: 这也不像是水缸，我看更像是折磨人的刑具。
0: 我对杨雪莉说道，
3: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就是说把活着的囚犯装进漏眼的缸里，进入水潭中，等他快淹死的时候，再把这个缸吊出水面，把里边水放光，这样的刑具倒是有的，以前我在电影中看过，反动派就经常用这种酷刑折磨我们英勇不屈的地下党啊。不过我看这口怪缸不太像刑具，折磨人的刑具哪用得着这么精雕细刻啊，这缸上的花纹极尽巧妙之能事啊，一看就是有些年头的东西，咱们也别乱猜了，上去这个把插栓拔掉，看看里边究竟有什么东西再说，搞不好啊就是仙丹。
0: 民兵排长拦着我说，
2: 胡首长，这可不能乱开，万一要是缸里封着什么妖魔，这放出来如何是好啊。
0: 我对民兵排长说，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这种地方不可能有怪，刚才咱们看到潭中的铁链抖动，可能是水潭下连着地下湖，湖中的大鱼大虾撞到了这口缸，不要疑神疑鬼的，你要是现在还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咱们就让事实说话，你们都向后退开，掩护我就可以了，看我怎么单枪匹马上去把这个缸盖给拆掉，里边要真有妖魔鬼怪也先是咬我，我倒要看看谁敢咬我。
0: 他们也不拦我，只好搭起手灯把我拖到怪缸的顶上，这口奇特的怪缸与铁链之间甚是坚固，我站在上边虽然有些晃悠，但是铁链却没有不堪重负断掉的迹象，我爬到怪缸顶上一摸之下，才发现这口缸的外边包着三层刷有生漆的铁皮，非常结实，不是寻常的瓦缸，心中暗道，他妈的，这么结实的缸到底是装什么的，搞不好还真是封着什么妖怪，打开之后只看一眼，要有情况立刻就把盖子盖上。杨雪莉和民兵站在下边仰起头望着我，都替我捏了把汗，他们不住地提醒我多加小心，我拆了两个插栓，抬手向下边的众人示意挥手，
3: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0: 然后低头继续拆卸下一个插栓，这些插栓在水中泡的久了并没有生锈，用力一拔就可以拔掉了。刚拆到第五个插栓的时候，忽然感觉脚下怪缸一阵晃动，似乎缸里有什么东西在大力挣扎，我站在上边立足不稳，险些一头掉下来，我急忙用手抓住上边的铁链，把失去重心的身体牢牢固定住，其实悬挂在半空的怪缸里边就是有东西作动，这口缸也毕竟沉重，摇摆的幅度并不大，只是我没有准备，倒被他吓了一跳，我攀住铁链，只听缸中噼里啪啦的乱响，真像是什么东西在使劲挣扎呀、啊！

难道孙教授被困在里边了，在潭中泡了这么久还没淹死吗？下面的杨雪里一三个民兵也听见了声音，都对着怪刚大喊孙教授的名字，让他不要着急，我们马上就会把他给救出去。刚中响声不绝，但是却无人回答。我救人心切，哪儿还管得了这么多呀，立刻把最后的插栓拔掉。刚上回旋的空间有限，我便用手攀紧铁链，想用脚踢开钢盖。这时候我脑中忽然出现一个念头，古时候有种钢棺，以钢为棺，把死人装进里头掩埋，不过十分少见，我从来没遇见过。难道这口奇特的漏眼大缸就是一口钢棺吗？里边有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吗？我与杨雪莉这次来陕西也只带了两只手电筒，不过

0: 都在杨雪莉的包里。我现在爬到钢顶，身上除了摸金符之外，什么器械都没携带，连个黑驴蹄子也没有，真有粽子倒也难缠了。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我对那半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非常信任，既然按书中记载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就肯定不会有。他娘的，这要真有粽子，我回去就把那半本书给撕了。当下一咬牙关，硬着头皮把钢盖踢开。洞中本来就黑暗，杨雪莉和三个民兵都在下边举着火把。我上来的时候没带手电，此刻人在半空，只见怪缸中黑咕隆咚的，再加上被下边的火把将眼睛一晃，更是什么东西也看不见。我俯下身去想让下边的人抛个手电筒上来，刚一弯腰，只闻的一股腥臭直冲鼻端，呛得喘不过气来。我连忙捂住鼻子，拿眼睛向怪缸中扫了一眼，黑暗之中有只白色的人手从缸中伸了出来。我精神叫道：
1: 孙教授！
0: 连忙伸手去握那只手，想把它拉上来，可是我的手一碰到缸中的那只手臂，就觉得不太对头啊，又湿又硬，是手骨而不是活人的手。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已经晚了，因为太着急，已经拽着手骨把一张张着大口的骷髅人骨扯了上来。虽然怪缸在半空，光源在更靠下的地方，缸中的事物看不见，但是骷髅被我扯了上来，看得却是真切呀，白生生水汪汪的。这事情完全超乎预料，心理落差太大了，吓得我大叫了一声，从缸上翻了下来，大头朝下摔进了水潭。那潭中的水冰冷刺骨，阴气极重，我头朝下脚朝上摔了进去，被那潭水呛的是鼻腔疼痛难受啊。好在我自小是在福建海边长大的，不管是军区带跳台的游泳池，还是风高浪急的海边，都是我小时候和胖子等人游泳的去处。水性啊，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因为小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多少次都差点淹死在水里。此时落入潭中，心中却没慌，在水中睁开眼睛，没有光源，必须立刻游回潭口，否则就要活活呛死在水里了。但是四周一片漆黑，摔下来的时候头都昏了，失去了方向感，在水里又听不到声音，真的好像死了一样，最多还能坚持半分钟，看来是回不去了。正在我绝望的时候，忽然眼前一亮，有人拿着防水手电筒朝我游了过来，不是旁人，正是杨雪莉。她见我落入潭中，这潭口上小下大，一旦掉下去，两分钟之内不游回来就得淹死在下边，不敢耽搁，从民兵身上抓起一根绳子，拿着水电筒跃入了水潭。我知道这时候再也不能逞能了，赶紧握住杨雪莉的手，民兵们在上头拉扯绳索，把我们两个人拽了上去。杨雪莉是脸色刷白呀、
2: 您的老婆这回真是危险，我在晚上举闹钟没法说你，简直是不堪设想。
0: 我也是缓了半天才回过神来，对杨雪莉又是感激又是惭愧，又他妈的差点去见马克思了。哎，这不过一回生二回熟啊，在鬼门关前转悠的次数多了，也就不害怕了，再晚几秒也没关系，大不了你们把我拽上来，再给我做几次人工呼吸。我正要再说几句，那口悬在半空的怪缸又传出一阵阵声响，似乎有人在里边敲打壁缸求救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立刻音乐。

Meghan Trainor 的父亲弹了下面这首歌的钢琴部分，还弹了风琴啊。怎么说呢？就是 Meghan 让70岁的爸爸也实现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听到这首歌，给人一种温馨而又励志的感觉，也为他的这张 EP 做了一个完美的结尾啊！就是之前跟老妈合唱之后，又和老爸一起演奏，那非常怎么说孝顺的一位女歌手 Meghan Trainor。Good morning。

在2018年的夏天，创造101这个节目呢，把可爱、乐观、坚韧、勇敢的陆小草带到了大家面前。继续来听到流行以及 R&B 的曲风，旋律活泼轻快，歌词清新甜美，在字里行间当中透露着小女生独特的细腻心思。陆小草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蔡健雅在2019年的时候的一张专辑啊，叫做《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啊。相比于上一张《诗语者》过多使用电子音，那这张专辑则回归了以前清新舒缓的风格。不同的是呢，这张专辑情歌很少，多了一份人生的思考，尤其喜欢闭上眼就会看到刹那的神这一句。人生艰难，某一刻看到超我的那一秒钟，那种无言感动只有自己体会。关于蔡健雅这张专辑受到的非议不少，跟风者有之，专评者有之，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张专辑，它给过我们的远远大于流言蜚语所诋毁的。来一起听到蔡健雅《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李克音乐。

继续带来 Sierra 啊，八零年代末那种 Janet Jackson 的风格，细腻又带着小清新的声线，好，一起来听 Think About You。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 ，James Bay Wanderlust， 我们明天见，拜。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立刻音乐。

Marina 是来自英国的一位女歌手啊，从小便在音乐上拥有写作的天赋。那 Maria 在 BBC 2010年年度新生上获得亚军之后便开始崭露头角，那同年更获得了 MTV 欧洲音乐奖最佳英国新人奖和被提名全英乐评人选择奖。那这一刻为这首歌着迷，来自 Marina Too Afraid。

刘仁宇啊，这是一位我们中国内地的女艺人，在2018年参加了综艺节目《创造101》，一起来听到来自刘仁宇 L R Y。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很多人喜欢在下班之后选择跑步，而在跑步的时候选择合适的音乐，会让你的整个运动过程变得轻松很多。那接下来就跟你来盘点一下适合在跑步的时候听到的这些歌。听着歌跑步真的是越跑越开心，毕竟有研究表明说，跑步时适当的听一点音乐，不仅能够营造气氛，克服单调疲乏感，还可以延长运动时间，提高耐力。

作为内地民谣圈的 top 级歌手，马迪的《南山南》皆非令许多听众耳熟能详。在那些最为广为人知的作品当中，马迪注入了诸多浪漫忧郁的基因，但骨子里的他幽默晦暗。在一首《追风》里，他就一改在听众心中固有的印象，为大家奉上了一首电气与摇滚乐元素共存的作品。

因为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很多人认识了年轻、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达文西。这支成立于2013年的乐队，用音乐作品构建起了属于自己的虚拟王国，并以明朗开放的态度不断前行。最新推出的新世界，同样成为他们虚拟王国中的一块坚实基地。达文西在复古舞曲节奏与迷人浪漫的乐器当中，自由地穿行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无名之辈是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主题曲，是由唐汉霄来作词作曲，陈雪然来演唱的。借助大爆剧集的魅力，这首歌呢迅速出圈。当然呢，歌词版的 MV 在 YouTube 上点击率也超过了1300万。继续来听到这首带着甜蜜气息的《无名之辈》。

0: 一首《平凡之路》让沉寂多年的朴树再次拥有了街知巷闻的代表作。每次听到这首歌，总像有许多繁茂的树木在寸草不生的心里拔地而起，成长成一片森林。那些对于未来的不可知，人生旅途当中的彷徨不安，随着渐次落下的鼓点，终究会归于宁静。听到这首《平凡之路》。
1: 徘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五月天的作品始终给听众一种陪伴感，遇见他们就好像是生命里有了共同成长的伴，不在身边却不曾离开。五月天守护着多少人心里尚未崩坏的地方，以至于许多年后再次听起他们的歌，就仿佛见到了一位老友。今天和你听到《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0: 2020年的9月份，台湾艺人黄宏生被发现在浴室意外滑倒后身亡，享年只有36岁。离世后呢，他的作品被大家翻出来，不断的重温。不过，即使是听着比较轻快的《世界上最浪漫的一首歌》，在我们心里或许还有不少的遗憾。今天就和你来听听这首吧，《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郁可唯为《我们与恶的距离》演唱的插曲《路过人间》，虽然没有在内地广为传唱，却已对人生的细腻察醒让很多听众感同身受。人生不就应该是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

绅士是薛之谦的一首典型的薛氏苦情歌，分开之后再次相见只能扮演感情上的绅士，抑制那些相爱时的冲动的情节，进一步怕过火，退一步太懦弱，是否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听到薛之谦的绅士。

邱振哲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知道，但是想做你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底呀，一度攻占了各大 APP， 成为了逃不过的洗脑神曲。可惜啊，作品的温柔与动人未能让他摆脱歌红人不红的窘境。来听到这首歌《太阳》。

0: 什么让我如此疯狂 Tell me why。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在2017年的夏天，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过后，上千万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埋一颗老灵魂。他在那个舞台上敬了八杯酒，一杯比一杯更无奈，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颗午夜梦回的心。

在有限的时间里，美的关系是会质变、过期，或者依旧绚烂屹立。用尽每一口气，好好的爱你。即便时间不够用，即使生命有限，但是对于爱和生命的追逐和坚持，永不改变。邓紫棋用这样一首歌，表达着自己明朗直接的爱情观，这就是倒数。

薛之谦包办暧昧的词曲创作，更大程度地展现了薛氏情歌的特点，饱满深情又蕴含张力的声线，唱出了不讲究的内心与不舍得放手的现实，不知不觉中引发了共鸣，让人沉浸其中，听到这首《暧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慢慢喜欢你，简单的旋律铺陈其间，歌者的唇齿之中满是深情和隽永。在节奏日益加快的当下，慢慢的是我们缺失的美德，而幸福的莫文蔚就要用一首《幸福的慢慢喜欢你》带大家找回了那久违的情感价值。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众说纷纭。当然大部分人觉得这部片子有点荒谬，但是 Aline 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的动人程度却是毫无争议的。钢琴点点落下，弦乐肆意飞舞，张简君伟写下的旋律结合着 Aline 松弛有度的歌声，释放出一种在沉默中爆发的张力。从平静内敛到放声高歌，他微微发颤的歌声如同耳边絮语，却直戳人心，唱出了许多人深埋心底的悲伤。听到这首《有一种悲伤》。

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千里之外》可以说是一段跨越代际的经验对唱。彼时，新时代偶像周杰伦的不羁、率性和上一代偶像费玉清的字正腔圆、庄重高洁，在中国风混搭 R&B 的玄妙空间里，激荡出了不可思议的化学效应。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苍苍。

着，窗外沉默，说划过天空的云朵，看昨天终将消失，看明天又会像节日。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快乐只青睐那些愿意聆听的耳朵，有没有唤醒你耳朵里的那一束阳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1: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所以从来不曾退出。

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改变。现在由我把我心中承诺慢慢兑现，刚你把你。

起年少轻狂人间中有一句满堂英雄歌但愿长安你已经还故里

年少轻狂人。

我盼，我等，我爱，我恨，你可以都听不见，可我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生活中总有很多遗憾，有许多梦再也不能圆，这是一种痛彻肺腑的无奈，压抑着人他妈的总想死啊。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That's unfair!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就越不安。难道说这样的改变是必然？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死了死了喊着，他自个儿带头往壕沟里一趴，连个头都不露，那可真叫迫击炮都打不到的死角。日军分出了半数兵力来攻击背后，当兵临二线战壕时，那点微弱的火把光芒已经足够给暗地里的家伙提供照明。坡地上的树林里迸射出枪火，两挺早就标定好的重机枪将没地儿躲的日军一个个的填倒。瞄了半天的步枪手叮叮当当地收拾着漏网之鱼，几挺轻机枪全都被死了死了带在身边了。迷龙趴在土地上，拿着机枪扫射着沿交通壕过来的第二部分日军，不落他们光光地扔着手榴弹，在林间的火力掩护之下往前推进。这几乎就是单方面的屠杀，损失过半的日军很快就向侧翼撤退，我们追击着
2: 冲啊！
1: 如果我们在5年前甚至11年前就这样打仗，我心中自然有少年中国在。但是他晚了好几年，我已经成了个年轻而又苍老的人了。言国之老少，先言人之老少。年轻而苍老的我，年轻而苍老的我的祖国。
2: 冲啊！
1: 那个黑皮的赤裸的中校冲在冰油子堆里怪叫着和射击。老实讲，他真是不像一个中校。死了死了把自己摊在了日军阵地的机枪攻势上，能让自己舒服时他会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舒服。他在吃着一个日本罐头，一只脚光着，以便他用脚趾把地上的几个日军徽章翻过来翻过去的排队和打量。他在任日军军衔。我们散落在周围搜刮着战利品，不落又把自己脖子上挂满了日本的手榴弹。我翻寻着一个标着十字的军用医药包，尼龙抱着机枪坐在尸骸之中。他大概还在想着他是最后一个东北人了。林子里的人络绎的过来，蛇屁股药麻，包着脑袋的豆饼，郝寿一和阿义等人。我们冲锋的脸上写着不适，他们的后援加倍写着不适，不适于这样一场一面倒的战斗。这样的胜利让他们有些茫然。
3: 请进。

0: 请坐，请上座。你们诸位现在都是我的爷爷，我是你们众人的灰孙子。
1: 幽卫心情不错呀，很放松，傻子都看得出来。
0: 咋这么说嘞？
2: 哼，
0: 何解呢？
2: 嘿嘿，燕，别笑了，中不中啊？
3: 啊？抹啥笑？
0: 今天诸位得上座，上座。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以前诸位得到的，要么就是大老爷不要的，要么就是天老爷扔给你们的，要么就是靠自己可怜巴巴，要么就是等别人的好心。今天不一样，今天是你们自己挣来的，净他妈收买人心。
4: 知道人有心就好了。
1: 我把医药箱递给了郝兽医，老头在那嘿嘿的乐，但是他乐不了几秒，因为尼龙猛地站了起来，把他的机枪架在了工事上。他虽然没说话，但是他那个提示我们纷纷就位。夜色与雾霭中，远处机场另一边晃动着人影，隐约地响着鼓点。我们很多只枪口指向从雾霭那端来的那小队英国军人，他们整着队，踏着小碎步，小鼓手咚咚咚地敲着鼓，走在他们老绅士一样的指挥官的身边。指挥官闲庭信步一般，右手打阳伞似的打着一面挂在竹竿上的小白旗。这个机场曾经的拥有者，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机场。
5: Gentlemen, we surrender.
6: 先生们，我们投降。
5: We decide to take the Geneva Convention's protection.
6: 我们决定接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
1: 啥玩意儿？他说啥了？
2: 他就是说他们要向我们投降啊，还有什么日内瓦公约什么的。
1: 那就是说我要什么他都给了。
2: 你这么说也成吧。
5: Mr. Othello,
6: 奥赛罗先生，
5: We are a force with a long history.
6: 我们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部队。
5: We surrendered to your new rising opponent.
6: 我们向迎着新崛起的对手投降。
5: What is your appearance so dirty?
6: 为什么你的仪表这么脏？
5: Please speak to me like a gentleman.
6: 先像一个绅士那样跟我讲话。
1: 啥意思？
2: 刚才呢，他就是说啊，他管你叫奥赛罗啊，奥赛罗就是摩尔人，就是黑人的意思。他就是嫌你脏，人家多体面呢啊！您再瞧瞧您，破衣烂衫的，一点都不给我们面子。你也是的，给点面子成吗？妈的，你他妈的，你妈的，我这是被人逼的，知道吗？明白吗？你跟他翻，他妈的也翻。
5: Fuck you! We can't be gentlemen because your brave soldier.It's injured. No. It's burnt. All the food, clothes, medicines, gas, and everything. The only thing is, we made it back.
1: 咋那么长呢？
5: So my commander say, fuck you.
1: 你跟他翻，我们是盟军，我们是中国人。
5: We are allies. We are Chinese.
6: Aren't you Japanese? 不不不，你们不是日本人吗？
5: The airport wa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6: 这个机场之前被日本人占领了。
2: 他问我们不是日本人吗？这个机场之前被日本人占领了。
5: 对啊，但是我们又打回来了。We are Chinese. The airport was lost, but we cut back.
6: No, it's
5: impossible.
6: 这不可能。
5: You're kidding.
6: 你在开玩笑。
5: We are not kidding.
2: 我们用了半个小时解了机场的围，但为了向机场守军说清我们是来自早就被他们放弃的战区，是盟军，花了足足一个半小时。我们的盟友宁可向日军投降，也不愿意相信他们被中国军队给搭救了。我们的盟友甚至分不清汉语和日语，或者更该说他们懒得分清。老绅士终于折断了他的白旗，

0: 扔在一边，踏了一脚，这样表示过他终于明朗的态度之后，他让在一边，他的几个护卫列了个仪仗队，他的鼓手开始敲另一支曲子。我们大部分人都已经等得坐在地上，那是累的。我们从我们不绅士的行为中站起来，一脸的厌恶，打着很不绅士的哈欠。我们终于可以进入这座我们本该在里边换装整备、全编制出击日军的基地和机场。我的腿都疼得快要炸了，刚才太费劲了。我让在一边，好走得慢一点。一个人过来扶住了我，扶我的是郝寿一。
1: 久乐正做机长，你觉得荣幸吧？
0: 我不觉得荣幸，一点也不觉得荣幸。
2: 哎呀，你能教会英国佬分清中国人和日本人，你真了不起。我又想给你升官了。
0: 就算是咱们真救了整个快被英国人败光的缅甸，英国人不过觉得这只是一场中国猴子打日本猴子的战争，又愚蠢又自负，就好像我们以前被人分的七零八落还嚷着什么以夷制夷一样可笑。还有我们说英国人败光了缅甸，这好歹只是他们的殖民地，咱们快败光了自己的祖国。
2: 唉，他想法可真多。
0: 死了死了猛烈地拍了拍我，从我身边超过，走向前面的迷龙。看来又有人要被折腾了。我不理他，我发现这个家伙暂时要想说自己的话，最好就是不理他。我越来越后悔来这趟，好老头你害死我，小天人就该安安静静在陈达烂死。翻译官，我立马就弄个英国医生来治你的腿。我告诉你件事儿吧，说吧，我啥破烂都收。你再能打也没用，缅甸这场仗咱输死了。小太人已经说够了，军法从事的话，但凡够军法从事的事儿，我之前也没少干。
2: 我又不是在为英国人打仗，你瞪着我干什么？
1: 他是在为我们打仗的。
2: 哟喂，我说老爷子，您老激动个什么劲儿啊？您当心自己再中了风吗？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懂学习教育践行见效。
0: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0: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梅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
4: 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0: 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1: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5: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柱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7: 孩子生病了，你去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你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中央路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

0: 1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1: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2: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3: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4: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半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0: 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云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盘等主力装备，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3: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缓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5: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6: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5: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7: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魏青：
7: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5: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8: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当前正是迎风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1: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负水流量。
4: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4: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13: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4: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2: 我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浊烟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4: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8: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4: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4: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1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4: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麻陈芳慧摘得金牌。
1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1: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

0: 扮演。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用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张永恒、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开火！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红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单身情歌是一首流行的歌曲，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是由台湾的歌手林志炫来演唱的，歌曲是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初识林志炫是从当年的这首被疯传的《单身情歌》开始的。那时的我们应该是情窦初开，抽屉里保存的旧磁带早已泛黄，但是记忆里却仍然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多很多的记忆，偶尔还有哼唱着的《单身情歌》，帮助我们共同。

0: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这首歌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有人说，刘德华的声音就像暗夜里忽明忽灭的烟头，时光岁月就像烟头上的青烟，悠悠飘远，渐渐淡去。在这歌声当中，可以看得见滔滔而去的时光，还有什么比韶华逝去更加无可挽回的呢？唯有歌声能够让我们记忆青春。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子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在2014年台湾金曲奖把年度最佳歌曲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授予了当年56岁的李宗盛。颁奖词这样写道：山丘写出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写了10年。2003年，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从台北迁居上海的李宗盛开始创作《山丘》，一直到最后经历10年，《山丘》在等待着歌词。后来的李宗盛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别人介绍这10年，他说花了10年不停想，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每个深深地进入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隐约听得出来，《山丘》唱的是一个一度困在生活里的人终于找到了答案。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1: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收录在94年辛晓琪的同名专辑领悟当中。领悟这首歌不断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4: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5: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4: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6: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4: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7: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23集。
8: 四野一片汪洋，大家在大水中跋涉，水最深的地方齐腰。张希梦不时提醒着前面有深沟，让大家小心。
9: 哎呀，这好大水呀、
10: 老赵慢点。
9: 哎，哎，希梦
10: 啊，
9: 咱找那汪湖工程师是不是兰考人啊？
10: 哎，他是安徽人，中南水利学院毕业的，原来啊在省水利厅，反右的时候打成右派，上兰考来了。哎，这人有点学问呐、就是性格不太好。
8: 趟了一会儿，水略浅些了。焦裕禄看见前面有一个泡在水里的瓜铺子，瓜棚子还没有全淹，他们便打算到那儿去吃点干粮。进了瓜棚，发现水还没有淹到里面的经床上，床是干的，屋里还吊着蚊帐。
9: 嘿嘿，这儿真不赖啊，老天哪，在这个汪洋里头给咱留了这么好的地方。哟，这床是干的啊，嘿嘿，上来歇歇。
10: 歇会儿歇会儿
9: 歇会儿。
8: 三人上了经床，啃起凉包谷饼子，正说着话，李林突然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10: 哎，焦瑞姐，你看你看，哟，
11: 鱼
10: 来鱼去，
11: 咱去把它抓住。
10: 哎，先把门关上。关门啊。
8: 李林关上门去捉那条大鱼。大鱼受了惊吓，死命一挣，把李林撞了个跟头。李林抓了3次都扑了空。焦裕禄和张希梦也忍不住跳到水里。三人左拦右截，逮不着鱼。李林急中生智，跳上经床，解下了蚊帐。
11: 哎，有渔网呢，这回行了。焦书记，来，往这边赶。
10: 哎，你去那边。哎哎，走。哎哎，
11: 来了。
10: 哎哎哎呀，进去了，进去了。哎呦，哎呀，好大的鲤鱼、啊！
9: 哎呀，可不是嘛，20多斤。
10: 你看，20斤，30斤也打不住呢。哎呀，你看呐，老乔，这是真正的黄河鲤啊。鳞呢，像小金马一样啊，
11: 真漂亮、
9: 是好看啊！
10: 哎呀，哎，这么个大家伙，这咋弄啊？蛮牛一样啊，摁都摁不住。
9: 哎呀， 若正愁这一天一地大水，没法给人家汪湖工程师带礼物呢。
12: 啊，
9: 正好这条大鱼啊，就当礼物了。
12: 哎呀，这么个蛮个家伙，咋整啊？
11: 你们按住啊，我有办法。
8: 他找了一截挂蚊帐的铁丝，又找来一块木片，用铁丝穿在木片上，又穿在鱼尾上，然后用吊蚊帐的绳子穿着鱼鳃。
11: 鱼的尾巴呀，就是它的舵，把它的木片系在它的尾巴上，它的舵就失灵了。舵一失灵，它就乖乖的听咱们的了。
9: 哎呦，我说你看啊，李林对鱼还真有一套。
13: 太有意思了，咱呢牵过牛，牵过羊，可是还第一次看见把这鱼像牵牛牵羊一样牵着走的，
9: 可不是吗？
8: 羊水站房子建在堤上，没有被淹。工程师汪湖站在门口，望着茫茫大水发呆。
14: 哎，汪工，张县长，你看看谁来了啊？这是咱们的县委焦书记。
9: 你好，汪工。
13: 焦书记好。快请屋里坐。
9: 好。
13: 你们从哪儿来啊？
14: 从县里。
13: 县里？你们趟了几十里水呀？
14: 哎呀，老汪啊，这大水汪洋的，也没什么东西带给你啊，给你带了条大鲤鱼，在那树上拴着呢。
13: 把鱼拴树上？你拴牛拴羊来？
14: 哎，走，让你开开眼。
13: 哎呦，这么大的鱼啊！我看看，我看。哟，这是黄河鲤鱼啊。你们在哪儿捉到的？
11: 南北村的瓜棚子里。
14: 对。
13: 这条鱼有功，哎，咱可不能吃了它，快把它放了。
11: 鱼有功
13: 啊？这么大的黄河里轻易见不着的，它是让新水给顶上来的。这水是在南北村那儿窝住了，哎，说明我计算的泄洪流量还不准确。哎，快把它放了，快放了！这条鱼给我送了大情报，它有功啊！
14: 你说，
9: 王工啊。我们就是为泄洪的事来找你来了。
14: 是啊，
13: 焦书记，这场雨是几十年一遇，下得太大了。从一下雨我就没睡过觉。今天的黄河流量每秒6000个立方，是49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我设计了一个排水方案，咱们仔细说说啊。
14: 来，听听。
13: 焦书记，你可能已经勘察过了。咱们县的地势是西高东低，遇水啊滚坡东流，由于沙丘、沙龙和很多南北走向的河流的组合，破坏了自然的排水体系，这样就形成了块块内涝。要消除内涝，必须要实现小沟通大沟，大沟通河渠，沟沟相通，渠网相连，有一个高低适应的排水体系。
9: 哎呀，王工，你说的对啊。这几天呢，看水路，我也发现咱们县域内啊排不出去的水，这主要障碍是地势高低不平，阻水工程太多了。
13: 嗯，牵牛得牵牛鼻子，兰考的水有一条主要出路就在寨子。
9: 对，
13: 你看这地图啊，寨子在兰考和山东曹县交界处，曹县境内有一条河沟直通九连湖。咱们县的洪水呀，要是从水洼坡通过九连湖入海，哎，这是个理想的通道。
9: 有道理啊！我在寨子那儿包队，了解过一些情况啊。山东那边啊，有道太行堤，是几十年前修的。
13: 嗯，
9: 这道堤呀，把河南的客水全挡住了。
11: 哎，那把太行堤扒了不就行了？
14: 哎，扒堤，万万不行，那得拿脑袋来换。
11: 哎，这是为什么？
14: 哎呀！打从山东那边修了太行堤啊，憋住了兰考的水，这两边的冲突就没断过。解放前这边把那边堵，不知道有多少回械斗，死过多少人呐。后来啊，咱们这边的水只能顺着太行堤往南流，再通过民权县的河道排出去。
9: 这个情况很重要啊，咱们不能把水害转嫁给别人呐，不能扒太行堤，引发两个省的恶性事件。民权那边排放有没有问题？
13: 这场雨，民权那边排水压力一样很大。
14: 哎呀，更重要的是啊，去年省政府啊就有通知，双河南部啊，就是咱泄洪通道的必经之地， 是省里确定的一项重要工程基地，绝对不允许洪水从这里通过。咱们选定的泄洪口啊，完全被堵死了，要给咱们的洪水找条路，必须得另想办法呀。
9: 我看呢，咱们还是到现场去看一看吧。
13: 对对对，我和你们一起去，走。
8: 寨子大队是全县最低的地方，连日暴雨，整个村子已成泽国。全村社员集中转移到一处土岗上，这个土岗又叫避水台，是历年发大水避水的高岗。土岗上搭起一溜席棚子，对面就是太行堤，高高的堤防犹如一条土龙盘踞在两县交界处。太行堤上马灯闪闪，巡堤的人

往来穿梭，堤上扯着大字标语，堤在人在，堤亡人亡。雷声隆隆，闪电犀利地划过夜空，又一场暴雨将要到来。半夜了，满长和豹子都睡不着觉，眼看着水不断上涨，他们心里火烧火燎，再这么涨下去，连这碧水台也保不住了。那道太行堤像横在豹子胸口上的一条油烟，让他难受。当年他爹和刘秀芝的公爹就是为了扒堤的事儿被山东守堤的人给打死的。豹子从小就发誓，他有一天一定要亲手毁掉这太行堤，把这条土龙剥皮抽筋。这几天他发动了两

谁再有天大本事，再大能耐，他也堵不住啊！你们搂到劲儿上了，赶快往回撤。咱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口子是水冲开的，跟咱也没太大

0: 咱们这二十几个人，那是敢死队里的敢死队。咱们这次扒太行第一，那是为了救全村老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到时候就撤，见好就收。秦岭，你负责望风。
1: 好嘞。啊，
0: 地上有动静，有学生蛤蟆叫，咱们人少，不能硬拼。实在不得不拼，那要拼，做两手准备，啊，下水。
2: 此时，焦裕禄、张希孟、汪湖和李林在大水中跋涉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趟着水。哎呦，
3: 李林看好了，千万别走错。
4: 太好，不会错。这路两边有电线杆，很明显。
3: 焦书记，我想来想去啊，这水还得从太行堤过去。
4: 山东曹县那边每年一下雨就有大批人受敌。
3: 很容易酿成群体事件呐，这是个遗留问题，特别让人头疼。
4: 咱们能不能派代表去山东菏泽，跟菏泽地委沟通情况，想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哎呀，人家属华东局，咱们属中南局；人家属山东省，咱们属河南省；人家是菏泽专属，咱们是开封专属；人家是曹县，咱们是兰考县。这个问题啊，谈不到一块儿，老焦。
5: 两个县的想法呀。
1: 肯定不一致，但根本利益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在党领导下的兄弟县，有什么不能谈的？这
6: 边近处亮灯的是寨子，远处那一溜灯是太行堤，山东曹县守着堤呢。
1: 太行堤外，豹子和二十个村民嘴里噙着芦管，悄悄向太行堤靠近。 靠近了太行堤，豹子挥了一下手，二十把抓钩一起刨堤。大堤上几名巡堤员似乎听到了什么，打着手电过来了。堤下望风的人学了一声蛤蟆叫，大伙儿一起潜在水里。他们听见有两个巡堤的人在说话。
7: 哎，我刚才听着有点不对头啊，
8: 咋了？
7: 这好像有刨堤的声音啊。
8: 不会吧，兰考人不。

0: 看他的脑袋啊，是不是红的？嗯，如果脑袋是红的，谁都没救，赶快撤人。这脑袋要是不红，赶快系龙绳，把撞跌的鱼群呢赶出去。
1: 那咱就找个网撒撒看。
0: 哎，撒一下。
2: 两个守地人拿着一张网过来了。底下有蛤蟆叫了两声，这两声叫声太大，激起四周一片蛙鼓。
1: 哎，你听着蛤蟆叫，惊天动地的，
0: 这肯定要出事了。哎，我说你把网啊，给撒圆了。
1: 好，
0: 使大劲儿，哎，往远处扔。
1: 好。
3: 哎呀，不好，被网兜住了。
0: 哎，水里有人，
1: 有人，
0: 拦口人来扒堤了。
1: 对对，
0: 快，敲锣报警！
1: 来人呐，有人扒堤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5: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6: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5: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6: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5: 一分钟可以急速奔跑400米。
6: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5: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6: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5: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6: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8: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坐得真直。
9: 嗯，爸爸，开灯干嘛？
10: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7: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11: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10: 起来活动活动。
7: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12: 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是焦裕禄，他是永远的榜样。年度诚意奉献，广播小说剧《焦裕禄》第13集。
2: 县委常委会连夜召开，会议室里气氛有些紧张。大家一个个神情严肃，烟灰缸里烟头满满的。常委会快接近尾声了，程县长做结论：
13: 关于对张营公社干部大吃大喝饿死耕牛问题的处理，大家争论了半天了啊，虽然没争出个结果，但是大家都上了一课，这个问题我们就暂时不再讨论了。好，散会。
2: 常委们走出会议室，程世平留住焦裕禄，让他晚走一会儿，再和他说几句话。
13: 老焦，对张营公社干部的问题是要处理，可是牵扯到老洪，我的意见还是……
14: 老程啊，张营公社你是先调查过的，不只是吃牛肉的问题啊，审理公社的账目，发现那么多漏洞，干部吃喝成风不是一两年的问题了。我这次到张营公社住了两天，在6个村进行了调查，这几个村 普遍的缺粮、缺柴、缺草、缺钱，公社干部存在严重的吃喝浪费行为。光是用于照顾干部的统销粮4000多斤，所以才造成了人口外流、耕牛饿死的情况，群众意见太大了。我还是坚持那观点，必须严肃处理，有关责任人一定要处分，不管是谁。
15: 老焦，老洪可不是一般的责任人呐，这个问题要严肃处理，可给他们行政记过，不就算是严肃处理了吗？
14: 老程，我们刚从3年自然灾害中走过来，父老兄弟们还饿着肚子呢。可是一些干部把民脂民膏一口口吞掉，这样的干部有没有一点良心呢？他们的肚子是怎么填饱的？那都是农民的血汗呐。我们对干部是要爱护，但是爱护不等于溺爱呀。侵吞民脂民膏的干部，那就是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老百姓最反感了。人民要的是公仆，不是吸他们血汗的老爷。
15: 可你和老洪，那不是一般的朋友啊。老焦，
14: 我为这事儿啊，几宿都没合眼了。我这条命是老洪救下的，我这么做，那心里也像刀子剜一样啊。可是老洪是社长，不处理他，其他干部怎么办？人家是拿眼盯着咱们的。
15: 老焦，老焦，你怎么了？
14: 老程，当年我在卫视搞土改的时候，发下大誓，要让翻了身的乡亲们过上好日子。可这些年，天灾人祸，乡亲离真正的好日子还远着呢。我们干部队伍中如果蛀虫多了，老百姓就可能永远过不上好日子啊。
2: 老程走后，焦裕禄痛苦地在办公室里踱着步，他拼命抽着烟，一根接上一根。抽了一通烟，他摘下墙上挂的那把二胡，这把二胡是老洪送他的。他把二胡架在膝上，刚拉了2下，弦嘣的一声断了。焦裕禄颓然坐在藤椅上，头深深地埋下去，禁不住泪流满面。过去的时光，曾经的死难，血染的情谊，现在的老洪都在撕扯着他的心。可是他知道，他别无选择。回到家已是深夜，徐母和徐俊雅都还没有睡。
16: 老焦，听说你要处分老洪，真有这事儿？
14: 咱不是说过吗？我工作上的事儿，家属少掺和。
16: 你别的工作，我插过一句嘴没有？可这是老洪的事儿啊，我不能不说。
17: 是呀，玉露，老洪今儿个又来看我了。坐了半天，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跟个孩子似的。哎，他心里憋屈呗。人家老洪救过你一回命，那可是舍出自个儿的命来救的你呀。
14: 妈，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心里快撑不住了。洪哥不是救了我一回，是2回啊。还有一回长子面塌方把我们埋里头了，洪哥带人扒开巷道才把我们救了。
16: 你记住了就好，咱得有良心呢。
14: 你放心，我会把这事处理好的。
17: 告诉你啊，不管怎么说，人家老洪可不能处分。人在难处，别人送2斤高粱都得记一辈子，更何况是救命之恩。 咱可不能让人说咱忘恩负义。
14: 妈，您先睡，我明天开完会就去张营找红哥。
17: 哎，这就对了，好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人家伤着心呐。
2: 可第二天，焦裕禄和老红谈崩了。
18: 我不服，一千个不服，一万个不服，死了也不服。
14: 红哥，你坐下。
18: 我不坐。我问你，我不就是在馆子里多吃了几顿饭吗？同志们辛辛苦苦跟我干工作，吃几顿饭有啥不行的？
14: 红哥，这一年用在你们公社干部上的统销粮居然4000多斤，我真是吓了一跳啊，这不明显的多吃多占行为吗？
18: 这
14: 几个村子人口外流，耕牛饿死，你能说你们没有责任吗？红哥，咱都是农民出身，都知道牛是啥，牛是农民的命啊，这牛死了生产咋搞啊？
18: 我
14: 杜瓢村的老饲养员王老四说，他最喜欢那头大腱子牛，死的时候满眼都是泪呀，比泥浆还浑的泪。这话我能记一辈子，这些日子我睡得不稳妥，一闭眼全是杜瓢村的一墙墙的牛皮，还有那一双双流着泪的牛眼睛啊。
2: 他递给老红一支烟，老红接过来扔在地上。焦裕禄看见老红额头上的青筋凸了出来。
14: 红哥，今天就咱哥俩，咱们说说掏心窝子的话。我这条命是你泼出自个儿命救下来的，你要是知道你救下来这个人以后是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是个不辨青红皂白的昏官，你后悔不后悔？
18: 啊，你别扯那么远。我当初救你是因为你杀了鬼子，是个有血性的后生，人有血性更得有良心，讲义气，对不对？那好，我也把话讲当面，我老红背个处分啥也不算，我是怕你背上个骂名，你要是背上这个骂名，一辈子都不会安生，连我你都处分了，还有谁跟着你干工作呀？你就孤家寡人吧你。还有，你要处分就处分我一个人，别牵上那么多人，我老红从不拿别人当垫背。
2: 说完老红甩门而去。焦裕禄怔怔地坐在那里，他已经没有一点力气站起身子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剧《焦裕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